0: 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并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扎帕罗夫也在会谈中提到，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此访也进一步彰显吉中之间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扎波罗夫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了欢迎午宴。
2: 这两年中吉合作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又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并见证签署多份合作文件，相信将会为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乔文后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在当地时间8月31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1: 当地时间31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的下榻酒店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 凤凰卫视人侨晚会有预留见，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4: 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
5: 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俄中合作在关键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发展。他特别提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可行且有益。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已对两国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2026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流量增长了 43%， 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此次商俄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为期两天，十余国领导人出席。据克宫消息，双方在会谈中还简要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但乌克兰问题并非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认为，普京在此次会晤中提出永久免签提议，标志着两国在便利人员往来、深化人文交流方面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方威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6: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话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盟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盟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盟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更多关于习近平外访日程的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现场的等待特派记者李小文。
3: 夏文你好。

0: 习近平今天的访问行程都有哪些亮点？另外，上合峰会在今天就要开幕了，会有哪些的焦点议程安排呢？
1: 好的，主播，上合组织峰会呢会在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峰会。那包括习近平在内，上合组织的10个成员国以及17个上合组织伙伴，一共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峰会。那么从议程来看呢，今天上午即将会举行的是成员国的元首理事会会议，而在下午会举行涵盖所有伙伴的上合加的大范围的会议。那么从关注重点来看啊，那么今年也正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各方最为关注的就是今天峰会各方即将会发表的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那这份宣言预计一方面呢也会梳理上合组织成立25年以来的发展成就、成果和经验，那另一方面呢预计也会反映各方对于核心合作领域的主张和共识。那当然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那预计宣言当中也会反映各方当前的共识。而从议程的这个重点来看呢，其实这么多年来上合组织一直是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作为重中之重，而其中呢是把经济合作放在议程的前列。那特别是近几年非常关注的经贸投资、能源合作、互联互通、产业合作等等。而在近一两年呢，我们非常关注的是经济和金融合作。那么也知道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上呢，各方也同意要筹备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而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各方正在就银行的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天的峰会上着重关注上合银行筹备的最新的进展。那么最后就是有关目前的中东局势，那在这两天呢美伊战火重燃，而且呢在今年以来的危机呢已经是给地区国家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今天的峰会上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会出席，那伊朗方面将会提出哪些新的表态，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地区合作平台又会做出哪些的回应，都是我们今天会着重关注的焦点。好，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主播。
0: 好，非常谢谢小文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2: 据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3: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日在埃及的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粗砺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破画新蓝图。
3: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0: 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船厂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俄乌战线焦灼，消耗战持续。稍后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次发生直接交火，特朗普31号誓言将对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要做出猛烈回击。
1: 不过，在双方重启相互军事打击之际，美伊依然释放出了寻求谈判的信号，外交窗口目前还没有完全关闭。
0: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的美国官员的消息指，特朗普计划要对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
2: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次发生直接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31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回应驻约旦美军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情况。特朗普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来袭导弹，仅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原因是美方判断其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同时誓言，美国将对伊朗袭击约旦驻美军基地做出猛烈回击。此外，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再次猛烈抨击伊朗，宣称伊朗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特朗普称，伊朗目前已经失去海空军力量，经济和财政状况严重恶化，甚至难以支付军队和警察的工资，同时还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领导层混乱。不过，双方之间的外交窗口目前尚未完全关闭。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非常希望举行会谈，但同时对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表示怀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则表示，伊朗仍在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此次伊朗

0: 说法不实，没有船只出来。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有一架 MQ-9无人机在当天在霍姆斯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油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一架 MQ-9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表示，尽管地区部分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 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这一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麦加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也表示，美国应该遵守承诺并履行谅解备忘录，一切才能。

0: 军事对抗阶段。纳格迪驳斥有关伊朗军事能力减弱的传言，并强调伊朗超过90%的导弹储备仍可投入使用。此外，伊朗近期受损的所有武器生产设施已在安全的地点重建，目前正使用新技术以更高的生产率运转。针对美方的制裁威胁，伊朗主管经济外交的副外长甘巴里表示，美国的制裁难以达到美方宣称的效果。鉴于伊朗经济主要领域早已受到制裁，本轮措施不会涉及新的经济部门。美方重点在于强化既有制裁的执行效力，堵塞规避渠道，并应对反制手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2: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随着协议的签署，地区建立了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另外，根据沙特阿拉伯外交部指，第一个阶段将会由巴基斯坦来领导，为期3年。
3: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个签署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外长、防长及军方首脑齐聚伊斯坦布尔的成兰安宫，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费丹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31号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寻求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呼吁华府重新考虑对阿里查。
4: 穆塔基称，当前喀布尔正寻求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呼吁华盛顿放弃对抗性政策，在相互尊重与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开启阿美双边关系新篇章。而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官员却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已与全球40多个国家合作，呼吁更多国家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穆塔基还重申，塔利班临时政府在外交上一直秉持开放态度，希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正规外交与经济联系，明确欢迎美国重新开放驻喀布尔大使馆并恢复其外交存在，同时还邀请美国企业参与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开发、水利大坝及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国务院回应称，目前美阿之间的合作仅维持在安全等特定领域，而美阿关系的正常化短期内仍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有消息指俄军正在有序撤离红利曼主城。在8月31号，俄国防部就宣布，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战线，俄军控制了舍甫琴科夫斯克等5个定居点，而这些定居点就是这个作战方向上的战术性跳板。
5: 周一，在迪布罗夫以东，俄军已经重新夺回了部分失守的阵地。根据地理定位的数据，俄军的控制区扩大了2公里多，但是在扬波尔地区和北顿涅茨克沿岸的森林地带出现了乌军

0: 俄罗斯提出的欧亚安全架构最主要的原则是地区国家主导和不可分割原则。他说，不可分割原则就是要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不应该损害他国的安全，要在尊重他国的基础上进行国际交往，这应该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国与国合作不应该影响他人。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为期两天的第21届布莱德战略论坛，8月31号是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开幕。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论坛上表示，面对快速在变化的国际秩序，欧盟需要推进改革，增强竞争力，并且加快扩员。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四国总理在当天的论坛联合讨论中表示，欧盟应该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同时加快欧盟扩员进程。今年的布莱德战略论坛主题为塑造未来的力量。该论坛是创办于2006年，已经发展为斯洛文尼亚颇具影响力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论坛。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升温，推高油价。一会儿见。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也裸裸一张啊。
1: 快点裸，裸一张吧。
2: 哦，好啊，我们该下来。
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欧洲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1: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正式访问新加坡，并且在31号出席的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荐会和招待会，
1: 活动促成130多场商业配对以及超过70项协议签署，推动澳门与新加坡拓展经贸旅游和投资合作。
2: 推介会由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与旅游局主办，超过400位来自澳门、横琴、内地其他省市以及新加坡政商旅游业界代表参与。双方企业围绕高新技术、中医药大健康、会展、旅游与产学研等领域交流。
3: 我今次率团访问新加坡，既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也是澳门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拓展同新加坡交流合作，为中新关系注入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在东南亚客源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充分显示出澳门同新加坡密切的人员往来和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
2: 推介会后，澳门特区政府举行招待酒会，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淑明、新加坡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等出席。澳门与新加坡的货物贸易去年增长36.3%，至3.74亿新元。严晓芳指出，双方仍有很大合作增长空间，可加强跨区域的经贸往来。
4: Macau and Singapore can serve as trusted partners that connect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Southeast Asia, helping companies across both regions assess new opportunities and also to build stronger networks. At the same time,We can deepen collaboration in area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 economies, from digit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to sustainability and healthcare.
2: 陈浩辉在新加坡期间会见新加坡总理、副总理以及多位政府官员，也与华社商会代表交流，并考察都市更新和旅游配套项目。澳门正在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计划未来5年投入超过163亿美元发展重点项目。澳门可以发挥大湾区的平台优势，而新加坡则连接东盟市场。未来两地可以在金融、会展、旅游以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度在交火，也推动了油价上涨。美股主要股指在周一收跌。详情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5: 周一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国和伊朗一个月来首次重新交火，推动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也是打压市场的风险情绪。国际油价明显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重新又站上了每桶90美元关口，道指则是下跌近40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周日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这也是数周以来美国首次对伊朗重新又发动军事袭击。市场担心中东局势重新又滑向了更大范围的军事冲突。那么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周一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7%左右，重新突破了每桶90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85.76美元。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和科技板块上涨，通信服务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投资者还正在关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以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能否在全球增长、贸易和制裁等问题上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取得进展。市场焦点也转向经济数据，最重要的就是周五即将公布的就业报告。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发表了偏鹰派的讲话，市场大幅提高对于9月份加息的押注，推动美债收益率明显走高。那么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7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428。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0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在8月31日裁定，允许总统特朗普继续推进白宫新宴会厅的建设工程，暂时推翻了下级法院此前的相关禁令。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票数裁定暂缓执行下级法院此前对白宫东翼地面建设的禁令，允许特朗普政府在诉讼期间继续推进

0: 耗资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工程。五名保守派的大法官认为，原告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不具备对项目提出诉讼的资格，而首席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国会对联邦土地拥有完整管辖权，这项工程可能违法。特朗普则发文表示对裁决表示欢迎。美国司法部日前表示，白宫宴会厅项目已经完成65%，预计将会于2028年的8月前竣工。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加州2名级别最高的执法官员近期围绕在州选举的诚信问题方面在公开交锋。联邦检察官埃塞利就指，加州的选民登记的门槛过低，导致非公民也能够轻易完成虚假的选民登记。
2: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在上周，洛杉矶地区最高级别的联邦检察官埃塞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州总检察长邦塔试图维护非公民获得邮寄选票的渠道，并保护欺诈者非法移民，使其免于承担责任。邦塔反击指责埃塞利更热衷于讨好一个走投无路、妄图成为独裁者的人，暗指的就是总统特朗普，而不是亲自维护法律。邦塔和埃塞利这场隔空交锋发生在加州宣布联合另外24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份提起诉讼之后，这些州试图阻止美国邮政实施新的全国性的邮寄选票的规定。报道称，28号现年30岁、来自洪都拉斯的佛洛雷斯被逮捕。法庭记录显示，佛洛雷斯是2002年进入美国，目前是合法永久性居民，在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任何申请获得入籍记录的情况下，在2025年10月4号通过网上提交了选民登记申请，并称自己是美国公民，出生地一栏写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他使用驾照作为身份证明完成了登记。联邦检方指控他虚假声称拥有美国公民身份以及欺诈性的选民登记，这是重罪，若被定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5年的联邦监狱，并可能被驱逐出境。联邦检察官艾塞利在声明中称，他的逮捕只是未来众多逮捕行动的开始。他批评加州选民登记门槛过低，在加州允许非公民轻易登记投票，并且通过邮寄收到选票。埃萨利指出，美国驾照和涉安号也可以发给非公民，但加州对于登记者公民身份的核查不够严格，且拒绝向联邦提供完整的选民名册。凤凰卫视杨木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退休教师赛考斯之前在河南洛阳教书时，曾经捐助中国智沙姑娘殷玉珍在荒漠里种树。那近期他又重返中国，和老友和学生的互动感动了无数的网友。他此行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北京，
1: 他就对媒体倡议，中美的民间交流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呼吁应该以直属行动、教育合作来破除隔阂，为中美关系注入力量。
3: 美国退休教师赛考斯20多年前在中国洛阳任教期间，筹措5000美元资助中国智沙英雄殷玉珍在茅屋素沙地种树。如今昔日的沙漠长出了50000多棵树。近期赛考斯在媒体助力下重返中国，走访茅屋素沙地、洛阳，与昔日的老友和学生重逢，他们之间的故事打动了众多网友。赛考斯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来到北京，31号他旁听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会后与媒体交流时，他称赞中国在高速现代化中仍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体现了阴阳平衡的智慧。
4: In the past 2 years, China and U.S. relations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However, your story with Ying Yuzhen is really a highlight mo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w would you strengthen the emotional and the cultural ties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when you go back home?
5: You answered your own question. Chinese culture, balance. Find out what the downs are.And make them ups. We can learn from the past, go back, learn about it, and move forward.
3: 赛考斯说，他和殷玉珍之间的故事揭示了个体间的真诚交流能跨越沙漠与国界，化解看似复杂的国际关系，关键是走出简单的一小步。就呼吁将教育和环境合作作为修复中美关系的基石。凤凰卫视宋文杰、王磊，北京报道。
1: 好，带你来看香港电台上的体育消息。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一位39岁的前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不过他认为现在也是时候应该退下来了。梅西就指自己是带着平静的心离开的，同时对于自己在过去一段日子与队友。

0: 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了无比自豪。梅西在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并在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了世界杯决赛，但最终遗憾落败。
1: 好，一块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天后郑秀文出席活动，她受访时提到，明年5月底补办的启德演唱会是为粉丝考量过的小心思。另外，今年郑秀文的生日刚好与老公许志安的农历生日是同一天。郑秀文表示，当天只是到茶餐厅庆祝，不知老公许志安送了什么礼物给郑秀文呢？
2: 我唔使，係啊！我覺得唔好，即係我覺得平時個相處開心就得，即係對我嚟講係咪咁重儀式感，唔係咁緊要咯。佢好傳統嘅，咁年年會包個利是俾我嘅，即係紅封包，紅封包仔咁咯。嗰晚就5月尾啦，3場，咁我最開心就係攞到個旗可以對翻曬星期五六日，咁歌迷就可以對翻5、6日咯。咁呢啲小心思其實都～
1: 唔容易。出席同一个活动的歌手魏俊升最近推出了新歌，更邀得不少前辈歌手跟他合唱宣传。不知魏俊升最想邀请哪位合唱呢？
3: 学友啊，系啊，但我完全唔够胆去邀请啦，咁所以连嗰个 message 都自己袋咗喺心入边就足够啦。好啦，就唔好打搅人哋啦 ，sorry， 啊，由细到大嘅偶像啊嘛，系啊。
1: 艺人朱晨丽日前在广州举行首个个人音乐会，事前更获得杨千嬅、谢天华等不少圈中艺人好友拍片，呼吁大家支持。在演唱会上，朱晨丽换上多套风格截然不同的造型，不仅唱跳20多首经典名曲，更展现多元的舞台魅力。 音乐会的其中一个高潮莫过于朱晨丽邀请到歌手郑俊宏担任表演嘉宾，他们不仅温馨合唱经典情歌《小酒窝》，郑俊宏更即兴献唱他的个人单曲《震撼全场》。今年适逢入行15周年的朱晨丽，感性表示入行15年了，每一年都希望给自己不同的挑战，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究竟是否可以做得到。所以有了这次的音乐会，虽然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但他是一个喜欢唱歌的演员，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
4: 他更特别感谢一直以来支持他的粉丝以及各位圈中好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5: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做出猛烈回击。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洪水，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
1: 早上好，上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号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31号上午，习近平乘坐的专车在骑兵马队护卫下前往和谐宫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时隔七年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地时间31号的上午，他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而双方也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终极友好睦邻友好永久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3: 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度访吉，在会谈中，他首先就对近年来中吉关系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并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扎帕罗夫也在会谈中提到，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此访也进一步彰显吉中之间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扎帕罗夫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了欢迎午宴。
1: 这两年中吉合作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又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并见证签署多份合作文件，相信将会为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乔文和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在当地时间8月31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也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3: 当地时间31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的下榻酒店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凤凰卫视乔文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普京在会谈当中也表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的安排。
5: 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俄中合作在关键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发展。他特别提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可行且有益。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已对两国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2026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流量增长了43%，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此次上合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为期2天，10余国领导人出席。据克工消息，双方在会谈中还简要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但乌克兰问题并非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认为，普京在此次会晤中提出永久免签提议，标志着两国在便利人员往来、深化人文交流方面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1号的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也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6: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8月31号的上午，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7: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着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7: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船厂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

0: 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每一局事，待会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你
4: 没有人赶你们吗？
3: 没有，会的。
5: 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6: 快啲攞，我攞上。
5: 哦，好啊，唔该晒。
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时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发生直接交火，而总统特朗普31号誓言将会对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做出猛烈的回击。不过就在双方重新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之际，美伊仍然释放出寻求谈判的信号，而外交窗口目前也还没有完全关闭。
8: 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次发生直接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31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回应驻约旦美军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情况。特朗普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来袭导弹，仅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原因是美方判断其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同时誓言，美国将对伊朗袭击约旦驻美军基地做出猛烈回击。此外，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再次猛烈抨击伊朗，宣称伊朗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特朗普称，伊朗目前已经失去海空军力量，经济和财政状况严重恶化，甚至难以支付军队和警察的工资，同时还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领导层混乱。不过，双方之间的外交窗口目前尚未完全关闭。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非常希望举行会谈，但同时对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表示怀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则表示，伊朗仍在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此次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是对美军此前军事行动的报复。美军30日对于位于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前观察到伊朗部队正在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决定采取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将此次打击描述为针对伊朗布雷部队采取的有限精准行动。随后，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一名美国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至少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但此次袭击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7: 《纽约时报》日前的分析文章就表示，美国现在最大的战争困境并不是打不赢，而是不知道怎么退出。而报道说，当前的伊朗战争正在重蹈早前阿富汗战争的覆辙，也认为决策者承担不起承认失败或是国内政治的指责。
9: 《纽约时报》称，美国以反恐的名义进入阿富汗。

0: 富汗，但最后美国最初的设定目标越来越模糊，战争却越来越难以结束。决策者常认为，若现在撤出，前面的投入就白费了，于是形成了所谓的沉没成本的陷阱。已经投入了军队、武器、金钱、政治资本，就更难承认继续打下去成本可能超过继续战争可能带来的收益。报道指，战争一旦开始，就会产生新的安全利益、盟友承诺、地区风险和政治压力，最终形成一种越想结束越难结束的循环。报道点出，伊朗战争可能正在重演这个问题。随着战争持续，美国的战略目标可能不断扩大，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节点。一旦美国认为伊朗威胁航运、能源供应、美国基地及盟友，美国就很难简单宣布任务完成撤军，因为一旦撤军，就会出现包括伊朗会不会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盟友会不会受到攻击、美国威慑力会不会下降、伊朗会不会认为美国已经退缩等新的问题。报道指，当前已经形成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报复、美国反击、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威胁、美国航运保护、美国增派驻军、伊朗攻击美国基地、美国再次反击这样的循环。伊朗战争似乎从一个具体任务变成一个持续性的地区安全承诺。摆在特朗普政府面前的困境是，美国希望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如果没有明确答案，军事行动就可能不断延长。凤凰卫视杨平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一是在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表致辞。沃什说，全球正在经历投资热潮，将会推动各地的经济增长，也说期待进一步的要深入了解各成员经济体的增长前景。
2: 沃什向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们表示，在过去历届 G20 会议上，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一直是全球储蓄过剩，而现在全球正迎来一波投资激增，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扭转了此前因缺乏投资机会而导致资金闲置的全球储蓄过剩局面。在讲话中，沃什也对美国经济表达了乐观态度。他表示，美国经济增长似乎有所增强，但同时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是一个重要问题。沃什重申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提出的核心观点，指出在他履新100天之际，可以明确断言长期停滞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当前经济正步入一个长期增长的新周期。与此同时，沃什指出，与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的合作关系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贝森特在同一天也表示，沃什与自己对债券的立场一致，称不会猜测美联储可能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家公园。

0: 之一。由于亚利桑那州的北部地区干旱，而且植被稀疏，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吸收雨水，所以突发性的洪水十分常见。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吉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表示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八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升到49.8，供需均扩张，标普维持中国 A 加的评级，预期未来一到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可保持至少4%。中东战火重燃，布油升穿90美元每桶，日元再跌破160，是否意味着美日在一个月前的干预失效了？朱文辉先生将会揭晓其中的原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号在比什凯克和谐宫

0: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期间，习近平表示，近年来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一起来听一听。
1: 我非常高兴在比什凯克同扎巴罗夫总统先生会面。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吉尔吉斯斯坦，我亲身感受到贵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欣欣向荣的社会面貌。作为吉方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中方由衷感到高兴，感谢总统先生就中国西藏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表达慰问。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啊，我们也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了紧急援助。今天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节日祝贺，祝贵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必将不断取得新成就。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中吉乌铁路等一大批项目稳步推进，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在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新形势下推进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扎帕罗夫表示，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邻国和可靠伙伴，双方在安全、民族利益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吉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等双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达更高水平。两国领导人31号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字仪式上，习近平与扎帕罗夫见证交换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等分别与吉方官员交换合作文件。此访期间，中吉双方还签署了有关于

服务贸易和投资、工业和信息化合作、农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新闻、医疗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本。签字仪式最后，两国元首签署终极联合宣言和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握手合影留念。国家统计局在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49.8，高于7月份0.6个百分点，高于市场预期，但依然处于收缩区间。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标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而分行业看，电气机械、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高于53，产需保持较快的释放。那新动能行业表现持续强劲，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也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那至于8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和7月份持平。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那此外，8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较7月份上升了0.2个百分点，这也显示出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再来看标普全球评级，在28号维持了中国 A 加主权信用评级，那评级展望为稳定。那标普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维持经济增长，未来1到2年经济增长可保持至少4%。而中国财政部对此表示了欢迎，认为有关的决定反映出了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同时也显示出对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信心的。再来关注到28号，中国的房地产主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同一天发布了多份重磅的文件，涉及到了商品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支持等领域，主要目的是要改革商品房的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那人民银行等部门所推出的房地产信贷的新规当中就明确，所购新房实行预售的，应该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买家能拿房再还贷，并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40年。而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和金融监管总局所联合印发的通知就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地推动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交楼的纠纷。那同时，各地也要同步完善商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金融支持等政策，来改善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和不动产登记管理，实现推行的是交房及交证。那同时也要求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买家的权益。那业内人士分析，这是一个组合拳，从制度层面入手，它几乎覆盖了从开发、建设、销售到运营的全链条，核心的指向就是让购房人的权益获得系统性的保障，那告别那种像过去购房盲盒的情况。那同时，那花旗认为新政大幅提高了行业的门槛，那房企现金周转期将会显著延长，认为相关措施会让大部分的投资者措手不及，预期内房股在短期会出现回调，但是相信寡头垄断时代加速形成，长远是利好内房龙头企业的。内地大型国有银行在28号密集发布了中期业绩，那6月底净息差止跌回稳，合共纯利6611亿元，按年盈利增幅是介乎于3.3%到5.1%，当中以中国银行取胜，纯利按年升幅最多达到5.1%。那综合多间内银的管理层表示，过往的高息定存在今年重新定价，为净息差带来支持，预计全年可以保持平稳。中国建设银行28号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召开记者会，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那截至6月底止上半年业绩，股东应占盈利1695.64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4.62%，每股盈利0.65元，派中期息0.201元，按年增8.2%。那今年上半年，建行实现了经营收入

0: 4263.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8%，连续两季实现双位数增长。净利润超过1716亿元，同比增长5.56%，净息差1.37%，逐渐的是逐季向好，企稳回升态势。而关于净息差走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表示，建行坚持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灵活高效加强资产负债的均衡管理，针对性的采取了多项差异化措施，有效提升净息差水平。那展望全年，有信心通过两稳两优的主动管理，保持净息差在可比同业领先水平，有信心下半年净息差会继续跑赢同业。那张毅表示，建行上半年经营业绩是符合预期，内生增长的韧性持续显现。我们来听一听。
1: 资产配置精准高效，贷款总额29.34万亿元，金融投资13.99万亿元，分别增长5.65%、8.48%。科技、绿色、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放力度持续加大，贷款和债券投资收益率保持较好水平。
0: 为了推动国际业务的高质量发展，张毅指出，建行积极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助力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优化跨境贸易业务的流程。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年上半年各大国有银行的业绩。国电演播室，我们请朱先生来解读一下各大银行的业绩当中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2: 就是从刚才这个报道，还有呢建行发布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相关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它呢这业绩是非常稳健的。我们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当然是净息差，现在这个净息差呢基本上是稳定了，所以这点就为未来的这个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不良贷款率现在呢是有所下降，就是对风险的控制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掌控。其实在这个背后，我们还看这个中国银行体系它的一个状态和以前相比，我自己感觉这几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有一段时间中国的银行体系呢，它有很多中小型银行、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扩张。那现在看来呢，很多地方性的中小型银行其实是一个金融体系一个风险，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所以呢，就出现了中国的银行的市场份额逐步回归到几大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那它对未来整个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稳健的贡献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就是对于这些实体经济支持可预期啊。好，谢谢朱先生点评，稍后将会关注更多，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

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美伊上一次开火呢是在7月29号，在一个月之后，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了攻击。在周日的时候呢，美军攻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摧毁了岛上两处飞弹发射阵地，而伊朗随后就展开了反击，主要目的让市场主要的结果就是让市场重新去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及原油供应风险。那今天国际油价亚洲盘出现反弹，那截至今天上午的9时，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报每桶89.28美元，而现在节目播出时是90.54美元每桶，而纽约汽油则在早晨也是报每桶84.34美元，那现在呢是在85.56美元，那稍早的时候涨势一度是更为猛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动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呢主要目的是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飞弹发射装置，在遭到打击的时候，这些装置正准备要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载了水雷的火箭弹。那美国军方官员表示，在上述打击行动之后不久，美军就拦截了射向约旦的飞机。那约旦驻扎了近4000名美军，是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重要的集结点。那截至到8月28号，其实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所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美国原本呢是想尽快的结束战争，但是伊朗却以霍尔木兹海峡为盾牌，这也导致局势的一个长期化，目前双方的对立难以找到解决方案。那看起来特朗普在经济施压之后又再次回归到了通过打击的方式。那媒体呢回顾了这半年，看到了有三个转折点都凸显出了美国的无奈。一方面就是第一个转折点是战事开始之后不久的3月份，当时特朗普希望的是速战速决，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落空了，让这个事情走向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化冲突。那第二个转折点则是美国把目标转向和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然而在最终协议文本当中明显反映出了伊朗的意图，并没有让美国占到太多便宜。那第三个转折点就是谅解备忘录为最终达成协议设立了一个60天的谈判期，美国希望利用这个期间在相关问题上再去为自己争取有利的成果。那然而呢，伊朗继续以备忘录的第5条为盾牌，开始强硬主张伊朗才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有控制权，然后就对海峡两岸的船只发动了攻击，这也陷入到了两军交锋的一个状态。那这三个转折点都是美国所不曾预期到的，这也让特朗普所不希望的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就是出现在了现实的面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是和委内瑞拉达成了一个叫做私营企业的能源合作啊，称已经取得了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而且美国纳税人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那随后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也证实双方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那表示该协议涵盖的开发17座油田，可证实可开发的储量达到650亿桶，预计呢未来会为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带来100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会创造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那同时他也介绍，这是一个为期25年的双边计划，目标是每一天生产超过150万桶。然而这个协议却遭到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和一些政府支持者的强烈批评，抨击这是新形式的殖民。那彭博社则引述了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会控制相关企业55%的有效产能，并且以成本价来获取石油。那特朗普呢在周日表示，委内瑞拉的石油将会用于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短期之后就会开始，又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没有交代委内瑞拉这些老旧破坏不是遭到破坏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因为一些硬件基础设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消失殆尽了在这个事情上依然是不忘去踩拜登一脚。

0: 特朗普在形容这个石油协议的时候啊，用的很多词在媒体看来是非常浮夸的，比如说用了史上最大啊这样的一种强烈字眼，并且用了他招牌的那种全大写的惊叹句式啊，所谓的重大成果被媒体解读是充斥着水分的。那另外呢，也有媒体认为目前签署协议容易，但是真正的开采石油并且把它运到美国，这是需要有落差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接下来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看这纸所谓值得特朗普用大呼小叫所去强调的协议是否真正的落到美国人的这些储油罐当中。好，回到直播室，我们继续请教朱先生。朱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中东战火重燃，这是一方面，没有想到委内瑞拉和美国又达成了一个石油的协议，这个对于全球整体供应来说会不会能够平衡呢？
1: 短期来看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因为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储备虽然很多，但是生产能力是很弱的。而且呢，就是在一月份美军把马杜罗给抓走之后，其实美国的私人公司也不愿意去投资。所以就这次我们要穿透这个协议，美国方面是五角大楼，他通过一个所谓的私人公司控了这个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的，它3000亿桶是总额，已经探明可以开采的，或者正在开采，或者是以前开采过的，900亿桶占了55%，就是650亿桶。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家私人公司到底是谁家的，有可能和特朗普是极其有关联的，或者说他的特定支持者，比如说拉美那有拉美裔的人士给他进行捐款的人，在这个我想很快就会水落石出。那特朗普就夸口说，哎，这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其实是明摆的就是抢来的。他对未来美国在全球推行的，特别是南方国家推行的很多这种矿产协议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至于说特朗普说短期就可以拿来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觉得这点是不靠谱的，因为呢这边能够产的已经被他给运走了很多，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总之130亿美元并没有还给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能够用的很少。所以呢这个协议本身帮不了特朗普特别大的忙，因为它是远水啊，解不了近渴。但是呢在战略上确实可以吓退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以后他们要盯着美国的行事方式。
0: 好，谢谢朱先生。那特朗普可能一方面欣喜地看到这个油，但是呢又迎来坏消息，那就是他刚刚选出的美联储的主席，也就是沃什，在日前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呢释放出了一个偏鹰的信号。他指出如果通胀持续得不到缓解的话，那官员需要采取行动，这也加注了市场对于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同时也支撑了美元。那结果呢，日元则是再次跌破了160水平。那日本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是曾经和美国联手出手去干预日元的一个跌势，当时投入了987亿美元支撑日元，希望能够扭转日元贬值趋势。然而看起来的话是收效甚微。我们来看，目前美汇是在99.5，日元呢是159.63。相关的消息呢，也让目前就是说，美国贝森特怎么去看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周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日元走势并不是此前所触发干预的那种失去的行情，他认为这次是不一样的啊。他进一步指出，预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会在货币政策上做正确的事，那并计划在本周的 G20 财长会议期间要和植田和南会面。那贝森特的表态呢，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市场对于即将干预啊这种汇市的情况。那同时他也表示，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了。回到直播室，再次请朱先生来看，就是说是否意味着美日在一个月之前联手干预汇市啊，到今天又跌破160，是不是失效了呢？
1: 这肯定就是失效了嘛，因为你原来那么大张旗鼓的干预164，然后现在又变160了。那如果不干预，可能又会跌到164，因为164是近40年来，一个最低位。那你看贝森特怎么说的？他说为什么上次干预呢？因为上次呢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时令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行动。那以后又到这了，还干不干预呢？他说不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干预是无效的，所以呢他就把压力给了谁啊？给了植田和南，说以后他会做正确的事情。什么意思？就跟我没关系了， 以后再怎么跌跟我没关系了。然后他又把这个事情呢又打得更远一点，说这事得来安倍，安倍经济学现在已经是完了，已经完结了，那以后要看高市早苗的了。所以呢，从日元汇率这个事情上来看，触发了干预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高，然后呢，日本人呢为了稳定这个日元的汇率，因为美国天天说你日元汇率太低了，怎么办？他就卖美债，在市场上就拿回美元来，所以呢，去干预日元。那你他一卖美债，美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就上升，贝肯特受不了了。那现在看来呢，恐怕你也得接收这个收益率是挺高的，这是贝肯特比较为难的。那现在沃什美联储主席讲得非常清楚，他这次在这个发言的时候，如果说仔细看沃什的发言，看得非常，他是把通胀作为控制的目标，所以他会慢慢的走向鹰派。这个和特朗普和贝肯特的这个方向都是不一致的，
0: 所以一切方向都是走向了一个未知和原先设定的是一个相反的哈。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做出猛烈回击。美国陆军部长已经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你好，我是赵湘怡，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号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31号上午，习近平乘坐的专车在骑兵马队护卫下前往和谐宫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时隔七年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地时间31号的上午，他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而双方并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3: 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度访吉，在会谈中，他首先就对近年来中吉关系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并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扎帕罗夫也在会谈中提到，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此访也进一步彰显吉中之间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扎帕罗夫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

0: 且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了欢迎午宴。
1: 这两年，中吉合作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又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并见证签署多份合作文件，相信将会为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乔文和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在当地时间8月31号的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也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当地时间31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的下榻酒店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凤凰卫视乔文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普京在会谈当中也表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的安排。
3: 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俄中合作在关键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发展。他特别提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可行且有益。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已对两国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2026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流量增长了43%，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此次上合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为期2天，10余国领导人出席。据克工消息，双方在会谈中还简要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但乌克兰问题并非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认为，普京在此次会晤中提出永久免签提议，标志着两国在便利人员往来、深化人文交流方面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习近平在8月31号的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也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4: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

0: 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话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8月31号的上午，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2: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致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9月1号在埃及的《金字塔报》、《消息报》还有《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着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

0: 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而今年也是中埃建交70周年的日子。而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埃及不仅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全球南方协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说，当前的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也将会是核心的议程。
2: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3: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2: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3: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nna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nna have, you know,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 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2: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周家兴、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马上会要看到是美联储主席指出，全球正迎来一轮投资热潮，将会推动各国的。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
1: 快点裸，快点裸！哦，好啊，我们乖乖。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公。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4: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和伊朗时隔大约一个月后再次发生直接交火，总统特朗普31号誓言将会对伊朗的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做出猛烈回击。
5: 不过，在双方重新的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之际，美伊仍然是释放出了寻求谈判的信号，而外交窗口目前也没有完全关闭。美国和伊朗时隔约一个月再次发生直接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31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回应驻约旦美军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情况。 特朗普表示，美军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来袭导弹，仅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原因是美方判断其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同时誓言，美国将对伊朗袭击约旦驻美军基地做出猛烈回击。此外，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再次猛烈抨击伊朗，宣称伊朗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特朗普称，伊朗目前已经失去海空军力量，经济和财政状况严重恶化。 甚至难以支付军队和警察的工资，同时还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领导层混乱。不过，双方之间的外交窗口目前尚未完全关闭。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非常希望举行会谈，但同时对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表示怀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则表示，伊朗仍在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战争。 此次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是对美军此前军事行动的报复。美军31日对于位于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前观察到伊朗部队正在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决定采取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将此次打击描述为针对伊朗布雷部队采取的有限精准行动。随后，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一名美国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至少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但此次袭击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月3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的时候触雷并且停航的说法不实。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有一架 MQ-9 无人机当天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
6: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油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一架 MQ-9 无人。

0: 将作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卖家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表示，美国应该遵守承诺并履行谅解备忘录，一切才能重回正轨。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事指挥官纳格迪表示，在美伊持续对抗中，伊朗的首要战略是建立最大威慑力，而非重启军事冲突或与敌人谈判。伊朗正在考虑转向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对抗阶段。纳格迪驳斥有关伊朗军事能力减弱的传言，并强调伊朗导弹生产网络的自给自足和可持续性，指伊朗超过90%的导弹储备仍可投入使用。此外，伊朗近期受损的所有武器生产设施已在安全的地点重建，目前正使用新技术以更高的生产率运转。针对美方的制裁威胁，伊朗主管经济外交的副外长甘巴里表示，美国的制裁难以达到美方宣称的效果。鉴于伊朗经济主要领域早已受到制裁，本轮措施不会涉及新的经济部门。美方重点在于强化既有制裁的执行效力，堵塞规避渠道，并应对反制手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也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就表示，随着协议的签署，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
2: 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三个签署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外长、防长及军方首脑齐聚伊斯坦布尔的成兰安宫，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菲丹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是对土耳其发表强硬的言论。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随着国内的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试图借对外的强硬姿态争取政治支持。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参加一档节目时，把矛头指向土耳其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并表示，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并保证敌人不再拥有武力，以色列必须阻止土耳其等新的竞争对手的崛起。土耳其专员分析，内塔尼亚胡试图借对外强硬姿态争取政治支持。
4: İsrail'de siyaset radikalleşmede partiler birbirleriyle yarışıyor. Fakat İş Türkiye'ye gelince o kadar kolay değil. Nükleer silahların kullanılmadığı bir savaşta İsrail'in Türkiye'ye karşı herhangi bir şansı olamaz. Türkiye'nin de karşılık verdiği bir savaşta birçok devlet de savaşa girebilir. Bunu bildiği için muhalefet partileri daha dikkatli konuşuyor. Netanyahu ise Türkiye'yi düşman olarak İsrail kamuoyuna satarak oradan seçimlerde kampanyada oy toplamaya çalışıyor。
3: 内塔尼亚胡称，自己还没有解决掉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问题，甚至还在面临新的安全问题和挑战。伊朗威胁必须被彻底解决。专家认为，以色列已经走投无路，终将会被孤立。
4: Gerçekçi değil. Aşırı derecede böbürlenmenin sonucuna ulaşılmış durumda. Herkesle kavga, herkesle savaş, herkese dayılık yapmak sonucunda İsrail'in geldiği nokta.Kelimenin tam anlamıyla bir izolasyona doğru gidiyor. Amerika ve İsrail'in bölgedeki güç ve etkisinin

0: şiddetle azaldığı, azalmakta olduğu bir dönemin başlangıcındayız.
1: 专家同时认为，叙利亚正逐渐成为土耳其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博弈的新场域。如果土耳其直接或间接卷入与以色列的对抗，其自身利益也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2: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的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报道提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的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的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就会离开五角大楼。 《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经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在年底前就会卸任，甚至是更早的可能性。原因就是因为他与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而且持续数个月。德里斯科尔在2025年的2月起就担任美国的陆军部长，而《华尔街日报》之前也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今年4月份，赫格塞斯在没有做任何的解释的情况下，就解除乔治的职务。马上回来要看到的是，印度总理莫迪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要解决核武战事。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在帕劳开幕。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冠名播出。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
1: 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es Global，Let's Africa。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 接下来看财经消息，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一是在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表致辞。沃什说，全球的经济正经历的投资热潮将会推动各地的经济增长，并且表示期待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各成员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沃什向
4: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们表示，在过去历届 G20 会议上，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以及随后的几年里。 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一直是全球储蓄过剩，而现在全球正迎来一波投资激增，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扭转了此前因缺乏投资机会而导致资金闲置的全球储蓄过剩局面。在讲话中，沃什也对美国经济表达了乐观态度。他表示，美国经济增长似乎有所增强，但同时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是一个重要问题。沃什重申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提出的核心观点。 指出，在他履新100天之际，可以明确断言，长期停滞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当前经济正步入一个长期增长的新周期。与此同时，沃什指出，与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的合作关系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贝森特在同一天也表示，沃什与自己对债券的立场一致，称不会猜测美联储可能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是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以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而贝森特就表示，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应该就是加息。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贝森特强调日本向市场明确表明正在扫清障碍，以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并且提高利率的重要性。在这之前，贝森特也表示预计日本央行将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正确的事，而路透就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央行最快可能会在9月17到18号的政策会议上会加息，而日本财务省上周五发布数据，过去一个月豪值创下纪录的15.4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日元托底，而美国还没有披露购买的日元数量，市场预计金额将会远低于日本。泰国的经济数据在7月出口额是增长了，同比是21.6%。有研究机构就指出，表现基本是符合预期的，而电子产品是主要的推动力，但受到美国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之下，下半年进出口的增速预计会有所放缓。
1: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七月泰国除电子产品外的主要出口商品中，成品油出口额同比大增120.1%，主要销往东盟市场，源于受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政府批准向越南和菲律宾出口航空燃油等因素的支持。其他商品出口额也同比增长6.5%，汽车及零部件出口继续扩张，其中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成为重要支撑。尽管美国进口关税上升，多类泰国输美商品仍保持增长。
5: โดยการเติบโตเกินกว่า 60% นั้นมาจากกลุ่ม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ที่กลับมา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เป็นเดือนที่2นะคะอยู่ที่ 67.8% contribution to growth 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14.5% โดยการขยายตัวราวครึ่งนึง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ปยังตลาดสหรัฐนะคะที่ยังคงได้รับอานิสงส์ทั้ง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ตัว AI แล้วก็ data center แล้วก็อีกส่วน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รับ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การยกเว้นภาษีนำเข้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อยู่เช่นกลุ่มชิ้นส่วนคมนาคมแล้วก็รองลงมาก็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ปยังตลาดจีนนะคะที่ยังขยายตัวเร่งขึ้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ลุ่ม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วก็ชิ้นส่วนค่ะ
1: 专家指出，七月进出口数据仍基本符合预期，但随着前期贸易活动集中释放，预计今年余下时间进出口增长都将放缓。但目前维持对2026年泰国出口额增长14%，进口额增长27%的预测。
5: นอกจากนี้ไทยเองก็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จะเผชิญการขาดดุลการค้าตัว custom basis สูงเป็น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ที่ราว50,000 ล้านดอลลาร์สหรัฐในปี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ในช่วงครึ่งแรกของปีหลาย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อาเซียนเองก็เผชิญกับการขาดดุล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การนำเข้าพลังงานที่สูงขึ้นท่ามกลางความขัดแย้ง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กลาง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นำเข้าสินค้าทุน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จักร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วก็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ทางนี้ศูนย์วิจัยกสิกรไทยก็มองว่าแนวโน้มที่ไทยจะเผชิญการขาดดุลการค้าต่อเนื่องไปในช่วงที่เหลือของปีนี้ค่ะ
1: 泰泰研究中心预计，泰国单月贸易逆差峰值可能已经在今年4月出现，但政府推进能源转型可能带动更多太阳能屋顶相关设备、电动车等中国商品进口。同时，泰美贸易谈判也可能促使泰国进一步增加从美国进口飞机、能源和农产品，因此进口仍可能在第四季度面临新的上行压力。总体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仍是未来泰国出口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
6: 此外，美国依据301条款对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审查，以及对转运贸易的关注，都可能对泰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形成新的压力。相关影响预计在2027年进一步明显。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美国的社交媒体元宇宙平台最近与美国是达成和解协议，金额高达180亿美元。分析说，即使这巨额的庞大赔款，但是还是没有伤到元宇宙的筋骨。但全球各地与社交媒体的斗争好像还在继续。
7: 美国社交媒体巨擎元宇宙平台近期与美国4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终止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在元宇宙不承认过错的背景下，元宇宙同意未来10年支付至多180亿美元赔偿，并采取多项保障青少年措施。这些措施将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分阶段在未来4个月到1年推行。不过，元宇宙只保证赔付70%，相当于127亿美元左右。其余50多亿美元的支付条件是竞争对手斯拉布、TikTok 和 YouTube 采取类似保障青少年措施，以及较大平台同意向州政府支付相若赔偿。由于字母表等公司并不是被告方，同意支付的几率几乎是零，意味着元宇宙这次和解金额打了7折。 分析师也指出，虽然这次赔偿金额是美国科技公司最高之一，但分十年支付，一年才十多亿美元，相比起去年盈利超过600亿美元而言，不是多大的惩罚。而且最赚钱的业务个人化推送和针对性广告毫发悲伤，元宇宙不会觉得疼痛。更大的难题在于，和解协议显示社没有足够工具更好地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但至今没有做到将把诉讼大门全开。韩国的传媒监管机关认为，社媒应该在全球范围采取保护儿童的措施，而不是在遇到监管阻力时才在特定市场推行。澳大利亚去年12月成为全球首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和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土耳其在今年4月和马来西亚以及阿联酋今年中已经跟随。新西兰、英国、丹麦、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希腊等国家也即将推行类似禁令。至于德国和意大利，就需要家长同意才允许青少年使用社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8: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印度总理莫迪1号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莫迪表示，为了人类的福祉，乌克兰的战事需要结束。莫迪表示，战争是推使人类倒退，人们需要把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强调这对全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也呼吁尽快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普京回应表示，俄方正沿着此道路前进。而根据塔斯社的报道，普京在会谈向莫迪说明特别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而克里姆林宫之前多次强调，俄罗斯只有准备在符合自身条件的前提下结束战争，而乌克兰方面则批评俄方的要求不可接受。第55届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31号开幕，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将会就保护和发展太平洋广阔的海洋空间与岛屿，并如何实现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进行长期的规划，而且制定策略。
11: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在帕劳开幕。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开幕式。本次领导人会议的主要目标和主题：区域安全，保护本区域内免受外部压力和海上威胁，发展经济，改善互联互通、贸易和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气候变化议题，大幅削减排放，希望一线国家确保岛国的气候融资。
12: To carry one clear message to the world.Keep 1.5 degrees within reach. Make climate finance easier to reach than the disaster it is meant to prevent. Recognize the ocean is part of the climate solution. Rising seas should not be handed alone to buy a life jacket. Our people do not need more recognition that we are more vulnerable.
11: 五十五届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巴伦蒂瓦维西瓦卡在开幕式上表示，2025年蓝色太平洋大战略的实施是岛国民众重要的保障。
13: We have the 2015 strategy, and that is the beacon that we will follow. And this week,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priorities of our island nations, our people, remain at the fore.
11: 在开幕仪式上，帕劳民间演出团体表演了具有当地民俗风格特色的节目，展示了岛屿国家的人情风貌。
14: 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正式开幕，分析人士认为，期待岛国能够确认实现蓝色海洋战略的梦想。广祥英，帕劳报道。
2: 中国在安徽的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的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这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标志性成果。自然资源部就介绍，目前深部的矿体还没有完全的揭穿，而圈定的主矿体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经过初步的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了数个50万吨及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而金潜在资源超过了10多个20吨及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那储量是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而地处长三角腹地的茶亭铜金矿床也是2026年重点勘查项目之一，在短短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重大突破，这意义也非常重大。在凌晨绵延不绝的这过境人龙跟水泄不通的车流，这是许多人的跨境痛点，所以这全新的黄冈口岸真的可以化解这长久的通行难题吗？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
15: 全新黄冈口岸即将启用，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告别过去的两地分段查验，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旅客通关由旧有平均30分钟压缩至5分钟。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将正式画上句号。
16: 新黃岡口岸嗰個合作查點之後咧，除咗旅客方便之外咧，其實我哋啲車輛咧都便利咗好多嘅。例如好似依家現時嘅臨時口岸嘅話咧，旅客或者我哋車咧都要上上落落啦，要再有一個接駁嘅過程嘅。咁但係新黃岡口岸開通咗之後咧，車輛到達口岸之後咧，旅客就可以直接落車過關啦。
15: 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有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港府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将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除此以外，新黄冈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的交通服务。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黄冈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黄冈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将会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
16: 就呢个位置咧，未来咧就我哋会设立一个黄冈专线嘅站牌咧，就会放喺呢度噶啦。咁到时旅客就会喺呢度咧24小时都有车去呢个黄冈口岸噶啦。咁啊，班次方面咧，最密嘅时间咧可以去到5至10分钟一班嘅。
15: 业界相信，待新黄冈口岸开通后，完善的多元接驳网络将打通深港通勤与旅游出行，释放跨境出行的多元潜力。
16: 咁就住演唱會經濟嘅話咧，其實我哋集團公司咧，每一晚大概都增加到100車嘅車次咧，去疏導呢啲人流嘅。咁而整個經濟裏面當中，對我哋集團公司嚟講咧，都係大概接近30%嘅增長嘅。咁未來新口岸嗰個入軍流量咧，可以去到20萬啦。我哋深信咧，新黃岡口岸開通咗之後咧，以政府公布佢嗰個入軍流量嘅話咧，絕對會對我哋嘅業務咧係有增長嘅。
15: 运输署新开的7条专营巴士，长者能享有2元2折优惠，但有关优惠暂时不涵盖跨境巴士。 业界就希望争取纳入统一优惠计划，从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16: 咁現時嘅公營巴士嘅話咧，佢係有政府嘅補貼啦，可以有一個長者優惠2元2折嘅。但係我哋嘅跨境巴士咧係未受到政府呢個幫助啦。我哋願意將長者嘅收費咧係調到同呢個公營巴士一樣價錢。咁變相嘅話咧，政府嗰個補貼咧就唔會因而增加嘅。
15: 近年新界香蕉景点越来越受旅客欢迎，不少网友希望经新黄港口岸也能便捷前往。业界就坦言，蕉眼公园及自然生态保育区接驳路线仍要看特区政府后续政策配套及相关规划。而就近三周深港陆续展开的多轮新口岸压力测试，蔡顺基就提到，交通运输界参演车队规模正持续扩充，面对即将攀升的跨境客流，业界已做好全面准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英香港创新先驱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31号在香港举行。今年大赛吸引超过了1300名的大专生跟初创人士参与，而参赛人数跟方案都创下历史新高。
17: 由中国银行香港主办的中银香港创新先驱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3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今年是逢大赛创办10周年，以十载凝心志企未来为主题，吸引超过1300名来自本地大专院校及初创企业的创科人才参赛，共收到近300份计划书，参赛人数及计划书数目均创历届新高。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玉致辞时表示，中银香港创新先驱大赛比赛规模再创新高，充分反映香港青年对金融科技的热忱以及本地创科生态的蓬勃发展。
18: 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创新先驱大赛为平台，发挥金融机构连接产业、科技和人才的桥梁作用，携手学界、业界及创科伙伴，共同培育更多优秀人才，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概念走向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香港金融科技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贡献中银力量。
17: 本届大赛聚焦金融科技创新，参赛队伍围绕生成式 AI、 区块链、大数据及量子计算四大科技主题，结合普惠金融、支付、风控、环境社会及管制以及跨境五大场景主题，提出具创新性、前瞻性及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过初赛及专业评审，12支来自学生组合初创公司组的队伍脱颖而出，成功晋级总决赛，角逐10个奖项。获奖团队除可获得奖金外，更有望获中银香港提供实习机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9: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3: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突发罕见规模泥石流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害发生？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多国领导人齐聚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成员国签署发表宣言，究竟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全球南方的凝聚又会给霸权主义带来怎样的冲击？
8: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
3: 你让他秘密也没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Chi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普京提议将中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美军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向特朗普递交辞呈。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号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31号上午，习近平乘坐的专车在骑兵马队护卫下前往和谐宫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三烈士，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时隔七年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31号上午，他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双方并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3: 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度访吉。在会谈中，他首先就对近年来中吉关系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并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扎帕罗夫也在会谈中提到，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此访也进一步彰显吉中之间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扎帕罗夫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了欢迎午宴。
1: 这两年中吉合作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又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并见证签署多份合作文件，相信将会为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乔文后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3: 当地时间31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的下榻酒店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凤凰卫视乔文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
5: 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俄中合作在关键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发展。他特别提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可行且有益。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已对两国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2026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流量增长了43%，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此次上合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为期2天，10余国领导人出席。据克工消息，双方在会谈中还简要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但乌克兰问题并非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认为，普京在此次会晤中提出永久免签提议，标志着两国在便利人员往来、深化人文交流方面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方威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习近平8月3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6: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 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话关系，不会因

0: 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盟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盟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盟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盟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盟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31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2: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矗立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

0: 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船厂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外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埃及不仅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全球南方协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在有埃及学者指出，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议程。
2: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3: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2: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3: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have,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2: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周家兴、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

0: 财经资讯，财经资讯，财经资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财经资讯。
0: 财经资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财经资讯。
0: 财经资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财经资讯。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3: 善见者行。继续来关注，西藏自治区一号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8月31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6天。截至当天晚上21时许，通行中断的国道216县道路已经抢通，推进至距离受灾核心区吉隆口岸1公里左右。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县道路通行中断。 截至31日晚21时许，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公里左右，但作业难度较大。 狭窄的损毁路面无法供多台工程机械并行施工，挖掘机只能一字排开，采取接力转运石块的施工模式，作业效率较低。现场不时下雨，弯道河段水流湍急，抛填入水的石料仅有约1/3能够留在预定位置。抢险人员只能用大块石料抛填。路段上方两处高落插瀑布，水流冲击施工面，也使得抛填石料可能被再次冲毁。
4: 此外，连日降雨致使周边山体滑坡松动，现场布设了人工智能雷达，开展位移监测，同时加密布设人工瞭望、安全员监测预警。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31日通过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抵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 大量设备物资也随之投送至受灾核心区，包括基础生活保障物资、各类用于搜救的高科技装备以及医用隔离鞋套、口罩等。目前，口岸核心区环境非常恶劣，大量淤泥和巨型石块几乎将口岸原有设施全部覆盖。半山腰处一座20多米高的方形水塔是现场唯一留存的建筑。据悉，泥石流灾害发生时，碎屑流的冲击高度超过60米。 现场救援人员只能用铁锹向下挖掘，并派出搜救犬，使用生命探测仪器等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加阿斯登31日晚表示，灾区共投入711名消防救援人员，并通过水陆空全力突进吉隆口岸，深入实施救援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尼泊尔的搜救行动仍在持续，备受关注的水电站隧道被困人员救援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尼泊尔军方称，已在3条隧道中发现4名被困人员的遗体。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晚上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74人。
4: 代表电力公司的私营部门协会表示，在泥石流影响的12个水电站项目中，至少有900名工人下落不明。据称，约有500名工人被困在隧道中。有专家表示，隧道内部分被困工人可能获得了氧气，但其同时也有专家警告说，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在逐渐渺茫。尼泊尔军方称，随着救援工作推进，已从3条隧道中发现出4具被困人员的遗体。 在尼泊尔达丁县一所被泥石流冲击的学校里，淤泥深度没过脚踝，深处没过膝盖。重型机械和近百名志愿者31日继续对校内淤泥进行清理。有学生也在寻找遗落的书本，许多书包上裹满了厚厚的泥浆。学校校长表示，幸运的是在泥石流即将从上游来袭时，校方收到预警，学生被疏散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消防同时表示，目前尚无明确的复课时间表，学校仍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才能恢复正常。尼泊尔陆军31日。

0: 一架 MQ-9 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油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一架 MQ-9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表示，尽管地区部分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 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这一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麦加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也表示，美国应该遵守承诺并履行谅解备忘录，一切才能重回正轨。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事指挥官纳格迪表示，在美伊持续对抗中，伊朗的首要战略是建立最大威慑力，而非重启军事冲突或与敌人谈判。 伊朗正在考虑转向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对抗阶段。纳格迪驳斥有关伊朗军事能力减弱的传言，并强调伊朗导弹生产网络的自给自足和可持续性，指伊朗超过90%的导弹储备仍可投入使用。此外，伊朗近期受损的所有武器生产设施已在安全的地点重建，目前正使用新技术以更高的生产率运转。 针对美方的制裁威胁，伊朗主管经济外交的副外长甘巴里表示，美国的制裁难以达到美方宣称的效果。鉴于伊朗经济主要领域早已受到制裁，本轮措施不会涉及新的经济部门。美方重点在于强化既有制裁的执行效力，堵塞规避渠道并应对反制手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媒8月31号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作出肯定回应。此外，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并强调伊朗在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
2: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 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痛击伊朗。
3: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2: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将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 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3: The answer is yes. I rule tha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Here they are.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2: Okay.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称，当天在加沙城的行动中打死。

0: 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奥马尔·萨拉杰。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在加沙城萨布拉地区打击萨拉杰的视频，指萨拉杰负责向加沙城地区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供应武器，这次行动旨在消除相关威胁。以军还声称，近期哈马斯一直在推动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是系统性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战俘与作战失踪人员统计局主任麦基格8月31号表示，他向白宫表示，战俘与作战失踪人员统计局已准备好与平壤方面展开合作，恢复对朝鲜战争期间阵亡美军士兵遗体的寻回工作。麦基格指出，白宫日前询问他，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美军遗体回收问题达成共识，他的部门可能采取哪些实际行动。他回应指出，首先希望朝鲜将其持有的遗骸交还美方，其次是希望恢复在朝鲜境内开展的联合遗体挖掘行动。他提议向朝鲜派遣两个挖掘小组，一个前往云山，一个前往长津，每年展开4次联合挖掘，每次45天。虽然麦基格并未具体说明白宫提出询问时的时间，但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很可能发生在特朗普向金正恩提出对话邀请之后，反映美方或正在推动两国元首举行会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自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乔治的职务。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但这场关税战现在打的已经不只是经济仗，也开始直接牵动美国的选举政治。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10周，加拿大这一轮报复性的关税更是瞄准了美国一些选情最激烈，同时又高度依赖对加贸易的州。那么共和党人如何看待这场美加贸易战？那么这场较量又会怎样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请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举行，而加拿大官员已经明确地表示，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主要就是两个目的，除了保护加拿大本土企业以外，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在中期选举前对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施加政治压力。
2: 8月22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特朗普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两天后的8月24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发出威胁，表示将把加拿大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提高1倍，并且用全大写字母写道：“我们不需要加拿大，是他们需要我们。”加拿大官员在25号宣布，为报复美国最新加征的关税，加拿大计划对大约700种美国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8号生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约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7%。而加拿大这次并不是简单的等额报复，是采取了更加精准的反制策略。加拿大这份关税清单明显针对美国国会那些选举竞争激烈的州，例如威斯康星州生产的加工奶酪、缅因州的海鲜以及肯塔基州生产的洗衣机和烘干机。美国钢铁和铝产品此前已经被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官员表示，现在这一税率将翻倍至50%。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这样的做法是明智之举，并且有战略考量。华尔街日报指出，加拿大此次加征关税的商品中包括将近200种海鲜产品，这被认为是加拿大向缅因州施加政治压力的一个明显信号，因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将在今年11月面临竞选。

0: 激烈的连任选战。柯林斯此前已经警告，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新关税可能会给缅因州企业带来负面影响。柯林斯呼吁美加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他指出，缅因州每年从加拿大进口大约20亿美元的非石油类商品，当地企业、农民和龙虾渔民都担心关税以及加拿大报复性措施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也给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带来压力，因为加拿大都是这些州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包括渔业、汽车零部件、木材以及农产品在内的重要产业，出口大量的产品到加拿大。与此同时，美国众多零售商也销售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密歇根州大约1/3的商品都销往加拿大。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赛伊德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特朗普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正在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战。他还指责共和党竞选对手前众议员罗杰斯只是特朗普这些政策的橡皮图章。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副总统高级顾问的肖特指出，美加问题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一个政治陷阱。一方面，共和党候选人不希望公开反对特朗普招致总统的愤怒，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向本州选民证明自己会保护当地企业、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分析认为，特朗普仍然有可能会改变立场或者推迟目前的关税计划，但至少现在面对这种贸易冲突可能造成的经济动荡，特朗普没有表现出退让的意思。不过，特朗普政府贸易代表格里尔试图淡化这场争端可能产生的影响。副总统万斯还专程前往缅因州，并向当地选民保证，特朗普政府非常清楚缅因州是一个与加拿大接壤的州，政府正在努力确保缅因州在这场贸易争端中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柯林斯并没有与万斯同台参加这场活动，两人也没有一起公开露面。这恰恰反映出了共和党目前在中期选举中面对的两难。共和党原本希望把今年选举的焦点放在特朗普的政绩和美国优先议程上，现在却被重新拖回了对执政党最危险的议题之一——生活成本。更麻烦的是，今年几场可能影响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选战，恰恰集中在与加拿大贸易关系密切的州。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席，民主党与独立派合计47席，众议院的共和党多数优势则更加有限。
1: 加拿大的这种精准反击其实并不是没有代价。有经济学家估计说，这轮报复性关税可能会使加拿大的通胀率额外上涨0.2个百分点。而加拿大目前的通胀率已经是处于3%左右的较高水平，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双方都会付出代价的贸易战，而这场贸易战不可能会无限期的持续。目前来看，时间并不在特朗普这一边。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2: 在国际司法裁决执行力和大国施压引发争议之际，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警告，强权凌驾规则将冲击国际体系，各国尤其大国应重回国际法、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框架。
3: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31日裁定，印度不能单方面暂停印度河水域条约，印度则拒绝接受仲裁管辖，引起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关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77届会议主席认为，一旦强者凭实力要求弱者服从，国际体系本身就会受到冲击。
4: If we go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big and the strong they prevail over the weak, the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ll collapse. And it's not difficult to predict that this will happen sooner than later.
3: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26日呼吁日本协助抵制美国施压，而美国此前已制裁他及一名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马霍罗扬尼斯表示，以安理会为中心的集体安全体系只有在大国愿意合作时才能发挥作用，五常尤其需要以身作则。
4: It's a very adverse situation where we are losing track of our rules and the rules base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the remedy is justto work for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multilater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5: 他认为联合国的目标是说服所有成员国遵守规则，符合共同利益，同时探索建立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机制。世界大国应树立榜样，引领公平竞争，将保护人民权利

0: 作为核心价值观。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方面拒绝了沙特提出的由美方主导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行动的请求。与此同时，也门三个省份的战场局势急剧升级，主要战线爆发激烈的无人机袭击。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八月中旬的一场会议上请求美军中央司令部主导针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但美方拒绝，理由是目前并未发生针对美国船只的直接攻击。虽然美方仍愿协助沙特的军事行动，但坚决拒绝直接加入地区内新的战场。
3: الامريكي خاض تجربه صعبه مريره في البحيره اليمنيه وواجه معارك شرسه ليست بالهينه على اثرها تراجع ووقع اتفاق مع صنعاء ليس من موقع القوة كما يدعي ترامب بل من موقع الهزيمة والفشل العسكري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وبالتالي من ذلك الوقت إلى اليوم الأمريكي لم يجرؤ على أن تدخل أي حامل الطائرات إلى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إلا مرة أثناء حربه مع إيران ولاقت مصيرا غامضا إلى هذا اليوم وبالتالي إل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أي تحرك عسكري للأمريكي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2: 与此同时，也门三个省份的军事升级态势进一步加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持续激烈交战，无人机已成为主要交战武器。双方均宣称成功打击了敌方阵地和车辆。地区和国际外交努力持续进行，然而当地局势依旧动荡。
4: 当地时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
1: 2026上合峰会马上就要开始，各国与会的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画面。好，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载有大型物流仓库于31号早间遭袭击，在短短4天内，俄罗斯几乎袭击了支撑乌克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俄罗斯正在试图摧毁乌克兰的经济基础，乌克兰多地的超市货架开始缺货。
5: 31日，基辅上空整天防空警报不断，这已经是第5天持续空袭。在过去的4天内，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几乎袭击了支撑乌克兰国家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明显，想系统性摧毁乌克兰的经济基础设施。民用设施的破坏影响更为深远且难以修复。空袭的后果意味着数万员工的生计中断，意味着供应链的长期断裂。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心脏正在被精准打击。
6: Зараз поки що, на жаль, всі свідчення розвиток і н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всі сигнали з Росії такі, що особисто російський лідер хоче війни ще. Навіть вже тоді, коли абсолютна більшість його, до речі, суспільства погодилась би з зупинкою війни по лінії зіткнення. Ми побачимо, що вдасться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мерики.Вересень може змінити багато, і треба, щоб ми разом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зробили все для захисту людей, для захисту життя і для миру.
5: 从基辅到敖德萨，从哈尔科夫到尼古拉耶夫，袭击的地理。
4: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9月1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而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抵达了峰会的会场，各国的领导人也将陆续抵达会场参加今天将会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以及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欢迎夏巴兹。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主题是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共建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透露，峰会将会通过比什凯克宣言等20多份文件，而峰会间隙外交互动。
1: 近日有消息称，俄军正有序撤离红利曼主城。8月31号，俄国防部宣布，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战线，俄军控制了舍甫琴科夫斯克等5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是这个作战方向上的战术性跳板。
7: 俄军的控制区 与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接壤的桥头堡上，即布拉格瓦特内、舍布琴科夫斯克、泽列诺耶和新波列。从这里出发，可以沿着行政线向北推进，抵达 N15 的高速公路，最终可抵达新米尔科拉伊夫卡。这座拥有5000人口的城市是乌军在该方向重要的后勤的枢纽。舍普琴科夫斯克和涅任卡被俄军控制之后，俄军可以在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建立起撤翼的桥头堡，还可以支援俄军从南向涅任卡、留比茨克以及向巴尔维诺夫卡防御区以北实施推进。周一，这个方向的突出部的几个定居点已经变成了两军的会设地带。周一，在迪布罗夫以东，俄军已经重新夺回了部分失守的阵地。根据地理定位的数据，俄军的控制区扩大了2公里多，但是在扬波尔地区和北顿涅茨河沿岸的森林地带出现了乌军穿插的突击队，对突出部里的俄军的压力仍在持续。在红利曼市区，乌军目前占据着市区的北部和中心区，俄军的阵地分散于市区东区和南区的阵地内。本台记者观察，俄军在红利曼市区东撤翼的部署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些区域林带茂盛，便于双方的隐蔽机动作战。但是根据俄军前指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些区域的反击目前仍然属于局限性，乌军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联合作战的行动。有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在红利曼的主力已经通过了10公里左右宽的走廊，安全进入到两侧阵地实施拓展。红利曼城内仅存留俄军特种的作战分队实施机动式作战。
8: 俄乌战争呢，对现代战争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同时呢，对传统的战法也是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目前在前线，无人机作战作为一个精准的、精确的火力呢，是战场主要的火力之一。
7: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列霍夫地区，战斗已蔓延至奥列霍夫市中心一带。争夺一屋一楼一街也成为战斗性的常态，所有两军的远近火力也已经失效，无人机精确作战已经成为了奥列霍夫城市作战控制权的属于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缘分的天空。
10: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1: A persone come me.
10: Sì.
9: 因为谎言， 造就缘分。

0: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1: Io mi trenci, bu gan tan bai.
2: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1: Io mi io ni, si sheng wu han.
3: I momenti belli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1: Da Hua Qing Sheng, 9月23日, 晚上9点15分, 凤凰卫视电影台。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6: 没有，会的。
7: 啊，我可以攞一张啊。
8: 来，快啲攞，攞完手。
7: 哦，好啊，唔该晒。
9: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各位午安，我是王峰。今天的午间焦点，我们聚焦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当地时间31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的下榻酒店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

0: 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凤凰卫视人侨晚会有预留见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2: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话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傅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日在埃及的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3: 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4: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 中外始终是友好互鉴的

0: 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同埃及建交70周年，两国的经贸合作也正在从传统的贸易向深度的产业合作来迅速转型。
2: 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已成为了埃及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核心引擎。
1: 这个曾经身处沙漠深处的园区，如何成为如今埃及的外贸大动脉呢？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
3: 从首都开罗向东驱车100多公里，穿越茫茫戈壁，我们便来到了红海的西岸城市苏赫奈泉。苏赫奈泉在阿拉伯语中呢，意为热泉，这就像是中埃两国的经贸合作一样，如同涌泉，热气腾腾。而在这片热泉上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就像是埃及的工业心脏和外贸大动脉。
4: 10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

0: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了比什凯克上合峰会的会场。此次习近平是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前往比什凯克参加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会谈当中，习近平就指出，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未来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好，刚我们看到最新画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上合峰会的现场。那目前关于峰会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正在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李小文。
2: 小文你好。
3: 主播早上好。
2: 小文，我们看到习近平进入到会场，上合峰会马上就要召开，那本届峰会聚焦在哪些议题呢？
3: 好的，两位，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最新画面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呢已经是抵达了比什凯克的国家会议中心。我们刚刚看到呢，吉尔吉斯斯坦的外长呢也是在下车处迎接陪他一起走上红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也是在国家会议中心内同习近平进行握手合影。那么稍早之前呢，我们看到出席上合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了，那么稍后峰会即将会开幕了。那据我们今天了解到的议程呢，在今天上午即将会举行的就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元首理事会的会议。那目前上合的十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预计将会先后做发言，而在今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呢，即将会举行的是涵盖所有上合伙伴的上合家的会议。那么也了解到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在这两个阶段的会议上都会做发言。那么今年要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我想外界最为关注的就是各方即将会发表的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那上合组织呢是在2001年6月份成立，那么到今天呢已经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经历了3次扩员，那先后纳入了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和白俄罗斯，现在成为了拥有10个成员国以及17个上合组织伙伴的大家庭。所以预计这一份比什凯克宣言呢，一方面会梳理过去25年来上合组织它的发展成就，那另一方面也会反映各方对于当前核心合作的这种共识，那当然也会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会做出评估和回应。那么另外一点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上合组织的务实合作，因为在这几年呢，其实上合组织的这个议程当中经济合作是位居前列的。那特别是在去年的天津峰会上，我们关注到呢，各方也是同意要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那么这个银行呢也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呢，由发展中国家发起成立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所以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消息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目前呢已经经历了4轮工作组的磋商，包括对于银行的这种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那包括注册资本以及总部的设立，是否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各国的股权和投票权等等，正在进行磋商。我们也会关注到在这一方面这次峰会上是不是会取得一些最新的进展。那么最后呢，我想外界非常关注的就是目前的中东局势。那就在这两天呢，我们看到美伊战火重燃，而且就在昨天呢，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抵达比什凯克呢，他也表示伊朗不会坐视被侵略，一定会做出坚决的回应。而今天呢，我们也会非常关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峰会上的发言，并且呢也会关注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地区合作平台，又会对当前的事态做出怎样的回应。那么当然我们也会着重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两个阶段的会议上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会做出哪一些新的表态。好，稍后我们还会在新闻中心的现场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峰会的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2: 我们也看到与会领导人呢陆续在抵达现场，上合峰会即将就要召开。非常谢谢小文来自前方的最新观察。而就在俄乌战争演到美伊局势再度升温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也共同出席上合峰会。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当中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呢？
1: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解读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4: 你好，你好，王峰。
1: 目前几场地缘冲突还在进行当中，而冲突相关方的几位领导人是都参加了上合峰会。您觉得本届上合峰会对于这种冲突解决会起到哪些作用？
4: 今年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啊，同时呢也是，世界和地区一些冲突分歧持续恶化啊，持续延宕的啊一年啊，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举行啊，当然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的一个关注，特别是比什凯克宣言啊，将会对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做出哪些声明啊？那么也是令人瞩目啊。刚才你说到啊，这个一些冲突方的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也与会了啊，特别是你像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佩泽西向伊朗总统啊，当然还有包括主要斡旋方啊，巴基斯坦的夏巴兹啊，总理夏巴兹也是参加了会议。那么上合组织在对待热点地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看法上面啊，我们首先要回顾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发表的啊这个成员国宪章，它是怎么说的？在宪章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述，就是成员国啊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那么恪守啊维护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啊国际原则，那么这些国际法国际原则呢，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那么在第五条里面呢也提到，就是每年一次的啊这个成员国的元首会议啊，也会对当前的世界的热点的一些问题啊进行讨论啊，做出一个优先的一个规划啊，并且呢对上合组织未来的啊优先发展的目标啊这个任务啊做出决定

0: 那么当前最热点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中东啊，特别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的战争啊。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延宕了将近5年的啊俄乌冲突。那么，在这个两个问题上啊，我们也都知道呢，其实呢，无论是上合组织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上海组织啊合作组织成员国啊，分别啊都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作为组织啊，对美伊冲突啊或美伊战争啊，在今年的3月3号，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一个声明啊。那么，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就特别提到了啊，应该立即的停止这种战争，伊朗的国家主权合法利益啊，应该是得到维护啊。同时呢，呼吁有关的各方啊，通过政治外交解决相关的分歧啊。这个呢，是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对美伊战争发出的共同的一个声音啊。那么对于俄乌冲突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俄乌冲突呢，它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特别是上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啊。主要是中亚的那些斯坦国和俄罗斯啊，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呢，在对待俄乌冲突方面，每个国家啊都采取了一些不同的一些说法，都没有直接点名啊，上合组织也没有作为一个组织对此呢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但是啊，共同的一点呢，就是呼吁冲突的各方应该呢立即停止这个冲突回到政治解决的正确的轨道啊，尽快的来结束战争，政治解决、外交解决啊相关的一些分歧。那么中国呢有所不同啊，中国呢虽然也没有直接点名。但是中国呢，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23年3月份，发表了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这个声明当中，对如何来解决看待当前的这场冲突做出了详细的一个立场上的一个表述。而这份重要的文件仍然是指导中国在斡旋这个推动俄乌双方政治解决、外交解决相关冲突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中国也在多个场合包括同美国的领导。
1: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9月1号在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可以看到，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已经落座。此前，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介绍，在此次的峰会期间，各国元首将会围绕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上合组织未来发展以及深化政治、经贸等合作展开深入讨论。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代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代表我个人，向各位元首表示欢迎。欢迎各位参加此次的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
2: выражаю вам, уважаемый Шавкат Мирамонович,
1: 首先，也想感谢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对于我们两国，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非常感谢您此次参加比什凯克的峰会。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此次峰会举行正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而在过去的25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也已经成为了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多边合作组织。提及上合组织的作用，我们必须得提到上合各成员国 我们的人口超过全球40%。
3: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合峰会第26次会议的一个开幕情况。刚看到致辞的是东道主吉尔吉斯斯坦的共和国总统，也就是扎赫罗夫正在致欢迎词。那稍早之前呢，与会的各国领导人陆续抵达了会场，并且拍摄大合照。而在拍摄的站位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总统普京分列东道主扎赫罗夫的两侧。
4: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月3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且停航，将的说法不实，并没有船只触雷。
1: 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架 MQ-9 无人机当天在霍姆斯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是绝对不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并且将会对此类行为予以更为强烈的回应。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邮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一架 MQ-9 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表示，尽管地区部分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这一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麦加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表示，美国应该遵守承诺并履行谅解备忘录，一切才能重回正轨。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事指挥官纳格迪表示，在美伊持续对抗中，伊朗的首要战略是建立最大威慑力，而非重启军事冲突或与敌人谈判。伊朗正在考虑转向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对抗阶段。纳格迪驳斥有关伊朗军事能力减弱的传言，并强调伊朗导弹生产网络的自给自足和可持续性，指伊朗超过90%的导弹储备仍可投入使用。此外，伊朗近期受损的所有武器生产设施已在安全的地点重建，目前正使用新技术以更高的生产率运转。针对美方的制裁威胁，伊朗主管经济外交的副外长甘巴里表示，美国的制裁难以达到美方宣称的效果。鉴于伊朗经济主要领域早已受到制裁，本轮措施不会涉及新的经济部门。美方重点在于强化既有制裁的执行效力，堵塞规避渠道，并应对反制手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在8月31号的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而对此，特朗普在当天在白宫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应。
1: 此外，在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并强调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击败。
3: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统计伊朗。
4: It's very limited. Look, they're a failed nation. Yeah, they're a failed nation. They've got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3: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4: I rule ou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Here they are, they're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3: thank you.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特朗普扬言要进一步的回击伊朗，那伊朗方面如何回应呢？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5: 你好，志婷。
0: 现在特朗普扬言呢，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有限的周期性打击。那你在伊朗当地观察下来，舆论方面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呢？
5: 好的，志婷。那么现在根据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发表的声明，那他就警告了，如果呢敌方呢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会成倍的回击。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伊朗呢等待美国的回应。如果美国呢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呢将会扩大袭击范围和袭击力度。目前呢，虽然很明显，就是美国呢不希望这场战争变成一个全面战争，只是有限的打击。但实际上呢，有限的打击呢并不取决于美国，而是取决于伊朗。那么如果呢伊朗呢不想要有限打击，那么他要扩大范围，加强力度，那么打击整个的在海湾国家。美国的盟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全面战争。所以呢其实呢现在呢这个边缘的划线呢是非常的模糊，而美国现在的战略呢也不清楚。那如果是有限打击呢，也不能够让伊朗呢能够屈服或让步。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呢依然是僵持不下。所以呢预计呢可能是这样的有限打击呢会一轮接一轮呢，双方呢还会争持不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滑向全面战争的风险。毕竟伊朗呢现在呢已经是处于这个以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经济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伊朗经济不能运转，那么伊朗可能会更希望呢升级，给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呢虽然说表面上呢双方都在静待对方的回应，实际上呢现在的局势呢也是一触即发。秀琴。
0: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1: 继续关注中东其他方面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条约所成立的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那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0: 土耳其外交

0: 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图巴三国七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的下属机构战俘与作战失踪人员统计局主席麦基格在8月31号表示，他向白宫表示，战俘与作战失踪人员统计局已经准备好要和平壤方面展开合作，恢复对朝鲜战争时期阵亡美军士兵遗体的寻回工作。麦基格就指，白宫日前询问了他，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美军遗体回收问题达成共识，他的部门可能会采取哪些实际行动。他回应说，首先希望朝鲜将其持有的遗骸交还美方，其次就是要恢复在朝鲜境内开展的联合遗体挖掘行动。他还提议向朝鲜派遣两个挖掘小组，一个是要前往到云山，一个是要前往到长津，每年会展开4次的联合挖掘，每次是45天。虽然目前麦基格还没有具体说明白宫提出的询问的时间，但就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很可能发生在特朗普向金正恩提出对话邀请之后，这也反映了美方或正在推动两国元首举行会晤。
2: 印度总理莫迪一日与俄总统普京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俄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那莫迪表示，为了人类的福祉，乌克兰的战事需要结束。莫迪表示，战争推使人类倒退，人们需要把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强调这对全人类福祉至关重要，呼吁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普京回应表示，俄方正沿着该道路前进。根据塔斯社报道，普京在会谈当中向莫迪说明了特别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而此前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只准备在符合自身条件的前提之下结束战争，而乌克兰方面则批评俄方要求是不可接受的。
1: 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近期有消息就指俄军正在有序撤离红利曼的主城。在8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战线，俄军控制了舍甫琴科夫斯克等5个定居点，而这些定居点是这个作战方向上的战术性跳板。
3: 周一，在迪布罗夫以东，俄军已经重新夺回了部分失守的阵地。根据地理定位的数据，俄军的控制区扩大了2公里多，但是在扬波尔地区和北顿涅茨河沿岸的森林地带出现了乌军穿插的突击队，对突出部里的俄军的压力仍在持续。在红利曼市区，乌军目前占据着市区的北部和中心区，俄军的阵地分散于市区东区和南区的阵地内。本台记者观察，俄军在红利曼市区东侧翼的部署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些区域林带茂盛，便于双方的隐蔽机动作战。但是根据俄军前指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些区域的反击目前仍然属于局限性，乌军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联合作战的行动。
4: 俄乌战争呢，对现代战争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同时呢，对传统的战法也是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目前在前线，无人机作战作为一个精准的、精确的火力呢，是战场主要的火力之一。
3: 争夺一屋、一楼、一街也成为战斗性的常态。所有两军的远近火力也已经失效，无人机精确作战已经成为了奥列霍夫城市作战控制权的属于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对涅茨克的报道。
2: 下节我们关注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亚太股市在周二涨跌互见，其中日本和韩国股市小幅走低，那午后在平盘线附近震荡。而台湾股市表现强势，最新上涨了大约1.4%。
4: 至于沪深股市，在今天是涨跌不一，沪指中午收盘前有拉升转涨，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则是走低。盘面上，我们看到农业板块表现活跃，零售、保险和白酒板块涨幅趋前，但是电子化学品板块则是跌幅趋前。沪指中午报在3987点，上升一点，目前升幅为0.03%，单日成交有6275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呢，中午报在13933点，下跌了81点，跌幅为0.58%，单日成交有7218亿的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继续延续跌势，恒生指数低开了151点之后，持续在低位震荡。大型科技股领跌大盘，内房股也是走低。恒指中午报在25310点，下跌了256点，跌幅为1%，半日成交1333亿的港元。
3: 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在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贝森特表示，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加息。报道援引了美国官员称，贝森特强调了日本向市场明确表明正扫清障碍以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并提高利率的重要性。在此之前，贝森特称预计日本央行将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正确的事。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17号至18号的政策会议上加息。日本财务省上周五发布数据，过去一个月豪掷了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日元托底。而美国还没有披露购买的日元数量，那市场预计金额是远低于日本。
4: 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一在 G20 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表致辞，沃什就指全球正在经历投资热潮，将会推动各地的经济增长。他也表示，期待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各个成员经济体的增长情景。
5: 沃什向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们表示，在过去历届 G20 会议上，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一直是全球储蓄过剩，而现在全球正迎来一波投资激增，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扭转了此前因缺乏投资机会而导致资金闲置的全球储蓄过剩局面。在讲话中，沃什也对美国经济表达了乐观态度。他表示，美国经济增长似乎有所增强，但同时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是一个重要问题。沃什重申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提出的核心观点，指出在他履新100天之际，可以明确断言长期停滞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当前经济正步入一个长期增长的新周期。与此同时，沃什指出，与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的合作关系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贝森特在同一天也表示

0: 是沃什与自己对债券的立场一致，称不会猜测美联储可能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西藏自治区上午在日喀则市的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救援现场、道路抢修现场等同步举行，各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活动。
2: 在昨天8月31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到第六天。截至当天晚上的9点左右，通行中断的国道216线道路已经抢通至了距离受灾核心区吉隆口岸1公里左右。
3: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31日晚21时许，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公里左右，但作业难度较大，狭窄的损毁路面无法供多台工程机械并行施工，挖掘机只能一字排开，采取接力转运石块的施工模式，作业效率较低。现场不时下雨，弯道河段水流湍急，抛填入水的石料仅有约1/3能够留在预定位置，抢险人员只能用大块石料抛填。路段上方两处高落差瀑布，水流冲击施工面，也使得抛填石料可能被再次冲毁。此外，连日降雨致使周边山体滑坡松动，现场布设了人工智能雷达，开展位移监测，同时加密布设人工瞭望、安全员监测预警。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31日通过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抵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大量设备物资也随之投送至受灾核心区，包括基础生活保障物资、各类用于搜救的高科技装备以及医用隔离鞋套、口罩等。目前口岸核心区环境非常恶劣，大量淤泥和巨型石块几乎将口岸原有设施全部覆盖，半山腰处一座20多米高的方形水塔是现场唯一留存的建筑。据悉，泥石流灾害发生时，碎屑流的冲击高度超过60米，现场救援人员只能用铁锹向下挖掘，并派出搜救犬、使用生命探测仪器等搜寻试炼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加阿斯登31日晚表示，灾区共投入711名消防救援人员，并通过水陆空全力突进吉隆口岸，深入实施救援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本周展开了参选人登记作业，民众党高层包含黄国昌和柯文哲1号就陪同党内的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登记。对于近日各方重点关切的竹北市长选举蓝白的竞合关系，黄国昌透露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进一步了解之后向他回复。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1号陪同党内6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赴选委会登记参选。
5: 拜托大家，在选票上看到台民众党就给他盖下去。
4: 对于国民党方面拍板，党内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会为民众党个别市议员参选人站台，引发白银支持者忧心。
6: 虽然没有母鸡，但今天你看到我们有这么亮的两颗太阳陪着我们，所以我们不会孤单。
4: 台湾政坛高度关注竹北市长选举蓝白竞合关系，国民党前立委林维洲网上发文表示，经协调后蓝白已有合作共识，竹北市长人选倾向共推民众党的邱成远。
7: 有直接致电给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他跟我表示说，他所掌握到的状况跟林委员所传递的讯息，那存在的一些程度的落差。他今天早上会再重新全盘了解状况了以后，再正式的来跟我回复。
4: 蓝白在竹北市僵持不下，双方紧张氛围可能外溢到其他县市。为了2028大局，合则两立，分则两败。地方有利人士极力斡旋，因为下架民进党才是蓝白的最终目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再来关注香港，对于常年在深夜往返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跨境旅客来说，对运营了40多年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旧黄岗口岸一定深有体会。受传统通关模式的掣肘，深夜延绵不绝的过境人龙和水泄不通的车流是很多人的跨境痛点。
1: 所以全新的黄岗口岸是否能够化解这个长久的通行难题，往返出行能否更加的省时顺畅？

0: 就来看一下本台的新黄冈口岸系列报道。
1: 黄冈口岸即将启用，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告别过去的两地分段查验，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旅客通关由旧有平均30分钟压缩至5分钟，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将正式画上句号。
2: 新黃岡口岸嗰個合作查檢之後咧，除咗旅客方便之外咧，其實我哋啲車輛咧都便利咗好多嘅。例如好似依家現時嘅臨時口岸嘅話咧，旅客或者我哋車咧需要上上落落啦，要再有一個接駁嘅過程嘅。咁但係新黃岡口岸開通咗之後咧，車輛到達口岸之後咧，旅客就可以直接落車過關啦。
1: 新黃岡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有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港府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将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除此以外，新黄冈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的交通服务。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黄冈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黄冈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将会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业界相信，待新黄冈口岸开通后，完善的多元接驳网络将打通深港通勤与旅游出行，释放跨境出行的多元潜力。
2: 咁未來新口岸嗰個入軍流量咧，可以去到20万啦。我哋深信咧，新黃岡口岸開通咗之後咧，以政府公布佢嗰個日均流量嘅話咧，絕對會對我哋嘅業務咧係有增長嘅。
1: 近年新界香蕉景点越来越受旅客欢迎，不少网友希望经新黄冈口岸也能便捷前往。业界就坦言，蕉眼公园及自然生态保育区接驳路线仍要看特区政府后续政策配套及相关规划。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敦促苹果地图要把安大略湖改名字叫做美国湖，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药文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5: 没有，会的。
6: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7: 啊，快啲攞，攞住
6: 手。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关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联系苹果公司，要求苹果地图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此前，谷歌已经率先针对美国用户完成了名称调整。
9: 不过，这项的更名在加拿大引发了持续反弹，部分地图的服务商也明确表达拒绝跟进。

0: 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3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联系科技公司苹果，要求苹果地图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以配合特朗普此前签署的相关行政命令。伯格姆表示，他相信苹果地图上的相关名称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特朗普27日签署行政命令，寻求将北美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决定是在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做出的。目前，谷歌已经率先针对美国用户完成名称调整。谷歌周六发表声明表示，为配合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更变，谷歌地图将向美国用户展示美国湖这一名称，不过加拿大用户看到的仍是安大略湖。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谷歌地图则会同时显示两个名称，即安大略湖、美国湖。但并非所有地图服务商都准备跟随这一调整。美国网络地图服务商 MapQuest 28日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不会改名。MapQuest 还推出一项新功能，允许用户自行给安大略湖重新命名，并分享自己制作的地图。在宣布拒绝更名后，截至31日上午， MapQuest 已经升至加拿大苹果商店免费应用下载排行榜首位。与此同时，特朗普推动更名的决定也在加拿大引发反弹。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周六在湖岸边展示了一块大型标牌，上面分别用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写着永远都是安大略湖。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特朗普递交了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的发展方向以及在多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离开五角大楼。而在8月21号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曾经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会在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和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并且已经持续了数月。德里斯科尔自2025年的2月担任美国陆军部长。那华尔街日报在此前也曾经报道指，德里斯科尔在任内和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今年4月份，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之下解除了乔治的职务。
2: 美国最高法院在8月31号裁定，允许总统特朗普可以继续推进白宫新宴会厅的建设工程，暂时推翻了下级法院此前的相关禁令。最高法院当天是以5-4的票数裁定暂缓执行下级法院此前对白宫东翼地面建设的禁令，允许特朗普政府在诉讼期间还是可以持续推进耗资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的工程。有5名的保守派大法官认为，原告也就是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可能不具备对项目提出诉讼的资格，而首席大法官与3名自由派的大法官持反对的意见，认为国会对联邦土地是拥有完整的管辖权，这项工程可能违法。特朗普发文表示对裁决欢迎，而美国司法部日前表示，白宫宴会厅的项目已经完成大约有65%，预计将于2028年的8月前就能够竣工。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3: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突发罕见规模泥石流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害发生？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多国领导人齐聚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成员国签署发表宣言，究竟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全球南方的凝聚又会给霸权主义带来怎样的冲击？
6: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进入九月开学季，不少家长和孩子要面临的第一挑战就是调整作息时间，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开学模式。不过生物钟不是开关，不能一键切换，它更像精密的钟表，需要每天调整一点点，循序渐进的变化，才能让人体慢慢的适应。一些假期睡得晚的孩子可以把入睡时间呢每天往前调整15到30分钟，这样做一周左右就可以平缓地过渡到上学作息了。季节变换时的天气变化其实和孩子们调整作息时间也是有一些类似的，从夏季模式切换到秋季模式也不是说变就变的，还得需要一些过渡时间。就像今后几天受热带系统及季风低槽的影响，广东到福建、台湾、浙江等地盛夏般的急雨仍然没有退场。今天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浙江东部、江苏北部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明天这带强降雨继续，广东东部到浙江东部仍然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预计3号、4号这带的强降雨范围呢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广东、福建交界一带的强降雨仍然是不会停的，请大家持续做好防范，合理的规划出行。雨水仍然保持着夏日的模样，气温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来。从气温变化上看呢，大家对秋意将至的感知会更明显一些。今后三天，我们国家高温范围将持续的缩减，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有些地方的暑热仍旧是比较顽固的，像四川盆地一带，虽然今后几天高温减退，但之后呢还会返场。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后五天高温就是时断时续。而且天气会比较的闷热，体感温度会维持在高温的水平，防暑降温仍不能停。要说秋凉明显呢，还得看早晚。明天北方大部到西南一带昼夜温差大多是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昼夜温差还会在15度上下，早晚呢正在变得更加的凉快。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和太原，明天昼夜温差都是接近15度的，早出晚归呢要穿上长衣长裤了。但中午炎热还得穿半袖，一天如同过两季，这正是夏季模式在缓慢地向秋季模式过渡的写照。长夏未尽，秋凉渐起，愿大家能跟上季节的作息变化，照顾好自己。好，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国际机构说，前一天只有大约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欧洲国家不满俄罗斯财长出席 G20 财长会。 晚上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习近平出访的相关消息。

0: 在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画面你看到是习近平乘车抵达迎宾仪式的现场，而同在场迎接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并且合影。与会的领导人在比什凯克幸福宫集体合影之后步入会场。扎帕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也期待这一次的峰会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当地时间8月31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也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1: 当地时间31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的下榻酒店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凤凰卫视乔文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1号的下午也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2: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8月31号发布的通报，有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遇到了3枚的不明投射物袭击。事发是在阿曼的海塞普以东17海里，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跟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而从美伊爆发了新一轮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到了伊朗的实质封锁。而尽管美国一再的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愿意冒险通过的海峡船舶非常少。那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在1号所发布的数据，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并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而其中一艘是空。

0: 在这小型天然气的运输船，还有3艘是满载的干散货船。 而目前加沙的医疗专用的氧气瓶呢，短缺危机还在急剧的恶化当中。由于受到了战事的影响，目前只有12座的供氧厂维持运转，但是因为这技术条件面临考验，设备故障频发，输出的氧气的质量达不到所需标准，所以供氧的缺口持续的扩大中。
1: 加沙各大医院的氧气告急，目前全加沙34座供氧厂中，仅剩12座仍在运作。而即使是这少数运作中的设施，也处于极为复杂且艰难的技术条件中，无法满足医疗机构与患者日益增加的需求。
2: وهي تخدم كافة المرافق الصحية وهذا يفاقم الأزمة الموجودة بالأصل في قدرتنا على توفير الأكسجين لصالح المرضى
1: 残存的供氧厂为弥补供应缺口，长期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导致设备运作能力透支、故障频传，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危机。
3: أنا أختي المريضة ريماس خنور هي متلازمة داون بتعاني من ضيق بالتنفس عندها التهابات في صدرها عندها حرارة وبتحتاج لأكسجين والمستشفى فيها نقص بالأكسجين فإحنا محتاجين أكسجين لأنه الأكسجين مش كافي
4: والله أنه في صعوبة وبعدين الواحد بروح بده أكسجين ما بلاقي غير بضله من هين لهين وواحد قال في عندي بعطيك إياه لا يخلص
1: 此外，由于对加沙的封锁，供氧设施缺少关键零部件，设备频繁故障，导致供应给各医疗部门的氧气纯度降至60%到70%的危险水平，对患者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无异于慢性处决。Due
5: to such appeals that have gone unanswered, most patients in the Gaza Strip are facing a slow death while the world is watching silently. You have Suleiman, Phoenix TV.
6: 在关注是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31号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开始举行，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赴美参会，但是遭到了欧洲官员的抵制，而最终西卢安诺夫并没有参加大合照，而美俄两国财长则举行双边会晤。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试图孤立莫斯科。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31日报道。 欧洲官员对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的出现感到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欧洲官员拒绝与西卢安诺夫合影，他最终被排除在31日上午拍摄的大合照外。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事仍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非常困难。Position
7: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6: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表示，他认为西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此次会议。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 据俄罗斯财政部透露，西卢阿诺夫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了 G20 框架下的金融合作。一名美国官员指出，会晤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知情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会谈中告知西卢阿诺夫，在战事结束前，美方不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宽免或达成其他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0: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 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一柴即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
4: 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5: 接下来看到是第二十届的亚运会举行在即，港协暨奥委会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除了为运动健儿打气，也希望香港运动员努力拼搏，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4: 中国香港运动员喺过往嘅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 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我哋派出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嗰一股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喺全亚洲嘅竞技台上。
3: 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就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跟软实力。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他说。 本届的亚运会赛事是横跨多个城市举行，为支援工作带来庞大的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会凭借着多年的经验，继续的成为运动员强大后盾，要照顾运动员出赛的每一项细节，让他们专心比赛，尽情发挥，争取佳绩。 关心台湾的年底选战升温，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大打尊侯牌，在公开场合相当的尊敬新北市长侯友宜，借此要淡化政党的对立，争取浅蓝选票。而国民党市议员则揭露过去苏巧慧猛批侯友宜的过往，凸显惊喜态度相差甚远。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敬老餐会，与长者互动，受到欢迎。距离投票不到3个月，李四川密集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要借助他的执政声望拉抬选情，并规划邀请侯友宜担任竞选总部主委，操盘选战。
7: 李四川的未来的竞选团队的规划了相当的职位，都由李四川这一边。
3: 他们统一按照他们选举的步骤来对外来宣布。侯友宜施政满意度高，支持者横跨蓝绿。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大打尊侯牌，强调支持侯友宜票也能够投给自己，借此淡化政党对立，全力扩张浅蓝版图。但国民党市议员翻出苏巧慧过往言论，对照现今落差巨大。
8: 苏巧慧呢，在2024年就已经宣布开始要参选新北市长，他的起手式是什么呢？他批评您侯友宜施政完全没有亮点，他当年怎么羞辱你，现在又怎么蹭你？
9: 50年的工作的历程来说，我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最重要是社会自由公平。
0: 在新北服务的态度都一样，只要是为了地方好，那其实我们应该不分党派一起来努力。侯市长领导的新北市政府一起努力之下，新北确实也有很多建设，真的是成长进步了非常的多。
1: 在蓝营传统选区，苏巧慧试图降低蓝绿仇恨值，扩大支持度。而李四川除了巩固基本盘，一号也发布最新的观光政策，要透过具体政见争取更多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选战，我们刚看到持续升温，而台北市的绿营议员以台北市发生的女童遭到猥亵案为由，批评台北市政府处置不当，并宣称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无能，拒绝道歉，已经引发了台北市民的反感。
2: 被归属为绿营的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为一起女童遭猥亵案，在市议会上炮轰台北市长蒋万安。
4: 社会局一直告诉你说这小孩是安全的，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个小孩之所以他宣称是安全的，是因为他们让他住到干爸干妈家。干爸干妈是不是这个小孩的法定监护人？不是。他有没有这个照顾小孩的法定义务？没有。他是不是我们市府所认可的寄养家庭？不是。
2: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日前揭露，台北市一名10岁的女童遭以援交为生的母亲出卖给男客猥亵，台北市政府获报后，却拖了240天才将女童带离，送到亲属家中安置。绿营痛批台北市政府行政怠惰，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道歉。
4: 市长如果这都不算性剥削，那什么才叫性剥削？
5: 包括当事人，或者是照顾者，或者是社区相关的人的陈述，那说法也不一定完全一致。检察官基本上后来他也是认定是妨碍性自主，应该是性猥亵。
2: 蒋万安表情严肃，而主管部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澄清，女童多次表达不愿离家，因此改采观察保护与安全计划照顾，警调也已经介入了侦办，绝非无作为。蒋万安受访时则是强调，市府会重新检视儿少保护网的缺口，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好好保护。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而商务部的副部长燕东就表示，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投资基建的成果很丰硕，而双方正在以自贸区3.0版和高水平开放为契机，要持续的深化产供链的融合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聚焦自贸区3.0版建设及区域经贸合作。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中方将加快推动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深化贸易便利与产供链合作。
7: 我们通过3.0版升级议定书，为促进双方标准对接建立了制度保障，同时积极推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进一步升级，以便双方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能够享受更多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实现双向共赢。
6: 另外，本届峰会将聚焦 AI 与实体经济融合，展示智能制造、医疗、农业等领域的应用成果，推动 AI 合作走向产业落地。
8: 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水下机器人、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
6: 随着平卢运河即将通航，广西将通过专题展区、考察路线等活动，进一步放大黄金通道与黄金平台的协同效应。数字显示，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今年首7个月按年增长24.7%，双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3: 中指研究院的报告就显示，虽然说八月的楼市进入传统的淡季，但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环比有所回落，而现在百城的新房价格环比仍然继续结构性的上涨。
9: 中指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

0: 是受到上海、杭州、成都、天津等部分重点城市有优质楼盘入市的提振，八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5元，环比上升0.15%，同比上升2.04%。分城市能级来看，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39%，同比上涨超过5%。新房价格上涨仍主要来自于新入市高价楼盘带动。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上涨1.74%。三四线代表城市环比下跌0.12%，同比下跌超过2%。二手房方面，百城二手住宅八月均价为每平方米12527元，环比下跌0.45%。从涨跌城市个数看，七个城市环比上涨，93个城市环比下跌。中指院预计，未来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有望保持一定活跃度，以旧换新等政策或进一步疏通置换链条，短期房价预计延续小幅波动态势。随着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来临，房企推盘预计将保持一定规模，但居民购房意愿与能力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延续筑底修复态势。报告还提到，最新推出的相关房地产政策分别从商品住宅销售、房地产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等方面完善制度安排，认为房地产发展模式迎来历史性变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制造业的景气度在八月进一步的走强，是连续第9个月保持扩张，为近5年来最长的扩张周期。标普全球与 RatingDog 在周二是联合发布了中国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51.5，较7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创下2个月的新高。而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连续15个月增长，创下了2018年以来最长连续的增长记录。而出口的新订单增速达到了6个月以来的最快。同一个时间点，价格端也出现分化，原材料成本小幅的加速上涨，但是制造商出厂的价格在年内首次下调，也显示出市场的竞争压力持续存在。在韩国庆尚北道的警察厅在今天已经是公开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嫌疑人的信息跟照片，信息公布时间是为期1个月到10月1号。画面大家看清楚了，韩国警方披露的信息显示，现年31岁的中国籍男子，他的名字叫做郑昌盛，是受害者曾经就读大学的讲师。他在庆尚北道庆山市的住所里头将受害者残忍的杀害，而警方在8月31号召开会议的时候说，有鉴于郑某的作案手段很残忍，犯罪情节恶劣，而且证据确凿，综合考量预防犯罪等公共的利益之后，决定要公开他的个人信息。而根据郑某的口供跟行动轨迹，警方已经在京畿道、君浦和庆尚北道、庆州等地寻获了部分的遗体，而且目前也在继续的搜查，预计最晚9月4号会把案件移交给检方。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期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表示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八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升到49.8，供需均扩张，标普维持中国 A 加的评级，预期未来1到2年中国经济增长可保持至少4%。中东战火重燃，布油升穿90美元每桶，日元再跌破160，是否意味着美日在一个月前的干预失效了？朱文辉先生将会揭晓其中的原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号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期间习近平表示，近年来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一起来听一听。
1: 我非常高兴在比什凯克同扎巴罗夫总统先生会面，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吉尔吉斯斯坦，我亲身感受到贵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欣欣向荣的社会面貌。作为吉方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中方由衷感到高兴，感谢总统先生就中国西藏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表达慰问。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啊，我们也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了紧急援助。今天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节日祝贺，祝贵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必将不断取得新成就。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

0: 修铁路等一大批项目稳步推进，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在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就进一步深化中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新形势下推进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扎普罗夫表示，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邻国和可靠伙伴，双方在安全、民族利益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基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等双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达更高水平。两国领导人31号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字仪式上，习近平与扎普罗夫见证交换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等分别与基方官员交换合作文件。此访期间，中基双方还签署了有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工业和信息化合作、农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新闻、医疗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本。签字仪式最后，两国元首签署中基联合宣言和中基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握手合影留念。国家统计局在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49.8，高于7月份0.6个百分点，高于市场预期，但依然处于收缩区间。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标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而分行业看，电气机械、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等行业

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也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那至于八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和七月份持平。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那此外，八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较七月份上升了0.2个百分点，这也显示出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再来看，标普全球评级在28号维持了中国 A 加主权信用评级，那评级展望为稳定。那标普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维持经济增长。未来1到2年，经济增长可保持至少4%。而中国财政部对此表示了欢迎，认为有关的决定反映出了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同时也显示出对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抱持信心的。再来关注到28号，中国的房地产主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同一天发布了多份重磅的文件，涉及到了商品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支持等领域，主要目的是要改革商品房的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那人民银行等部门所推出的房地产信贷的新规当中就明确，所购新房实行预售的，应该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买家能拿房再还贷，并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40年。而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和金融监管总局所联合印发的通知就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地推动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交楼的纠纷。那同时，各地也要同步完善商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金融支持等政策，来改善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和不动产登记管理，实现推行的是交房及交证。那同时也要求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买家的权益。那业内人士分析，这是一个组合拳，从制度层面入手，它几乎覆盖了从开发、建设、销售到运营的全链条，核心的指向就是让购房人的权益获得系统性的保障，那告别那种像过去购房盲盒的情况。那同时，那花旗认为新政大幅提高了行业的门槛，那房企现金周转期将会显著延长，认为相关措施会让大部分的投资者措手不及，预期内房股在短期会出现回调，但是相信寡头垄断时代加速形成，长远是利好内房龙头企业的。内地大型国有银行在28号密集发布了中期业绩，那6月底净息差止跌回稳，合共纯利6611亿元，按年盈利增幅是介乎于3.3%到5.1%，当中以中国银行取胜，纯利按年升幅最多，达到5.1%。那综合多间内银的管理层表示，过往的高息定存在今年重新定价，为净息差带来支持，预计全年可以保持平稳。中国建设银行28号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召开记者会，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那截至6月底止上半年业绩，股东应占盈利1695.64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4.62%，每股盈利0.65元，派中期息0.201元，按年增8.2%。那今年上半年，建行实现了经营收入4263.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8%，连续两季实现双位数增长，净利润超过1716亿元，同比增长5.56%，净息差1.37%，逐渐的是逐季向好，企稳回升态势。而关于净息差走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表示，建行坚持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灵活高效加强资产负债的均衡管理，针对性的采取了多项差异化措施，有效提升净息差水平。那展望全年，有信心通过两稳两优的主动管理，保持净息差在可比同业领先水平，有信心下半年净息差会继续跑赢同业。那张毅表示，建行上半年经营业绩是符合预期，内生增长的韧性持续显现。我们来听一听。

0: 资产配置精准高效，贷款总额29.34万亿元，金融投资13.99万亿元，分别增长5.65%、8.48%。科技、绿色、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放力度持续加大，贷款和债券投资收益率保持较好水平。
1: 为了推动国际业务的高质量发展，张毅指出，建行积极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助力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优化跨境贸易业务的流程。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年上半年各大国有银行的业绩。国内演播室，我们请朱先生来解读一下各大银行的业绩当中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2: 就是从刚才这个报道，还有呢建行发布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相关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它呢这业绩是非常稳健的。我们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当然是净息差，现在这个净息差呢基本上是稳定了，所以这点就为未来的这个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不良贷款率现在呢是有所下降，就是对风险的控制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掌控。其实在这个背后，我们还看这个中国银行体系它的一个状态和以前相比，我自己感觉这几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有一段时间中国的银行体系呢，它有很多中小型银行、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扩张。那现在看来呢，很多地方性的中小型银行其实是一个金融体系一个风险，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所以呢，就出现了中国的银行的市场份额逐步回归到几大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那它对未来整个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稳健的贡献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就是对于这些实体经济支持可预期啊。好，谢谢朱先生点评，稍后将会关注更多，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突发罕见规模泥石流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害发生？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多国领导人齐聚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成员国签署发表宣言，究竟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全球南方的凝聚又会给霸权主义带来怎样的冲击？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美伊上一次开火呢是在7月29号，在一个月之后，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了攻击。在周日的时候呢，美军攻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摧毁了岛上两处飞弹发射阵地。

伊朗随后就展开了反击，主要目的让市场主要的结果就是让市场重新去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及原油供应风险。那今天国际油价亚洲盘出现反弹。那截至今天上午的九时，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报每桶89.28美元，而现在节目播出时是90.54美元每桶，而纽约汽油则在早晨也是报每桶84.34美元。那现在呢是在85.56美元，那稍早的时候涨势一度是更为猛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动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呢，主要目的是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飞弹发射装置，在遭到打击的时候，这些装置正准备要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载了水雷的火箭弹。 那美国军方官员表示，在上述打击行动之后不久，美军就拦截了射向约旦的飞机。那约旦驻扎了近4000名美军，使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重要的集结点。那截至到8月28号，其实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所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美国原本呢是想尽快的结束战争。 但是伊朗却以霍尔木兹海峡为盾牌，这也导致局势的一个长期化，目前双方的对立难以找到解决方案。那看起来，特朗普在经济施压之后，又再次回归到了通过打击的方式。那媒体呢回顾了这半年，看到了有三个转折点，都凸显出了美国的无奈。一方面就是第一个转折点是战事开始之后不久的3月份，当时特朗普希望的是速战速决，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落空了。 让这个事情走向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化冲突。那第二个转折点则是美国把目标转向和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然而在最终协议文本当中明显反映出了伊朗的意图，并没有让美国占到太多便宜。那第三个转折点就是谅解备忘录，为最终达成协议设立了一个60天的谈判期。美国希望利用这个期间。 在相关问题上，再去为自己争取有利的成果。那然而呢，伊朗继续以备忘录的第5条为盾牌，开始强硬主张伊朗才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有控制权，然后就对海峡两岸的船只发动了攻击，这也陷入到了两军交锋的一个状态。那这三个转折点都是美国所不曾预期到的，这也让特朗普所不希望的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就是出现在了现实的面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是和委内瑞拉达成了一个叫做“私营企业的能源合作”，称已经取得了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而且美国纳税人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那随后，伟大总统罗德里格斯也证实双方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那表示该协议涵盖了开发17座油田，可证实。 可采发的储量达到650亿桶，那预计呢，未来会为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带来100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会创造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那同时，他也介绍，这是一个为期25年的双边计划。 目标是每一天生产超过150万桶，然而这个协议却遭到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和一些政府支持者的强烈批评，抨击这是新形式的殖民。那彭博社则引述了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会控制相关企业55%的有效产能，并且以成本价来获取石油。那特朗普呢，在周日表示，委内瑞拉的石油将会用于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他表示，这个填补的过程短期之后就会开始。有形容这些石油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不过，他没有交代委内瑞拉这些老旧破坏、遭到破坏的石油行业如何输出石油到美国，因为一些硬件基础设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只是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因为前总统拜登的缘故已经消失殆尽了。 在这个事情上，依然是不忘去踩拜登一脚。特朗普在形容这个石油协议的时候啊，用的很多词在媒体看来是非常浮夸的，比如说用了“史上最大”啊这样的一种强烈字眼，并且用了他招牌的那种全大写的惊叹句式，啊，所谓的重大成果被媒体解读是充斥着水分的。那另外呢，也有媒体认为。 目前签署协议容易，但是真正的开采石油并且把它运到美国，这是需要有落差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接下来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看这支所谓值得特朗普用。

0: 大呼小叫所去强调的协议是否真正的落到美国人的这些储油罐当中。好，回到直播室，我们继续请教朱先生。朱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中东战火重燃，这是一方面，没有想到委内瑞拉和美国又达成了一个石油的协议，这个对于全球整体供应来说会不会能够平衡呢？
1: 短期来看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因为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储备虽然很多，但是生产能力是很弱的。而且呢，就是在一月份美军把马杜罗给抓走之后，其实美国的私人公司也不愿意去投资。所以就这次我们要穿透这个协议，美国方面是五角大楼，他通过一个所谓的私人公司控了这个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的，它3000亿桶是总额，已经探明可以开采的，或者正在开采，或者是以前开采过的，900亿桶占了55%，就是650亿桶。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家私人公司到底是谁家的，有可能和特朗普是极其有关联的，或者说他的特定支持者，比如说拉美那有拉美裔的人士给他进行捐款的人，在这个我想很快就会水落石出。那特朗普就夸口说，哎，这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美国的礼物，其实是明摆的就是抢来的。他对未来美国在全球推行的，特别是南方国家推行的很多这种矿产协议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至于说特朗普说短期就可以拿来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觉得这点是不靠谱的。因为呢，这边能够产的已经被他给运走了很多，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总之130亿美元并没有还给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能够用的很少。所以呢，这个协议本身帮不了特朗普特别大的忙，因为它是远水啊，解不了近渴。但是呢，在战略上确实可以吓退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以后他们要盯着美国的行事方式。
0: 好，谢谢朱先生。那特朗普可能一方面欣喜地看到这个油，但是呢又迎来坏消息，那就是他刚刚选出的美联储的主席，也就是沃什，在日前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呢释放出了一个偏鹰的信号。他指出，如果通胀持续得不到缓解的话，那官员需要采取行动，这也加注了市场对于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同时也支撑了美元。那结果呢，日元则是再次跌破了160水平。那日本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是曾经和美国联手出手去干预日元的一个跌势，当时投入了987亿美元支撑日元，希望能够扭转日元贬值趋势。然而看起来的话是收效甚微。我们来看，目前美汇是在99.5，日元呢是159.63。相关的消息呢，也让目前就是说，美国贝森特怎么去看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周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日元走势并不是此前所触发干预的那种失去的行情，他认为这次是不一样的啊。他进一步指出，预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会在货币政策上做正确的事，那并计划在本周的 G20 财长会议期间要和植田和南会面。那贝森特的表态呢，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市场对于即将干预啊这种汇市的情况。那同时他也表示，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了。回到直播室，再次请朱先生来看，就是说是否意味着美日在一个月之前联手干预汇市啊，到今天又跌破160，是不是失效了呢？
1: 这肯定就是失效了嘛，因为你原来那么大张旗鼓的干预164，然后现在又变160了。那如果不干预，可能又会跌到164，因为164是近40年来一个最低位。那你看贝森特怎么说的，他说为什么上次干预呢，因为上次呢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失灵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行动。那以后又到这了还干不干预呢，他说不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干预是无效的，所以呢他就把压力给了谁啊，给了植田和南，说以后他会做正确的事情。什么意思？就跟我没关系了，以后再怎么跌跟我没关系了。然后他又把这个事情呢又打得更远一点，说这事得来安倍，安倍经济学现在已经是完了，已经完结了，那以后要看高市早苗的了。所以呢，从日元汇率这个事情上来看，触发的干预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高，然后呢，日本人呢为了稳定这个日元的汇率，因为美国天天说你日元汇率太低了，怎么办？他就卖美债，在市场上就拿回美元来， 所以呢去干预日元。那你他一卖美债，美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就上升，贝肯特受不了了。那现在看来呢，恐怕你也得接收，这个收益率是挺高的，这是贝肯特比较为难的。那现在沃什美联储主席讲得非常清楚，他这次在这个发言的时候，如果说仔细看沃什的发言，看得非常，他是把通胀作为控制的目标，所以他会慢慢的走向鹰派。这个和特朗普和贝肯特的这个方向都是不一致的，
0: 所以一切方向都是走向了一个未知，和原先设定的是一个相反的哈。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3: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4: You can read it.
3: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2: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5: You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6: Nazi!
7: Nazi who?
3: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2: 爱与愧纠缠一生。
8: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2: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会见普京，确认中国同俄罗斯交流合作势头。巴基斯坦总理与伊朗总统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乘车抵达迎宾仪式现场，同在场迎接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并合影。与会领导人在比什凯克幸福宫集体合影后步入会场。扎帕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不断发展，已成为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此次峰会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1: 当地时间31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的下榻酒店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凤凰卫视乔文会有预留见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2: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恢复履行六月份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义务，伊朗方面也会立即予以响应。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31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夏巴兹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印度总理莫迪一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为了人类的福祉，乌克兰的战事需要结束。普京表示，战争推使人类倒退，人们需要把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强调这对全人类福祉至关重要，呼吁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普京回应表示，俄方正沿着此道路前进。据塔斯社报道，普京在会谈向莫迪说明了特别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克里姆林宫此前多次强调，俄罗斯仅准备在符合自身条件的前提下结束战事，而乌克兰方面则批评俄方要求不可接受。近日有消息称，俄军正在有序撤离红利曼主城。8月31号，俄国防部宣布，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战线，俄军控制了舍甫琴科夫斯克等5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是这个作战方向上的战术性跳板。
3: 俄军的控制区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接壤的桥头堡上，即布拉格瓦特内、舍布琴科夫斯克、泽列诺耶和新波列，从这里出发，可以沿着行政线向北推进，抵达 N15 的高速公路，最终可抵达新米尔科拉伊夫卡。这座拥有5000人口的城市是乌军在该方向重要的后勤的枢纽。舍普琴科夫斯克和涅任卡被俄军控制之后，俄军可以在 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建立起侧翼的桥头堡，还可以支援俄军从南向涅任卡、留比茨克以及向巴尔维诺夫卡防御区以北实施推进。周一，这个方向的突出部的几个定居点已经变成了两军的会设地带。周一，在迪布罗夫以东，俄军已经重新夺回了部分失守的阵地。根据地理定位的数据，俄军的控制区扩大了2公里多，但是在扬波尔地区和北顿涅茨河沿岸的森林地带出现了乌军穿插的突击队，对突出部里的俄军的压力仍在持续。在红利曼市区，乌军目前占据着市区的北部和中心区，俄军的阵地分散于市区东区和南区的阵地内。本台记者观察，俄军在红利曼市区东侧翼的部署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些区域林带茂盛，便于双方的隐蔽机动作战。但是根据俄军前指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些区域的反击目前仍然属于局限性，乌军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联合作战的行动。有消息人士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在红利曼的主力已经通过了10公里左右宽的走廊，安全进入到两侧阵地实施拓展。红利曼城内仅存留俄军特种的作战分队实施机动式作战。
4: 俄乌战争呢，对现代战争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同时呢，对传统的战法也是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目前在前线，无人机作战作为一个精准的、精确的火力呢，是战场主要的火力。

0: 火力之一。
1: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列霍夫地区，战斗已蔓延至奥列霍夫市中心一带，争夺一屋一楼一街也成为战斗性的常态。所有两军的远近火力也已经失效，无人机精确作战已经成为了奥列霍夫城市作战控制权的属于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对涅茨克的报道。
2: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继续来关注，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于9月1号10时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为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其首次飞行。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即将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一号中国友谊促进会就相关筹备情况对传媒进行通报。促进会理事长陈思源表示，论坛取得丰硕成果，正逐步成为完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凝聚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合力的积极推动者、参与者及重要贡献者。
7: 论坛大会永久主题为合作促安全，安全保发展，这是我们永久主题。结合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安全热点，此次大会主题确定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与前几年大会的主题既一脉相承又层层递进。
6: 今年是第五届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陈思源指出，五年来，论坛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务实高效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他强调，这届大会将结合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国际社会关注安全热点。
8: 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刚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在此举行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而目前各国元首正在进行签字仪式。此前，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报道，在此次会议结束之后，各成员国元首将会签署上合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这也是此次会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性文件。而在比什凯克宣言之外，各国也将会就上合组织

组织未来的发展，签署一系列旨在巩固多边合作以及完善上合组织运转机制的文件与决议。此次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为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共建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在此次峰会期间，各成员国元首围绕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上合组织未来发展以及深化政治经贸、交通物流、数字生态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展开深入讨论。而在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之后，还将会举行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在扩大会晤期间，与会各方将会就巩固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与国际法准则、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拓展互利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在此次上合峰会期间，也可以看到上合组织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上合组织目前包括10个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国。而今年6月，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就表示，收到了约20份申请加入上合组织。而如今上合组织已经由最初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由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其人口约占到世界的一半，而经济总量更是超过了全球1/4。此前据媒体报道，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各方将会探讨多项倡议，包括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搭建连通成员国的全新运输走廊、完善应对气候灾害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的机制等。而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否会有新进展，也是本次峰会的一大看点。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设想最早是在2010年提出，在去年的天津峰会上达成了政治共识。而本届比什凯克峰会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如何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进2025年天津峰会成果进一步落实。在中国方面，过去一年来，中方带头落实天津峰会共识，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面投入运行，累计孵化形成160余个合作项目。现场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已经完成了各项协议的签署。

在此次峰会期间签署的上合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将会是这一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性文件。

峰会也将会为成员国强化共识，协调发展战略，发展新的合作领域提供重要的契机。

在经济领域，首先聚焦的是互联互通。而当前中吉乌铁路正在全面推进，预计将会在2031年通车。一旦这一条被誉为铁路丝路的通路正式贯通之后，也将会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形成进一步的助力。

而在此次峰会期间，安全也是重点议题之一。特别是当前伊朗战事仍在继续。上合组织此前已多次发声，而预计在本次峰会期间，也将会就相关议题提出相关的倡议。

0: 底下咧，一方面遊客嚟嘅數字放緩啦，咁同埋嗰個嘅消費亦都係唔高啦。再加上本地市場咧已經係開始陸續外遊啦，七月，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對七月嗰個影響咧都係唔細咯。
1: 谢秋安姨又提到，七月份虽然有世界杯举行，但受开赛时间影响，对商场人流帮助也有限。至于八月份，天气因素也继续影响市道，特别是酷热天气较多及时间较长。有业界也反映，游客消费力持续疲弱。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你们没有人赶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也裸了一桌啊！快点裸，快点裸！哦，好啊，不拜拜。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0: 公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升至49.8，比较七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高于市场预期，但仍处于收缩区域。分行业看，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产需保持较快释放。新动能行业表现持续强劲，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也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至于八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七月份持平。从服务业行业看，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不过八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较七月上升0.2个百分点，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与扎帕罗夫举行会谈。
1: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

0: 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及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1日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多边、双边会见，以及应邀出席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开幕式。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抵达比什凯克后，立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乌沙科夫并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会谈将涉及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所有迫切问题以及最重要的国际议题。普京当天也将分别与印度总理莫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晤。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正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的关键节点。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多达21位国家元首及国际组织代表的密集聚首，凸显了上合组织作为非西方阵营多边沟通平台的重要地位。对于本次峰会及多边和双边会晤的战略意义，可以从以下4个维度进行观察。第一，中俄中流砥柱作用与战略协调。中俄元首在比什凯克峰会再次会晤，构成了本次峰会的核心焦点。在西方持续对俄罗斯施压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俄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经济与能源合作，更旨在向全球传递明确信号，双方将在构建多极化世界和本地区安全架构中保持高度战略协同。第二，俄罗斯将利用上合组织这一非西方主导的国际舞台，积极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理解或中立立场。普京与中印等国领导人的双边沟通，旨在展示其并不孤立的国际地位。伊朗作为上合正式成员国，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普京的直接对话尤为关键。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面临外部制裁与军事威胁的背景下，俄伊会晤将重点涵盖安全防御合作、能源通道及叙利亚和中东局势的协调。第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作为观察员、对话伙伴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领导人同台，使上合组织展现出极高的包容度与代表性。但与此同时，有些成员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潜在影响力竞合，也考验着上合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达成共识的能力。第四，21位国家元首齐聚比什凯克，极大提升了中亚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枢纽地位。随着中吉乌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中亚国家正加速从传统的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成为连接欧亚大陆大通道的战略重地。总之，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一次常规的区域合作会议，更是全球秩序重塑期间，全球南方与欧亚大国展示多边主义、协调安全与经济议程的重要舞台。它传递出的核心信号是，在西方阵营之外，一个涵盖全球约40%人口的庞大合作网络正在持续深化其对话与合作机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日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此外，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针对

0: 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
1: 美国和伊朗在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再度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在30号晚上10点左右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对开外海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伊朗外交部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一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画面中写有惩罚侵略者行动的字眼，称伊朗利用导弹和无人机的综合火力打击美军在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以及美军在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此轮攻击摧毁了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美军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媒体引述军方消息称，伊朗的袭击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几乎所有来袭导弹都已被拦截。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约旦领空的导弹。伊朗军方还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布声明称，美军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的部队执行了有限的精准的行动，并强调是伊朗先制造了威胁。美军是为保护平民、船员、商船和全球贸易的自由流通，消除了这一威胁。伊朗媒体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29号到30号这个周末，通行海峡的船只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霍尔木兹海峡维持了近一个月的相对平静之后，美军突然再次出手轰炸伊朗岛屿，反映出华盛顿在面对伊朗顽强抵抗时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宣称要依靠强力制裁进行经济战，以迫使伊朗屈服，但实施进展如何还没有清晰看到。目前为止，仅仅制裁了埃及国家银行的迪拜分行。另一方面，面对伊朗在海峡周边重新部署水雷和火箭弹的威胁，美军不得不频繁动用武力进行预防性打击。这种在停火谈判与军事报复之间的反复震荡，大大增加了中东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另一方面，美军与阿曼合作，在阿曼领海一侧利用穆桑代姆半岛的自然地理屏障与水深条件，进行了一项极少量的局部疏浚拓展，并启动一条原先没有被常规商业航运使用的南部避险航道。这条航道宽约488米，水深约28米，利用了地形掩护，使船只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伊朗沿岸的雷达和视线直视，并且由美军夜间护航运送部分油轮出海。启用阿曼一侧的南部辅助航道，美军是在战术上想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常规公海航道的绝对封锁。然而，这一战术突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区安全风险。即使船只贴着阿曼海岸行驶，伊朗依然掌握大量反舰导弹、远程无人机和速动快艇。在克拉拉岛冲突之后，伊朗就直接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这表明，只要战争状态不结束，伊朗依然具备将任何航道变成危险区的能力。在伊朗方面，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的制裁正在损害伊朗经济，改变了前几天他称美国新硬的制裁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还透露，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进出口额已经下滑了25%到35%。为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他提出提高国内的油气价格，并且呢是警告说，如果制裁持续，物价将上涨，因为进口商运输成本会更高。那么伊朗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在书面声明中就敦促政府要严肃地正视民众

生活困境，重点要关注通货膨胀、失业、价格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管理等民生问题的链条。同时呢，他也赞扬了佩泽西企业政府在敌方限制、制裁与封锁下保障物资服务、修复关键受损领域与能源管理等努力，并呼吁避免损害社会凝聚力的言行。伊朗领导层的发声既是美方严厉新制裁与封锁带来强力窒息感的结果，更是国内经济基本面陷入衰退、社会承压能力逼近极限的真实写照。这种表态折射出伊朗高层在对外强硬抵抗与内部防范经济社会崩溃之间的艰难博弈。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转发有关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的文章，并扬言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产品，试图进一步对加拿大施压。此外，谷歌地图按照此前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5: 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转发一篇美国保守派媒体的报道文章，文中指出，美委协议达成对石油输出组织欧佩克和加拿大施压，进一步牵动全球能源主导权的竞争。如果加拿大用能源出口作为与美国贸易争端中的谈判筹码，将对加拿大不利。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接连发送多条帖文称，不需要加拿大包括汽车和零部件在内的任何产品。他指出，美国政府早就该遏制加拿大占便宜的行为，加拿大不再有资格享受特权。特朗普还喊话，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加拿大公司应立即迁往美国，并称会免除他们的关税。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位于美加边界处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在30号发布一张截图，显示安大略湖在谷歌地图中已被标记为美国湖。据悉，总统行政令直接影响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但不会改变美国以外地区和国家对安大略湖的命名惯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为反击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加拿大安大略省长福特29日在湖畔竖起巨大的地名标志牌，强调永远不会给安大略湖改名。
6: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签署总统令，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加拿大安大略省长福特周末在安大略湖边树立起一块新的巨型地名标志牌作为回应，牌上书写着安大略湖，现在直到永远。福特表示，不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何称呼，安大略湖仍是普遍承认的名称。
7: I received numerous calls from governors. They're saying, you know, we're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And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 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6: 在国际上，德国外交部也表示会继续使用安大略湖的名称。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党领普瓦列夫尔30日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在其地图中将名称从美国湖改回已经使用了超过400年的名称安大略湖。
8: Google is wrong. Google should restore the name to what it always was and what it always will be. It is Lake Ontario. It is Lake Ontario today, and it will be Lake Ontario always.
6: 普瓦列夫尔还建议加拿大以石油出口作为与美国贸易谈判的长期筹码之一。
8: We also have oil. We should put all of that into a gigantic reserve, commit to building up that reserve and making it available to those countries that have tariff-free trade arrangements with us. That is durable leverage that will be with us for the long haul.
6: 另外，尽管加美两国仍处在激烈贸易争端中，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仍打算投资超过$1亿，用于在安大略省的奥沙瓦通用汽车工厂生产组装新一代 GMC Sierra 重型皮卡，作为通用汽车与加拿大的汽车工人工会达成劳资协议的内容之一。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4: 特朗普先后签发行政命令，宣布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将美加介湖、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在舆论场扬言要将大西洋和太平洋改名为美国洋。这类将国际地理名词强行美国化的行政举措，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符号学的极度膨胀，其中展示了当代极端单边主义在操作层面上的匪夷所思。一是国际法与主权自治的管辖权荒谬。墨西哥湾、安大略湖以及太平洋、大西洋都包含公海专属经济区或多国共有水域。墨西哥湾由美国、墨西哥和古巴共享，安大略湖由美国和加拿大共有。两大洋更是全人类的公海与国际通道。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仅对美国联邦政府部门，比如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国防部等具有约束力。包括联合国国际航道组织以及墨西哥、加拿大等主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根本不会承认此类单边更名，甚至美国国内的纽约州州长也明确拒绝在州级行政中跟进。纽约州与加拿大共享安大略湖，这种自说自话、出门无效的做法造成了行政指令出不了白宫门墙的荒谬景观。二是地名历史与文化尊严的虚无化。安大略一词源于北美原住民的词汇，意为美丽的大湖，历史超过400年。墨西哥湾则沉淀了地理大发现以来数百年的全球地图学共识。特朗普将地名一概简单粗暴地贴上 America 标签，不仅是对周边邻国主权尊严与历史遗产的公开践踏，更是将客观存在的自然地理异化为服务于国内政治选票的品牌商标，以政治口号替代基本的历史文化尊重。三是国际合作与地理知识上的秩序混乱。国际航空、航海地图、全球物流以及地图服务，像谷歌地图、苹果地图等，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地名。强行推动双重标准，迫使地图软件在不同国家显示不同名称，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沟通成本。四是外交筹码的低俗化，将改名直接作为贸易谈判敲诈邻国的手段，凸显出地缘政治工具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严肃的外交博弈降维成表演性质的惩罚游戏。简单说吧，特朗普搞的这一系列改名风波，表面上看是在彰显美国优先与国家力量，但实际上却暴露了强权政治在面临全球化博弈瓶颈时的无措与韧性。他以侵蚀美国国际信誉为代价，换取国内政治流量，就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最具讽刺意义的政治闹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比什凯科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会见普京，确认中国同俄罗斯交流合作势头。伊朗总统呼吁美国回归停战谅解备忘录承诺。 你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访的相关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合组织加会议，与会领导人正在进行大合影，来看最新画面。
1: 上合组织加会议在比什凯科幸福宫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以及对话伙伴国的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均将参加此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各国元首及
0: 国际组织领导人将会就关键的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好，观众朋友们，刚看到是上合组织加会议正在举行，随时插播最新现场，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来看到，在当地时间9月1号的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画面看到是习近平乘车抵达迎宾仪式的现场。 同在场迎接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并合影，与会的领导人在比什凯科幸福宫集体合影之后步入会场。扎帕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这次峰会会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要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1号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科幸福宫举行，而在期间，各国领导人也出席签字仪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东道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成员国领导人在合作文件上签字，而就在之后，扎帕罗夫发表总结讲话。这一届的峰会正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主题的口号是“上合组织25年携手迈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结束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也正在幸福宫举行。
1: 习近平出席并且会发表重要讲话。那么，在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4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科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也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普京今年5月访华后两人的再度会面。习近平在会谈中就首先提到，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
2: 普京也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

0: 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各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俄中应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中俄曾多次提出要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两国也都主张要让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使其成为在亚欧大陆建立安全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基础。凤凰卫视乔文慧、刘韵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1号的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也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2: 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远见着实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着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3: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 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 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 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埃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埃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而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当地的特派记者宁小文。小文好，
4: 小文，你今天一整天的守候，在今天中午举行的上合峰会当中，习近平的讲话有哪些重点？而对于目前上合组织加会议的议程，还有哪些掌握呢？
0: 强，那我现在呢一直是在峰会的新闻中心的现场。那我们看到呢，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就是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的会议。那么会议呢，大概是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目前已经是全部结束了。那当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不过呢，因为各方的发言是处在这个闭门环节，目前我们还在等待各方发言的最新消息。那不过呢，在今天上午的峰会上，我们也看到东道国吉尔吉斯斯坦他的总统扎帕罗夫，那在 开场致辞中也表示啊，这次峰会最重要的目的，他不仅仅是要总结过去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就，也要讨论目前成员国面临的问题，要明确上合组织的发展重点，并且要进一步完善组织的运行机制。而就在一个小时左右之前呢，我们看到各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已经出席了签字仪式，是共同签署了这次峰会上达成的一系列的决议文件。而根据我们此前了解呢，今天最重要的文件就是各方会发表 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那对于这份宣言的详细信息啊，我们相信也会在稍后看到具体的消息。那么此时此刻啊，现在正在比什凯克进行的就是上合加的会议。那么稍早之前，我们看到各位领导人已经是拍摄了合影进入了会场。那么上合加的这个会议呢，不仅仅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也包括上合组织伙伴国以及东道国特别邀请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那包括刚才我们也看到土耳其总统 尔多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领导人呢，都已经是步入会场进行会议了。那么我们特别会也会关注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两个阶段会议上的发言。而从过去的惯例来看呢，在这样的场合，那习近平也是先后提出过对于上合组织自身发展的期待和愿景。那同时呢，也对重大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问题会阐述中方的主张。比如在去年的天津峰会，中方就提出了全球治理上。

0: 那当然，针对最新的中东的局势，每一的动态，那么我们也会非常关注习近平在今天会就中东的局势发表哪些最新的表态。而稍后我们还会在新闻中心的现场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翔毅。
1: 好，谢谢小文。上合组织加峰会的现场，目前还在进行，后续有更新报道。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也举行例行记者会，立刻连线给在现场的记者孙伟健。伟健好。
2: 翔毅，下午好。伟健，帮我们整理一下今天记者会的最新重点。 好的，那在刚刚的新闻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中俄元首互动的消息啊。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有进一步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昨天在比什凯克同习近平主席会晤的时候，就提到，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意，俄罗斯方面呢，愿意将两国互免签证的制度转化为永久性的安排。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啊，中俄互免签证体现了双方高水平的战略互信，那有助于进一步的便利两国人员往来。 来增进民众的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另外，在把视线转向到中尼边境泥石流的救灾进展，那在积极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呢，中方也第一时间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尼泊尔。那昨天的记者会上呢，中方是介绍了向尼方提供救灾援助的最新的进展。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是进一步的介绍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近预计今天就会启运，其中呢就包括了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物资，而中方 DNA 鉴定专家呢，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那郭家坤就强调，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那中方将和尼方坚定地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日前是同委内瑞拉方面 达成协议，美方的企业呢将会接管委内瑞拉的一些企业，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企业，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等等。那对此呢，郭家坤也是做出回应，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也应当秉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那同时强调呢，中国同委内瑞拉的合作是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方在委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得到保障。
1: 以上的三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谢谢伟健的整理报道。接下来进一步来看到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时隔7年再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也介绍这次的访问具体情况，也强调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会为两国世代友好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础。
3: 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 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1: 马上还要关心到的是，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度的打击。 沙土巴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

0: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快点裸，裸一张！哦，好啊，我们快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突发罕见规模泥石流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害发生？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多国领导人齐聚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成员国签署发表宣言，究竟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全球南方的凝聚又会给霸权主义带来怎样的冲击？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
3: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伊朗学生通讯社一个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恢复履行6月份所签署的梅伊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义务的话，那么伊朗方面也会立即的予以响应。不过目前梅伊局势非常紧张，因为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这超级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的时候触雷，并且停航的说法是不实报道。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一架是 MQ-9无人机当天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而现在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表一份声明，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并且将会对此类的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游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一架 MQ-9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表示，尽管地区部分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 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这一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麦加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也表示，美国应该遵守承诺并履行谅解备忘录，一切才能重回正轨。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事指挥官纳格迪表示，在美伊持续对抗中，伊朗的首要战略是建立最大威慑力，而非重启军事冲突或与敌人谈判。 伊朗正在考虑转向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对抗阶段。纳格迪驳斥有关伊朗军事能力减弱的传言，并强调伊朗导弹生产网络的自给自足和可持续性，指伊朗超过90%的导弹储备仍可投入使用。此外，伊朗近期受损的所有武器生产设施已在安全的地点重建，目前正使用新技术以更高的生产率运转。针对美方的制裁威胁，伊朗主管经济外交的副外长甘巴里表示。 美国的制裁难以达到美方宣称的效果。鉴于伊朗经济主要领域早已受到制裁，本轮措施不会涉及新的经济部门。美方重点在于强化既有制裁的执行效力，堵塞规避渠道，并应对反制手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媒体8月31号的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跟导弹能力。那么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做出了肯定的回应。而另外一方面，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也强调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击败。
1: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统计伊朗。
2: It's very limited. Look, they're a failed nation. Yeah, they're a failed nation. They've got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1: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2: The answer is yes. I rule ou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Here they are.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特朗普也扬言要就约旦美军基地遇袭展开回击，伊朗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回应？而美伊战火重燃，对于霍尔木兹的通行会有哪些影响？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那么现在根据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发表的声明，那他就警告了，如果呢敌方呢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会成倍的回击。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伊朗呢等待美国的回应，如果美国呢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呢将会扩大袭击范围和袭击力度。目前呢虽然很明显，就是美国呢不希望这场战争变成一个全面战争，只是有限的打击，但实际上呢有限的打击并不取决于美国，而是取决于伊朗。那么如果呢伊朗呢不想要有限打击，那么他要扩大范围，加强力度，那么打击整个的在海湾国家以美国的盟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全面战争。所以呢其实呢现在呢这个边缘的划线呢是非常的模糊，而美国现在的战略呢也不清楚。那如果是有限打击呢，也不能够让伊朗呢能够屈服或让步，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呢依然是僵持不下。所以呢预计呢可能是这样的有限打击呢会一轮接一轮呢，双方呢还会争持不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滑向全面战争的风险，毕竟伊朗呢现在呢已经是处于这个以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经济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伊朗经济不能运转，那么伊朗可能会更希望呢升级，给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呢虽然说表面上呢双方都在静待对方的回应，实际上呢现在的局势呢也是一触即发。
3: 再看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所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就表示，随着协议的签署，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框架的进程已经启动。而另外根据沙特阿拉伯外交部说，第一阶段将会由巴基斯坦领导，为期3年。
1: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个签署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外长、防长及军方首脑齐聚伊斯坦布尔的成兰安宫，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 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八月七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菲丹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七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观众朋友，一起来掌握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的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提出了4点主张，一是要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的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收到最新消息。紧接着要跟进到的是第20届的亚运会开幕在即，而港协暨奥委会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典礼，为运动健儿打气，也鼓励他们要努力的拼搏，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3: 授旗出征。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整装出发，征战本月19日开幕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共同见证香港健儿奔赴赛场，祝愿他们旗开得胜，凯旋而归。
4: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我哋派出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嗰一股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喺全亚洲嘅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3: 李家超表示，每一次高水平竞技，既是运动员技艺与意志的磨练，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加深了解、建立友谊的机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表示，本届亚运会赛事横跨多个城市举行，为支援工作带来庞大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凭借多年的经验，继续成为运动员强大后盾，照顾运动员出赛的每一项细节，让他们专心比赛，尽情发挥，争取佳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澳门文化局日前公布了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新增28个项目，澳门非遗项目累计达到98项，而多项的民俗以及传统手工艺是获得了保育体系，这也反映澳门多元民间文化面貌。
5: 本轮新增28项非遗，涵盖社会实践、礼仪、节庆和传统手工艺技能多个领域，除了华人传统技艺、土生葡人习俗外，同时收录东南亚族群的节庆与饮食制作技艺。

0: 持续搭建包容多元的非遗保护框架，体现澳门中西交融、多族群共生的城市文化特质。
1: 肥茶呢一個習俗同埋土生葡人美食嘅烹調技藝咧，其實都係相輔相成嘅。咁因為亦都係共同展現咗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地嘅一個好獨特嘅價值。咁同時亦都係強化咗土生葡人社群嘅一個文化歸屬感，同埋對於文化活態推動同埋保護係起咗一個非常之積極嘅幫助。肥茶咧，我哋見到嘅唔單止淨係美食，更加亦都係土生葡人身份嘅認同象徵啦，同埋亦都展現咗澳門多元文化共融嘅一個特質。
0: 在本次新增的非遗项目当中，除了中西交融的民俗习俗外，还有澳门本地的传统手工艺技能。
2: 首先就保留了这个传统的手艺啦，这个是80年代很兴的一门手艺来的。还有我们都有试过出去酒店都有邀请过我们去做一个示范啊，还有入了非遗之后，希望可以之后可以开到工作坊啊，教下小朋友怎样做啊，来到宣传这件事。最開心就係有啲客人食完試完，哇！真係好食喎，好香喎！啲花生呢、這個就係最滿足咯，即係最支持過我哋繼續落去嘅原因啦。
0: 傳承人在積極進行保育工作之外，各保護單位也積極舉辦各類非遺主題工作坊與學術交流等活動，為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和持續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3: 土地信俗咧係喺澳門一個好普通嘅信俗，因為我哋喺舊區裏邊，家家户都有拜土地嘅習慣。現在同以前唔同嘅就係話，現在嘅大專院校，澳門大專院校，因為非遺嘅元素強化咗之後咧，大專院校都有專門嘅學科係講點樣去保育非遺，或者係將呢啲文創元素放入去非遺裏邊。咁現在參加嘅年輕人嘅數字咧，比以往係明顯增加嘅。咁而加入嚟嘅元素咧，比我哋以前嘅咧更加丰富。
0: 生活化文化项目纳入非遗清单，进一步丰富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客观呈现澳门中西并存、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文化局将持续开展非遗普查记录与归档工作，持续联合学术机构与传承人开展保育推广工作，让民间传统文化得以长期保存、延续与传播。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4: 台湾2026大选本周就是登记周，而民众党的高层黄国昌与柯文哲陪同党内的参选人造势，针对竹北市长选举，有蓝营的人士表示蓝白有共识，不过黄国昌就征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之后证实消息不是真的，而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高层应该要妥善处理。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一号带领党内台北市议员以及新北市议员参选人登记，话题聚焦台湾政坛热议的竹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前立委林维洲发文称，蓝白双方已有共识，引发热议。
6: 郑立文主席啊，有传讯息给我，他有亲自打电话给徐新颖委员，那徐新颖委员啊，告诉他林维洲说的不是真的，跟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其实所得到的答案啊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接下来走自己的路，坚定的参选到底。
5: 竹北市蓝白有待整合，不过柯文哲二号将赴新竹市陪同寻求连任的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渴望与另一名陪同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同框。外界关注双方是否讨论竹北市长选举议题。
6: 我看到国民党的说明都很奇怪，对啊，郑庭说我没办法处理，那林德说跳出来说我都解决了，那国民党所有其他人都说他讲的不算，所以我也不晓得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再说就请郑丽文主席跟黄国昌主席哦，因为既然是你们两个当时谈的嘛，就两个赶快去算到看怎么解决的。
5: 蓝白在竹北市僵持不下，双方紧张氛围可能外溢到其他县市。为了2028大局，合则两立，分则两败，地方有利人士极力斡旋，因为下架民进党才是蓝白的最终目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西藏自治区在今天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有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而另外一方面，灾害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一公里攻坚阶段。
7: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

0: 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的国际焦点，马上回来。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聆听华人之声，
5: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去年的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过去一年已经获得将近160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有多项相关的国际机制也陆续落地。中方宣布今年秋季将会于雄安新区要举办全球治理论坛，要共同的探讨改革方案，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11: 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支持各类多边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秋天，我们将在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届时同全球各界人士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爱沙尼亚的外长查赫克纳在9月1号就表示，当地的领空夜间遭遇到无人机的闯入，而北约接获警报之后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查赫克纳在社交平台说，北约当天是从爱沙尼亚的阿马里空军基地紧急的出动战机，而空中的警报随后解除。他说，北约的反应迅速，而且完全按照计划行动，并且说北约也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好保卫盟国的领土。 另外一方面，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机也在拉脱维亚启动升空，而芬兰方面则宣布在当天的凌晨在芬兰。

0: 俄乌前线方面，现在连续多天都在互相的攻击，而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在一号对于首都基辅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有5个人死亡，12人受伤。而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边境城市比尔格罗德也发动攻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 比尔格罗德州的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1号表示，乌克兰的攻击造成至少1个人身亡。而乌克兰连续多天对比尔格罗德发动袭击，在前一天的袭击当中，有物流的货仓、发电厂跟电视发射塔都被击中。同一个时间点，俄罗斯31号的晚间到1号的凌晨，对基辅发动了多次的空袭，而基辅在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不久，再次遭遇到弹道导弹的攻击。 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开始使用喷射式无人机，飞行快速，而且速度也更快。而且有别于过去的大规模袭击，俄罗斯连日的攻击都是小规模但持续不断的，防空警报在晚上多次响起。
1: 最近有消息表示，俄军正有序地撤离红利曼主城。8月31号，俄国防部宣布，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战线，俄军控制了舍甫琴科夫斯克等5个定居点，而这些定居点都是这个作战方向上的战术性跳板。周一，在迪布罗夫以东，俄军已经重新夺回了部分失守的阵地。 根据地理定位的数据，俄军的控制区扩大了2公里多，但是在扬波尔地区和北顿涅茨克沿岸的森林地带，出现了乌军穿插的突击队，对突出部里的俄军的压力仍在持续。在红利曼市区，乌军目前占据着市区的北部和中心区，俄军的阵地分散于市区东区和南区的 阵地内，本台记者观察，俄军在红利曼市区东侧翼的部署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些区域林带茂盛，便于双方的隐蔽机动作战。但是，根据俄军前指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些区域的反击目前仍然属于局限性，乌军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联合作战的行动。
2: 俄乌战争呢，对现代战争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同时呢，对传统的战法也是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目前在前线，无人机作战作为一个精准的、精确的火力呢，是战场主要的火力之一。
1: 争夺一屋、一楼、一街也成为战斗性的常态。 所有两军的远近火力也已经失效，无人机精确作战已经成为了奥列霍夫城市作战控制权的属于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韩国政府1号是在国务会议上面审议通过2027年的预算案，而根据预算来看，明年的预算总支出超过了820万亿韩元，约合5998亿美元，比今年增加大约有12.8%的百分点，而规模和增幅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2027年韩国统一部预算申请超过了1.25万亿韩元，较2026年增加了0.82%，而其中1.11万亿韩元将会用作于 朝韩合作基金的捐款，而如果说获得国会的批准之后，那这就是统一部连续第2年预算突破1万亿韩元大关。而另外一方面，韩国国防部2027年的预算总额达到了73.27万亿韩元，比2026年增加了8.2%。如果预算获批的话，也将会是韩国国防部从2008年以来最大的支出增幅。韩国国防部曾经说，预算将会着重用于 强化韩国军队自主防御的能力，也要推动军队从人力的密集型转型为以科技为核心，应对不断减少的征兵人数和迅速变化的安全环境。韩国情报机构在1号则是表示，已经观察到了朝鲜与美国双方对话的迹象，美朝峰会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举行。 韩国国家情报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做闭门简报，就美朝互动情况也做出评估。

0: 与会立议员现在援引国情院的说法说，出现了美朝对话的迹象，虽然还不确认双方展开对话的具体事实，但美国与朝鲜峰会随时有可能登场。国情院并且观察到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频繁出席公开场合，也经常在媒体中亮相，研判她进入指定接班人的阶段。 而目前，国情院也向议员透露，取得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及导弹设计图，并且已经是展开分析研判。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一在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表致辞。沃什说，全球正经历投资热潮，而现在会推动各地的经济增长，也表示期待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各成员经济体的增长前景。
1: 沃什向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们表示，在过去历届 G20 会议上，甚至在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一直是全球储蓄过剩，而现在全球正迎来一波投资激增，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扭转了此前因缺乏投资机会而导致资金闲置的全球储蓄过剩局面。 在讲话中，沃什也对美国经济表达了乐观态度。他表示，美国经济增长似乎有所增强，但同时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是一个重要问题。沃什重申了在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提出的核心观点，指出，在他履新100天之际，可以明确断言长期停滞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当前经济正步入一个长期增长的新周期。 与此同时，沃什指出，与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的合作关系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贝森特在同一天也表示，沃什与自己对债券的立场一致，称不会猜测美联储可能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联系苹果公司，要求苹果地图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之前谷歌已经率先针对美国的用户完成名称的调整。
2: 不过，这项更名在加拿大引发持续反弹，部分的地图服务商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跟进。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3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联系科技公司苹果，要求苹果地图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以配合特朗普此前签署的相关行政命令。 伯格姆表示，他相信苹果地图上的相关名称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特朗普27日签署行政命令，寻求将北美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决定是在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做出的。目前，谷歌已经率先针对美国用户完成名称调整。谷歌周六发表声明表示。 为配合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更变，谷歌地图将向美国用户展示美国湖这一名称。不过，加拿大用户看到的仍是安大略湖，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谷歌地图则会同时显示两个名称，即安大略湖、美国湖。但并非所有地图服务商都准备跟随这一调整。美国网络地图服务商 MapQuest 28日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不会改名。 MapQuest 还推出一项新功能，允许用户自行给安大略湖重新命名，并分享自己制作的地图。在宣布拒绝更名后，截至31日上午 ，MapQuest 已经升至加拿大苹果商店免费应用下载排行榜首位。与此同时，特朗普推动更名的决定也在加拿大引发反弹。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周六在湖岸边展示了一块大型标牌。 上面分别用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写着“永远都是安大略湖”。凤凰卫视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再会。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像你这么画，这就是胜负。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想拍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歼二舰扔过来呢，甲板舰。
0: 解一辈子苦都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在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助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签字仪式。特朗普称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媒称美国拒绝应沙特请求主导对胡塞武装战事。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2026上合峰会的有关情况。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乘车抵达迎宾仪式现场，同在场迎接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并合影。与会领导人在比什凯克幸福宫集体合影后步入会场。扎帕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不断发展，已成为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此次峰会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吉方官员的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签字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东道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成员国领导人在合作文件上签字。之后，扎帕罗夫发表总结讲话。本届峰会正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主题口号为“上合组织25年，携手迈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结束后，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也将在幸福宫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有关本次上合峰会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倪晓文。晓文你好。
1: 洛通你好。
0: 那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的讲话有哪些重点呢？上合组织加的会议又将聚焦哪些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洛通，那我们关注到呢，今天上午呢，习近平是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这个会议呢，到现在已经是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在今天的讲话当中呢，也对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那我们最为关注的就是首要的一条，发展优先。那习近平表示，要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不仅仅是要巩固在传统领域的合作，比如像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那同时呢，也要开拓在新兴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他并宣布呢，中方将会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平台，并且呢，未来3年会同上合组织国家共同打造100个科技合作项目。那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和表态呢，我想也反映出中方一贯以发展优先的理念。那么在下午呢，即将会举行的就是上合加 的会议。那么上合家的成员呢，不仅仅是包括上合组织的成员国，那也包括上合组织的伙伴国呢，以及东道国特别邀请的国家。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现场呢，正在进行的是上合家的午宴。那么稍后各国领导人会继续出席上合家的扩大的会议。那么当然在这阶段的会议上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发表讲话。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那比如说习近平在重大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议题上的主张，那特别是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局势，还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那么在今天的上合峰会全部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将会离开比什凯克，打专机前往埃及开罗，继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好，稍后我们会继续在新闻中心现场为大家关注上合家的最新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洛通。
0: 好的，谢谢小文在前方给我们发来的介绍，也让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上合组织四点建议，让我们看到了上合组织未来无限的潜力。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今天下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与各国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合影。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前拍摄大合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等出席。此次会晤有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领导人及代表出席。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如今成为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人口约占世界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4。上合大家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今天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俄军空袭基辅，乌军对俄比尔哥罗德发动袭击。美加州两名最高级执法官员就选举诚信隔空交锋。
3: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
4: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罗斯愿意将中俄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设为永久性安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
9: 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0: 针对有关中俄能源合作的提问，郭家坤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在能源等各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中方愿同俄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深化两国的务实合作。郭家坤还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由美国与委内瑞拉相关最新石油协议涉及中国石油企业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9: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关系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我还想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0: 美国和委内瑞拉日前宣布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根据白宫8月31号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美国政府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约650亿桶的部分控制权，对可能入主美国石油行业的大型美企构成直接竞争。而早前有消息指出，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将由委内瑞拉做出最终决定。
10: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委内瑞拉正与美方官员讨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一事。特朗普8月31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未予直接回应，仅称这将由委内瑞拉做出最终决定。
11: That's up to them. I mean, that's going to be up to them. 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Venezuela. It's, you know, it's a team in a sense, and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10: 分析人士认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委石油行业铺平道路。根据白宫同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 委内瑞拉私营企业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将获得对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为期100年的租赁合约，这些油田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650亿桶。美国将持有该公司母公司35%的股份，同时获得其20%的石油产量，并拥有对其余80%石油产量的优先购买权。路透社指出，这意味着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公司等美国石油巨头如果进军委内瑞拉。

0: 俄乌连续多日互相攻击。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俄罗斯一号对首都基辅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12人受伤。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城市比尔哥罗德发动的攻击也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一号表示，乌克兰的攻击造成了至少1人身亡。乌克兰连续多天对比尔哥罗德发动袭击，在前一天的袭击中，有物流仓库、发电厂及电视发射塔被击中。同时，俄罗斯31号晚至1号凌晨对基辅发动多次空袭。基辅在遭遇无人机袭击后不久，再遭到弹道导弹攻击。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使用喷射式无人机，飞行速度更快，且有别于过去的大规模袭击。俄罗斯连日的袭击都是小规模，但持续不断，防空警报在晚上多次响起。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再有大型物流仓库于31号早间遭袭击。在短短的4天内，俄罗斯几乎袭击了支撑乌克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俄罗斯正在试图摧毁乌克兰的经济基础，乌克兰多地的超市货架开始缺货。
1: 31日，基辅上空整天防空警报不断，这已经是第5天持续空袭。在过去的4天内，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几乎袭击了支撑乌克兰国家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明显，想系统性摧毁乌克兰的经济基础设施。民用设施的破坏影响更为深远且难以修复。空袭的后果意味着数万员工的生计中断，意味着供应链的长期断裂，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心脏正在被精准打击。
2: Зараз поки що, на жаль, всі свідчення розвиток і наших і партнерів, всі сигнали з Росії такі, що особисто російський лідер хоче війни ще. Навіть вже тоді, коли абсолютна більшість його, до речі, суспільства погодилась би з зупинкою війни по лінії зіткнення. Ми побачимо, що вдасться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мерики. Вересень може змінити багато і треба. Щоб ми разом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зробили все для захисту людей, для захисту життя і для миру.
1: 从基辅到敖德萨，从哈尔科夫到尼古拉耶夫，袭击的地理分配和时间密度显示出清晰的系统性。俄罗斯正在传递一个信号，他不仅要摧毁乌克兰的军队，更要摧毁赖以维持乌克兰民众日常生活的基础。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州2名级别最高的执法官员近日围绕州选举的诚信问题公开交锋。联邦检察官埃塞利指出，加州选民登记门槛过低，导致非公民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虚假选民登记。
3: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在上周，洛杉矶地区最高级别的联邦检察官埃塞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州总检察长邦塔试图维护非公民获得邮寄选票的渠道，并保护欺诈者非法移民，使其免于承担责任。邦塔反击指责埃塞利更热衷于讨好一个走投无路、妄图成为独裁者的人，暗指的就是总统特朗普，而不是亲自维护法律。邦塔和埃塞利这场隔空交锋发生在加州宣布联合另外24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份提起诉讼之后，这些州试图阻止美国邮政实施新的全国性的邮寄选票的规定。报道称，28号现年30岁、来自洪都拉斯的佛洛雷斯被逮捕。法庭记录显示，佛洛雷斯是2002年进入美国，目前是合法永久性居民，在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任何申请或。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合组织加会议，一起来看现场的画面。
4: 在这一特殊的时刻，我们也进一步传承上海精神，为其注入其特殊的含义。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举办上合组织加这一扩大会议。联合国在推动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推动构建多极世界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国际关系当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当今联合国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推动构建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在这一方面，我也非常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参加此次会议。尊敬的秘书长先生，您参与我们此次会议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能够进一步推动联合国和上合组织的合作。上合组织加在经济、政治、人文等各方面对于世界多极化发展以及国际治理体系的构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各位的参与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极为重要。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此次会议将能够讨论重要的国际和地区议题。我宣布上合组织加会议开始。尊敬的各位朋友，
5: это высота, с которой видны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Пусть Бишкекский саммит станет для ШОС именно такой высотой,
4: с которой мы вместе увидим путь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десятилетию.为下一个25年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吉尔吉斯斯坦也希望我们在比什凯克举办的各项活动能够进一步推动在上合组织内的成员国合作。
6: Сегодня одна из вершин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ой Аларчи получает новое имя – пик ШОС. Высотой 4050 метров эта вершина отныне будет хранить в себе память о важной дате – 25-лети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 э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иалога, мир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За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несла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вклад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нашем регионе. И потому символично, что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 сердце Алатау, имя ШОС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на высоту 4050 метров. Пусть эта вершина станет символом того, что исти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ак и горы,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рочным,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м и устремленным в будущее. Пик ШОС.
0: 随着上合组织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关于上海组织上合组织峰会加的有关情况，我们也会对其大家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所以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快点裸，裸一张！哦，好啊，我们快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 Mon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0: 继续来关注记者会，在回答泥石流灾害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的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着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的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
0: 郭家坤又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机动，由西藏军区总医院、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并于1号全面展开后勤保障工作。
2: 1号一早，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同步启动。在救援官兵宿营场地，分队官兵肩扛手提卫生药材，主点位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伤病诊治。现场对帐篷区、公厕、垃圾收集点等重点部位实施全面消杀。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因高强度任务和突发灾害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分队心理服务骨干专门开设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以团体辅导与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大家敞开心扉，释放压力。分队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相结合的方式，为一线救援部队提供全天候吉安心灵驿站、吉康医疗救护和吉顿防疫救援服务。下一步，分队将紧贴任务进程和气候特点，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和健康监测，确保救援力量保持战斗力，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踏入9月，全港学生再次迎来新一个学年，有学生表示期待新的校园生活，而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也寄予学生新学年继续发挥专长。
3: 新学年开学日早晨下起了小雨，校园门口仍然有不少家长亲自送孩子上学，学生带着期待且兴奋的笑容重返校园。开学典礼气氛热闹，学生对新学年也有不同的感受。
4: 很开心可以跟我同学一班。
5: 最喜欢学校哪个地方？
4: 操场，因为可以打篮球。
6: 唔紧张，我好高兴可以见到我啲同学。我特别期待我哋老师可以对我哋温柔啲。
7: Feeling excited and nervous at the same time. My favorite place over here is the library because I get to learn more knowledge.
3: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也在一间小学就开学日发表讲话。他表示，学校环境与教学紧密相关，宽敞的活动空间和多元化的学习活动至关重要。期望学校持续完善校本数字教育政策，并寄予学生新学年继续发挥专长。蔡若莲也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性问题，局方一直通过不同措施协助学校调整班数和人数。
8: 今年咧，我哋見到咧好多咧，呢啲嘅學校咧都已經係用呢一個合併嘅方法咧，係去即係希望匯聚一啲嘅資源，亦都係壯大教師團隊嘅力量，係讓同學咧係能夠有一個更優質嘅學習環境。咁未來咧，我哋都會繼續咧係保持住一啲嘅軟着陸嘅措施同埋策略，讓學校咧能夠係喺呢一個嘅面對學齡人口下降嘅過程裏邊咧，係能夠有序咁樣係去適應。
3: 教育局去年提出直资扩容试点计划，以自知模式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指，直资学校

0: 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家长反应热烈，预计九月底点算学生人数后可确定实际非本地生数目。蔡润莲也表示，新学年迎来香港回归30周年，希望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而新系家园系列活动以回归30周年为主体，将会组织跨校、校本或全港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国家以及香港的发展等。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张雪机车一度在香港掀起热潮，首批新车即将交付。有车主接受本台专访时说，选择张雪机车不仅是因为车辆性能世界领先，更出于对张雪本人的支持，希望他能成为内地与香港青年的奋斗榜样。
2: 看到张雪这架车赢了世界超级电单车的比赛，也看到这架车的性能，几乎可以肯定这架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
3: 香港机车爱好者朱佑林口中世界上最好的车就是这款全国产的张雪机车 820RR。 夺目的红色车身搭配钛合金车架，马力可达135匹，时速从零提升至100公里只需2.81秒，售价82000港元，比同等级日本或欧洲产的机车更便宜。
2: 佢架車嘅整體嘅工藝水平好高，每一個零件、每一個開關都做得非常好，好過世界上任何國家嘅工藝水平。因為電單車整得2個轆，所以控制剎車要好小心。佢個剎車好穩定，好輕，好輕，所以佢贏咁多嘅比賽啦。
3: 作為張雪機車的香港首批車主之一，朱佑林倍感興奮，已經約好車友，計劃半年後組團從香港騎車出發，跨越1500公里到重慶拜訪創始人張雪。
2: 大家都好羨慕我，唔好講我哋嘅車友。全世界的車友都好認可張雪呢架車，我相信張雪可以成為我哋香港年輕人同埋祖國嘅年輕人嘅榜樣。第一學到嘅就係努力同埋奮鬥精神。第二，從張雪嘅身上，我哋大家可以睇到佢为国家争光。
3: 张雪机车这个不足2岁的中国品牌，今年3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一鸣惊人，接连击败杜卡迪、雅马哈等机车豪门夺冠。这台车自5月在香港发布后，订单迅速排至年底，首批过百台存货全部售罄。香港的热情，张雪也真切回应。8月底亲自从重庆飞抵香港，向首批3名车主交付新车。他也表示会继续加强远端服务保障，不断扩大海外市场布局。
4: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需要做好的，就是我们的售后的服务周期。就是现在在海外，我们可能有的用户他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我们任何产品它都可能会产生故障，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他可能一等待就是等待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消除这个时间，就是最长可能就是7天，最多10天就必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5: 目前张雪机车在香港只有一家代理经销商，张雪说随着生产线扩展到10至20条，且月销量达到更高水平时，会再考虑开设更多专卖店。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发布观光政策，以搭缆车、骑单车以及搭捷运等方式串联新北的山海城市的特色景点。而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支持度略输给民进党对手苏巧慧0.5个百分点，选情依旧紧绷。
6: 距离选举投票剩下不到3个月时间，为了宣传新北城市魅力，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号发布观光政策，以搭缆车上山城、骑单车

0: 到海边，搭捷运游山林等五大亮点，串联新北山海城市及29区的特色景点。李四川要透过具体政见带动地方经济。不过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5个百分点，蓝绿选情陷入焦灼。
1: 所有的民调我都做参考，那对于蓝白合所有，我绝对会结合不同党派所有的好朋友，一定会打赢年底的这一个选战。
0: 即使不断端出政策牛肉，李四川还是无法大幅拉开双方的民调差距。眼看苏巧慧近期大打尊侯政策，频频营造与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友好氛围，李四川对此质疑苏巧慧的态度前后不一。
1: 选举前，说实在，苏巧慧委员对侯市长批评的相当多，认为没有亮点。那现在在选举又肯定他，这种180度的转变，可能也要只有问他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
0: 由于侯友宜施政满意度高，支持者横跨蓝绿，使他成为参选人争相拉拢的对象。在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标榜市政传承的李四川如何吸引更多选民青睐，成为蓝军能否守住新北版图的核心考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立法院进入新会期，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率领党团干部为上个会期动山民进党政府总预算引发争议鞠躬道歉。傅昆萁同时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喊话，希望能附属执行在野党在立法院上个会期通过的法案。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带着党团干部为立法院动山2026年民进党政府总预算部分经费，导致民进党政府宣布取消身心障碍者团体制作的中秋节礼盒订单，公开道歉。
4: 国民党团会把所有弃单，我们概括承受，国民党深深的表达歉意，在这里一鞠躬，对所有这些遭受困扰的人民、良善的人民，我们向你说一声抱歉。
3: 国民党表面认错，而实际上的潜台词是民进党不重视弱势团体，而国民党不一样。在野阵营在立法院上个会期动山了部分行政院总预算经费，约800亿台币，约占总预算的3%。民进党政府宣称多项业务将无法进行，并扬言不排除在立法院新会期要提出追加预算，并且要再增加无人机相关的军事经费。
5: 我们会做一个最善意啊，也最良善的这样的一个审查，但是也请行政院提出相对的善意，不要一直由在野党来打破僵局。
3: 傅昆萁没有否定行政院提出追加预算案，但前提是行政院应先附属立法院先前通过的多项攸关民生、紧销权益的法案。立法院新会期，朝野抗衡迈入新篇章。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6: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 岸经大事，将重要。

0: 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继续来关注，在国际司法裁决执行力和大国施压引发争议之际，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警告，强权凌驾规则将冲击国际体系，各国尤其大国应重回国际法、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框架。
4: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31日裁定，印度不能单方面暂停《印度河水域条约》，印度则拒绝接受仲裁管辖，引起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关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77届会议主席认为，一旦强者凭实力要求弱者服从，国际体系本身就会受到冲击。
5: If we go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big and the strong they prevail over the weak, the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ll collapse, and it's not difficult to predict that this will happen sooner than later.
4: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26日呼吁日本协助抵制美国施压，而美国此前已制裁他及一名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马夫罗扬尼斯表示，以安理会为中心的集体安全体系只有在大国愿意合作时才能发挥作用，五常尤其需要以身作则。
5: It's a very adverse situation where we are losing track of our rules an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the remedy is justto work for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multilater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6: 他认为联合国的目标是说服所有成员国遵守规则，符合共同利益，同时探索建立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机制。世界大国应树立榜样，引领公平竞争，将保护人民权利作为核心价值观。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31号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寻求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呼吁华府重新考虑对阿立场。
7: 基称，当前喀布尔正寻求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呼吁华盛顿放弃对抗性政策，在相互尊重与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开启阿美双边关系新篇章。而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官员却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已与全球40多个国家合作，呼吁更多国家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8: 穆塔基还重申，塔利班临时政府在外交上一直秉持开放态度，希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正规外交与经济联系，明确欢迎美国重新开放驻喀布尔大使馆并恢复其外交存在，同时还邀请美国企业参与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开发、水利大坝及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国务院回应称，目前美阿之间的合作仅维持在安全等特定领域，而美阿关系的正常化短期内仍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从精准农业到机器人制造，再到医疗和电商培训，中国先进技术正加速进入非洲多个领域。非洲媒体认为，这不仅是中国制造走进非洲，更是技术转让、人才培养与本地产业能力建设的结合，为非洲工业化提供新的选择。
9: 面对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水资源短缺，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引入中国无人机发展精准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工业领域，中国机器人技术也开始应用于汽车制造、采矿和医疗等行业。南非近期开展的人工智能汽车喷涂机器人试点，被认为展示了中非技术合作从产品进口向实际工业应用延伸。
10: So what Africa would prefer would be a collaboration where there's skills transfer, so that Africans can have some skills as well to grow their own industr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So China would be like a big brother, and then in technology, and Africa can benefit from the skill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articularly.
9: 非洲媒体同时关注中国对人才和本地生产能力的支持。来自非洲多国的女性企业家赴华学习短视频和直播营销，探索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和市场机会。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建设非洲药品生产设施，帮助当地提升基本医疗产品的生产能力。
10: We're looking at a place whereAfrican markets can be populated by African skill sets, and China can be a big player for Africans across the 54 countries, 1.4 billion people. We can all then collaborate and expand the market and make profit from it.
9: 从无人机、机器人到人工智能和数字电商，中国技术在非洲的应用正在从买产品向学技术、建能力转变。对非洲而言，这意味着更重要的并不仅是获得先进设备，更是借助技术合作和人才培训，逐步提升自身的产业化能力。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上周末突发山洪，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一名成年男性遗体于过去数小时内被发现。经过连日的搜救，目前失踪人数已降至一人。
11: As of yesterday, we had 30 people unaccounted for. Our rangers have worked tirelessly the last 2 days and all day today, and have cut that number down now to.One, so we have two fatalities, one recovered yesterday and one recovered just within the last couple of hours. Two adult males, that's all I can release at this moment. Family request, no more names given out at this time.
3: 管理局表示，目前所有员工均已确认安全并撤离峡谷。科罗拉多河因大面积杂物堆积一度关闭，已于8月31号中午重新开放。边境巡逻队技术搜救小组已抵达现场，将于1号清晨重点搜索箱型峡谷区域，寻找最后一名失联者。此外，洪水还破坏了峡谷唯一一条供水管道，游客密集区域将实施用水限制，桥梁等基础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公园方正与亚利桑那州当局合作展开搜救。气象部门警告，未来数日仍有强降雨导致山洪的可能。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

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合组织加会议并发表讲话，一起来看最新画面。
1: 尊敬的扎波罗夫总统，各位同事，很高兴同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成员和国际伙伴一道庆祝组织成立25周年，感谢扎波罗夫总统的盛情邀请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周到安排。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

0: 遍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世界历史是由各国人民共同书写，世界多极化发展道路自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确立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少数国家主导国际事务是历史不公，一国独霸、几方共治、集团政治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上的事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要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世界各国不是一个个封闭的孤岛，而是命运相系、休戚与共的伙伴。保护主义、脱钩断链没有未来。我们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 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各位同事，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性。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已经成为亚欧大陆国家共谋发展、共赢挑战的关键平台。我们要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上合组织植根全球南方，心系全球南方，是南南合作的重要支柱。我们要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组织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坚持接棒不接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各位同事，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伙伴都应该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谢谢大家。
1: 上合组织为世界带来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后续的有关报道我们还会为大家持续的追踪。下期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2: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3: 嗱，快啲攞，攞完
2: 走。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突发罕见规模泥石流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害发生？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多国领导人齐聚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成员国签署发表宣言，究竟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全球南方的凝聚又会给霸权主义带来怎样的冲击？
5: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正将欧洲推向经济与人道双重危机。多家外媒报道指出，本轮创纪录高温将拖累欧洲地区三季度及今年全年的 GDP 增速，超额死亡人数更是已经超过3.5万人。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测均大幅下调的同时，莱茵河等四条大河的水位均创历史低位，工业供应链遭重创。
1: 《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估算，本轮创纪录高温将推高欧元区食品通胀1至2个百分点，并拖累第三季度 GDP 增速约0.2个百分点。在欧洲经济本就已经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可能足以令经济陷入停滞。荷兰可持续发展银行的分析报告则表示，此次热浪与干旱或将使欧盟全年 GDP 损失约1%，约合2080亿美元。与此同时，英国《卫报》报道称，截至8月25号，欧洲今年夏天连续四轮创纪录的热浪已经造成至少3.5万人超额死亡，且这一数字仅覆盖欧洲大陆约一半地区，八月数据尚未完整纳入，实际死亡人数预计将大幅高于现有统计。其中德国情况最为严峻，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4月6号至8月9号期间，德国估计有约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仅6月22号到28号这一周，死亡人数即达到9600人，创下德国有记录以来最高单周热浪死亡记录。德国保险商安联集团的研究估算，气温每在30至35摄氏度区间上升1度，工人生产率将下降3%。若过去10年最热的5年气温在未来5年重演，法国等脆弱经济体到2030年的累计 GDP 损失可能达到约5%至7%，约合2400亿美元。农业层面，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8月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与极端水分缺失已经严重损害西欧及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前景。欧盟所有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测均大幅下调，较5年平均水平最多偏低约14%。此外，本轮高温对于整体经济增长的最大冲击，可能并非直接来自农业，而是来自莱茵河水位骤降对于德国制造业物流的干扰。莱茵河、卢瓦尔河、多瑙河、波河四条欧洲著名河流的水位都在8月创下历史低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沪深股市在9月份首个交易日集体收跌，三大指数午后一度冲高，沪指短暂突破前期3994点的高点，但随后震荡回落，最终全线收跌。从盘面上看，大消费、农业、AI 短剧等板块逆势走强，成为当日核心主线。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只银行股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贵金属、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居前。上证指数收盘报3979点，下跌6点，跌幅0.16%。大盘成交9443亿人民币。深证成指收报13872点，下跌142点，跌幅1.02%，成交10890亿人民币。创业板指和科创50分别下跌超过1%和

0: 2%。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挫，美联储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全球债券市场震荡，拖累恒生指数在开低151点之后，最多下挫326点，之后维持低位震荡，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大部分蓝筹股下跌，科技股跌幅居前，内房股也继续下滑。Minimax、阿里、京东、华润置地和龙湖再下挫超过3%，汽车股也下滑，蔚来大跌超过6%，但电讯和个别金融和消费股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报25,329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387亿港元。亚太区股市周二涨跌不一，美伊战火再起，日本和美国债市利率走高，不利市场情绪。韩国股市在权重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支撑下小幅收升，日本股市则延续弱势，日经平均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之后一度由跌转涨，资源能源及出口相关板块获资金流入，但日债收益率走高，使股市再度承压。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6,215点，下跌96点，跌幅0.15%。台湾股市表现强劲，电子权重股普遍上涨，联发科或英伟达投资35亿美元购买可转换债券，股价涨停，带动加权指数创下2个月以来的收盘新高，收报46,948点，上升820点，升幅1.78%。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当天起运，并指出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1: 中尼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推进抢险自救的同时，也第一时间向尼泊尔提供了现汇和物资援助。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中方对尼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1号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2: 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
1: 国家官员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会商，提供相关预警信息。
2: 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目前受灾地区道路通信中断，存在较大的次生灾害的安全风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当中，我们将持续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信息。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的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上合组织事实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各成员国应尽一切努力以阻止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普京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日益巩固壮大，在当今的多极化世界中成长为了一个独立且具影响力的中心，实际上已是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普京还强调，组织成员国在经贸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而经贸合作为各方带来切实红利，推动各国经济持续增长，改善人民福祉。因此，加强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是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普京同时表示，上合组织合作有助于在欧亚大陆营造和平、稳定、信任与发展的气氛。各成员国应该珍视和平，共同维护全球稳定，要尽一切努力防止军事冲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提出四点主张，推动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美国特朗普政府邀请俄罗斯财长出席 G20 财长会，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朱文辉先生将会点评美国此举对于欧洲来说。

0: 四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2026年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在1号下午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和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领导人拍摄大合影。 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前拍摄大合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等出席。此次会晤有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代表出席。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如今，成为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人口约占世界一半。 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4，上合大家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8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晤了俄总统普京，并且举行了会谈。我们来看，习近平表示，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中方愿与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上合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家族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的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迅速发展。俄中关系已经成为了国家间关系的典范。那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王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那同时，在会谈当中，普京表示，俄方愿和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是可行并且有效的。 那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也对两国的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在今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增长了43%，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到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普京的相关提议时，国家官员表示。 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所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Asheville开始举行，而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则是意外的现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那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的现身是获得美国官方邀请的，引发了欧洲官员的普遍抗议和谴责。那综合了彭博社和《纽约时报》报道，那俄罗斯政府呢发表声明说，中美应该是中俄两国财长在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那声明说，两人讨论了双边的金融合作以及 G20 框架下的合作。 我们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一直试图孤立莫斯科的。那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洲官员对于俄罗斯财长的出现感到了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那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的欧洲官员拒绝和西卢安诺夫合影，那最终呢，俄罗斯财长是被排除在了21上午所拍摄的大合照之外。 那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争还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会非常困难。我们来听一听。Position
1: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0: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the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1: 德国财长克林贝尔表示，他认为希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的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的表示他不应该出席这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那一位美方官员指出，会议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 好，古典演播室，我们来看这次的风波。那中文辉先生，对于看到俄罗斯的财长是受到美方邀请意外现身美国所主办的 G20 会议，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不满，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逻辑？我想呢
2: ，G20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那作为一个成员的话，它是有权利去出席的，而且美国作为主办方，它也是有权利去邀请俄罗斯的财长。 和央行行长来出席，这本来没有问题。那有问题呢？现在是欧洲，欧洲说，你正在打乌克兰，我们不许你出席这个会。那你要去出席那个合影，那我们就不去。最后美国其实还是做了妥协，就是没让俄罗斯的财长去参加那个合影。但是呢，欧洲呢，现在，美国做事就是呢，先斩后奏，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我已经请他来了。 他到这了，而且和美国财长进行了会谈，就像上次美国是出售欧元来买入日元一样，他做完这个事之后呢，这个贝森特才打电话给德拉吉说：“我干了这个。”所以当时欧洲很不爽，所以我想在未来这个国际场合，包括今年年底的 G20 的峰会，那可能美国还会做很多东西让欧洲是不满的。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往前看。
1: 都值得未来的观察，所以这个欧洲作为传统盟友，成为了被蒙在鼓里的盟友了哈。好，谢谢朱先生，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美军反潜机飞行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国家能源局9月1号的公布，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是历史性的超越了煤电，这也成为了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那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达到12.86亿千瓦，而煤电发电的装机总量是12.85亿千瓦。就是说，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超越了0.01亿千瓦。这也是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被打破，那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的主力转变。那放在全球来看，中国12.86亿千瓦的光伏装机也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装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全社会用电更有保障，并且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稳步的提升。那从产业布局来看，我国已经建成完备的光伏产业的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了技术的持续迭代和成本的快速下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装机规模还不等于实际的发电量。那数据显示，那今年1到7月份，我国光伏发电量呢是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总量当中占比是13%，就两者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胡天野博士，好，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个说这个超越装机总量的超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时刻，怎么解读？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这个光伏出现20年左右，其实各国有一个时间都非常积极地去推进光伏。那么在中国这边，实际上整个光伏产业链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技术突破。有的时候在某些时间段，它的这个发电成本是可以降到煤电以下。所以呢，就从中国因为产业链取得了突破，所以就从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解决了经常停电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光伏它是有这个白天和黑夜之分。所以如果说在白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光伏那个发电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在有一些欧洲国家采用这个叫计时电价，它的光伏有段时间是可以付的，就鼓励你多用，赶快充电啊，在太阳能这个比较充足，晚上你再把它拿出来用。所以我们从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装机容量是超过了煤电，但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发电量是只有13%。还有呢，很多地方因为它没有办法消纳，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叫弃光的现象，就是电发出来没有地方用。所以下一步它这个电网也好，还有这个储能的设施要加速发展，就把这些给用起来。当然未来我们也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整个电力供给体系它是由多重发电的来源来进行保障的。煤电在下降，但是呢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以后它可能越来越多起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当然就是要取决于光伏继续的进步，还有储能继续的进步。而从刚才新闻没有谈到，就更加广泛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像今年出现了这个美伊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但中国的这个发电量和居民的用电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新能源上来了，而且呢整个这个发电量来看，煤炭还跌到了50%以下，这都是绿色电力绿色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
0: 就说是在绿色电力上，不只是要注重生产，在储存和使用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去通过技术提升，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在整个用电结构当中让它更优化，也能够去对抗一些地缘的风险。而继续来关注的是由标普全球和 RatingDog 在周二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8月份制造业景气进一步得到增强，已经是连续9个月保持了扩张，这也是近5年来最长的扩张周期。那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5，较7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创下2个月的新高。 那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是连续15个月增长，创下了18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记录。那出口新订单的增速更达到了6个月以来的最快。那与此同时，价格端出现了分化，原材料成本小幅加速上涨，但是制造商出厂价格在年内则是首次的下降，显示出市场竞争压力依然是持续存在的。而就业则是在连续2个月扩张之后趋于平稳。RatingDog 表示，制造业整体在8月份持续强化，需求、产出和出口都是全面的加速。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那瑞银证券的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就指出，那今年 A 股更多是由盈利所驱动，而非估值提高所推进。所推升。那他预计今年整体 A 股盈利预测会增长15%左右，指出，工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上行有助于带动企业收入的复苏。另外，第二季资本市场活跃也带动了券商、保险等金融板块的收入。那同时，他也指出 A 股利润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因为有反内卷和其他的支持政策。那并且内地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不断提升。那他也认为 A 股的估值被抑制了。称会留意有没有潜在的资金流的释放，帮助其长期估值继续往上提升。再来看今天 A 股收盘情况，今天这是9月份首个交易日集体收跌。那三大指数呢，在午后一度是冲高，但是随后震荡回落，最终是全线收跌。上证综指是收盘报3979点，下跌6点，跌幅0.16%。深成指收报13872点，下跌142点，跌幅1.02%。创业板指和科创50分别下跌了超过1%和2%。香港股市今天也是进一步的下挫。那由于美联储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全球债券市场震荡也拖累了恒生指数，在开低151点之后，最多是下挫了326点。那中场呢依然是维持了超过200点跌幅，收报25329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387亿港元。亚太区其他市场，日本股市轻微下跌了0.15%，债券的收益率攀升，压抑了市场的信心，脱离大盘曾经失守66000点大关。再来看韩国首尔股市，则是轻微上升了0.23%。那出口继续走强，抵消了债券市场震荡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大盘扳回早盘的跌幅而高收。那台湾股市攀升了1.78%，逼近了47000点大关，创下2个月的新高。再来看一下目前汇市的情况，人民币在岸是收在6.72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20个基点。美汇目前是99.5左右，日元是159.93左右。那今天市场也关注的是日本债市表现，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触及了3%。这是对于一个基准借贷利率常年一直接近于零，那如今逐步恢复正常的债市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好，再来关注目前美日两国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互动。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8月31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那贝森特表示，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加息。贝森特在8月31号接受了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对于日本央行加息表达了期待。他还表示，他掌握市场没有的资讯。那关于近期日元的汇价，贝森特认为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暗示并不是无序的波动。那在此之前呢，贝森特也曾经表示，他预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正确的事。那路透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17号到18号的政策会议上宣布加息。而过去一个月，我们知道日本方面是豪掷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日元托底。而美国虽然说没有披露所购买的日元数量，那市场预计的金额会低于日本。那然而，美日联合去为日元托底，看起来近期日元的汇率首次跌到了1美元啊，就是对160日元的这个日元走弱的情况，这是在两国脱市之后啊所出现的一个水平，这也让市场去关注啊两国这种干预效果并不佳。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8月31号表示，他和贝森特一致认为，两国近期携手干预汇市带来了正面的效果。他同时也淡化了有关于贝森特一直敦促日本央行加息的相关报道。再来关注到，在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无论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是行长，还是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都强调应该要通过扩大增长和投资来缓解目前的债务负担。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把放松银行监管作为了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来看一看各方的声音。
2: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周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面对全球政府债务高企、长期利率上升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提出，应通过扩大经济增长和投资，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紧缩缓解债务压力。贝森特在会议开始前表示，全球经济目前充斥着债务，摆脱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降低债务负担。沃什则在开幕讲话中表示，过去经济学界一度担心发达经济体进入所谓长期停滞，但人工智能、新技术以及大规模资本投资正在改变这一局面。他认为，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投资扩张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把放松金融监管视为刺激增长的重要手段。贝森特当天在与企业高管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批评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部分监管规定对美国中小银行造成过重负担。他表示，大型华尔街银行和服务地方企业及家庭的社区银行应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贝森特指出，美国近期已经降低部分符合条件社区银行的资本要求，政府认为这一调整可以释放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向小企业和家庭提供贷款。他还称，多年来美国社区银行数量减少近一半，而严格监管并未阻止2023年硅谷银行等多家地区性银行倒闭。他形容，金融危机后的改革原本希望结束大到不能倒，结果却制造出太小而无法生存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更广泛的银行资本监管改革，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预计将小幅下降，而对部分中小银行的放松幅度更大。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那最近呢，贝森特的一位导师，也是一位资深的投资者，叫做德鲁肯米勒，就是公开的发表文章批评贝森特，认为贝森特不应该去出手干预美国的国债市场。那对此呢，贝森特近日也做出回应，他认为他的这位导师当时在发表文章的时候，那一天是因为亏了钱。好，回电博士，那虽然说我们看到贝森特是用这样一句话一带了之，具体来回到两个人的观点的话，您怎么来分析？
1: 就贝森特他回应德鲁克米勒的这个批评，显然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我今天早上还非常仔细的看了德鲁克米勒在华尔街日报写的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肯定不是因为当天亏了钱，他应该是早就贝森特出手去干预30年的国债的时候，说要把他这个财政部购买的规模翻一倍到40亿美元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不到24小时，原来干预有一点点效果，几分钟有一点效果，结果又掉回去了。所以呢，德鲁克米勒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他为什么说没有用呢？他谈的是他信奉的自由市场的哲学，这一点呢，就是贝森特在上台以前，他批评耶伦，就是拜登的财政部长，也是前联储的主席的说法，说美国是个自由市场。那这个德鲁克米勒的观点就是，这个国债，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这点大家都认，因为现在已经美国国债是40万亿美元了，那公众持有的是30多万亿美元，那么它这个价格就是供求关系的体现。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价格，你市场各方必须尊重它。那市场并没有失灵，所以贝森特不应该去干预它。那什么时候是失灵呢？比如说当年 英国那个做了一个半月的女首相特拉斯，她搞的时候那个就失灵了，你必须得去干预，就是他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呢，现在贝森特也说，现在呢这个国债市场，德鲁克明说他有卖有买，价格就是反映的是供求关系。那至于它为什么高，那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太高了，6%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且往后看呢还会高。所以呢，现在大家质疑这30年的美国国债不能够再买，所以就造成了它这个收益率上升。现在是总额是40万亿美元余额，而且呢，每年偿还债务的支出、利息支出啊，就是因为国债收益率高嘛，那就要1.1万亿美元，这样是不可以持久的。他是劝贝森特，你好好干事，干什么事呢？把财政赤字给压下来，这样呢，这个国债它就正常了。他是说的是这一套。那你可以看贝森特回应他没有？根本就没有回应他。但是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谈又说了一个新的观点，说靠什么？靠增长来抵消这些事情。所以呢，从这些情况看，就是德鲁克米勒是代表市场的一个观点，说你这样干预没有用，而且只会把矛盾越积越大，到时候他就会找回来，那时候你会更难受。
0: 或许贝森特要回避是因为他不得不回避，就是财政赤字对他来说可能是太棘手了。好，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2026上合峰会的有关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吉方官员的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一号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期间各国领导人出席签字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东道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成员国领导人在合作文件上签字。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一号下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合影留念。东道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上合组织对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次峰会旨在讨论重要国际和地区议题，密切上合组织同联合国的合作，以及加强成员国内部合作，为上合组织下一个25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各方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已经成为亚欧大陆国家共谋发展、共赢挑战的关键平台。我们要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上合组织植根全球南方，心系全球南方，是南南合作的重要支柱。我们要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组织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

0: 我们要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各位同事，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伙伴都应该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谢谢大家。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印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恢复履行六月份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义务，伊朗方面也会立即予以响应。据美媒8月31号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作出肯定回应。此外，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并强调伊朗在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
2: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统计伊朗。
3: It's very limited. Look, they're a failed nation. Yeah, they're a failed nation. They've got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2: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3: I rule ou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Here they are,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thank you.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国家情报院一号评估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会晤随时都有可能举行。虽然尚未确认美朝之间具体接触的事实，但存在对话迹象。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一日表示，韩美日三国将于7日至11日在济州岛东南方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次演习是韩美日三国为应对朝鲜核武导弹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而每年举行一次的防御性演习。韩军表示，军演目前并没有变动。
5: 朝鲜强烈批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说再次确认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朝敌对政策没有改变。尽管最近美国在推动与朝重启对话。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月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以致自有制度规模，但美日韩三国军演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实施。 另外，有关今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谈及韩国，说会记者过去美国帮助了韩国，但韩方在伊朗问题上没有帮助美国。对此，韩军表示，韩国政府保持一贯立场，始终认为国家海上航道的安全与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也是国际法所保护的对象。 因此，一直积极参与为尽快恢复全球海上物流网络正常化做展开的国军努力。同时，韩国政府正在检讨军事方面做出贡献等多种方案。
1: 미측을 포함한 국제사회와 관련 협력 방안을 초기부터 지속 논의해왔고, 호르무즈 해협 통항 자유를 위한 실질적 그리고 군사적 기여 방안에 대해서 한반도 대비 태세와 국내법 절차 등 재반 요인을 종합적으로 감안해서 구체적으로 검토를 하고 있는 단계입니다.
0: 另外，韩国情报院一日在国会情报委员会非公开会议上报告说，美朝领导人都随时可以举行会谈。虽然尚未确认美朝之间具体接触的事实，但存在对话迹象。但韩国情报院方面并没有进行为停止战争的与朝鲜对话接触。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深圳起运送往灾区，一会儿见。
3: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Duty
4: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 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2: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启程前往埃及。来看本台特派记者发回的最新画面。
5: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的现场画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正在乘坐专车抵达这一机场，即将离开当地，开启赴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行程。画面中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车呢，已经缓缓地抵达了机场。 的现场红毯也已经铺就，可以看到吉方可以说是为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送别，进行了非常精心的这个布置。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已经走下专车，并且与前来送别的吉方官员握手致意。前来送别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外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和吉方官员一道在红毯上。 正在进行一个送别的仪式，两旁的这个礼宾可以说是整齐列队来见证这一历史的时刻。那么，习近平主席本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呢，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一系列成果，两国之间呢也是发表了中吉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习近平主席此访也标志着中吉关系迈上新台阶。 这也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对于深。

0: 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看到现在是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已经走到了飞机的旁边，接受吉方官员一一的握手致意，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包括中方驻吉尔吉斯斯坦的官员也前来一同送别习主席。那么此访结束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将会前往的是开罗，赴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回顾习主席这几天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凑啊。8月30号，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一道乘专机就抵达了比什凯克的马纳斯国际机场。在当时呢，是由吉方的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一同到机场热情地迎接习主席。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正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同前来送别的吉方官员一一致意。那么回顾习近平主席这几天的行程呢，从30号抵达，再到31号的密集双边会晤，再到9月1号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可以说是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要而且丰硕的成果。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一道踏上舷梯，开启赴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行程。那么本次此访期间呢，引人注目的就是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峰会。习主席正向前来送别的中吉两双方官员进行挥手致意。
1: 习近平主席即将前往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有关情况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跟踪报道。接下来继续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提议将中俄免签制度永久化。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互免签证体现双方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在乌克兰危机和涉核问题上，中方也重申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益，俄罗斯愿意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中国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中俄互免签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
3: 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2: 郭家坤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在能源等各领域保持着密切合作。中方愿同俄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深化两国的务实合作。对于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方已向其保证不会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3: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涉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2: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今天在深圳起运，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等。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搭乘运20军机前往灾区支援。
4: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9月1号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发出。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乘机前往灾区，协助尼泊尔进行救援相关工作。物资和人员在1号晚间由运20军机送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机场。
5: 总重约5.8吨，涉及净水设备、照明设备、基因检测设备以及无人机等急需物资，经外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多部门协调配合，连夜协调物资，紧急开展集港运输等工作，现全部物资已完成装载，并将于今日晚间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4: 这次运往尼泊尔的物资共5.8吨，包括卫生用品、照明设备、净水设备等，并有无人机和 DNA 检测设备。目前，中方参与抢险救援的专业队伍已在灾区现场展开工作，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物资陆续分批抵达并转运至救援一

0: 线。
1: 针对这批发往尼泊尔的救援物资，我关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物资绿色通关通道，落实专人对接，提前预审资料，优化查验流程，对这批救援物资做到快验快放，保障救援物资第一时间从深圳机场起运出境，助力物资尽快送达受灾区域。
2: 为确保救援物资快速送达目的地，深圳机场成立了救援物资运输保障专班，统筹货物安检、装卸、阻板等各个环节做到响应零延迟，在收货平台专设绿色收货通道，确保物资抵达直接进入优先待装区，全力保障救援物资高效顺畅流转。
3: 在我身后就是担任此次援助任务的运20军机，将满载货值459万元人民币的物资从深圳飞往尼泊尔加德满都。尼泊尔外交部31号表示，中方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物资送往尼泊尔加德满都，也紧急派出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中国政府就尼泊尔近期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4: 今年3月，内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警方，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开展打假联合执法，并公开受理相关举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1号表示，专项行动期间共计立案700多件，涉案金额逾6500万元人民币。
5: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9月1号通报指，一项始于今年3月由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和警方针对传统工艺品市场打假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共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超过6558万元，有21起重大案件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各地警方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472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一些不法分子开设隐蔽黑窝点，批量伪造检测证书，再销售给商家，以一无一证的方式随同工艺制品大量流向市场。这些假证书不具有任何证明作用，却为伪劣商品披上鲜亮外衣，欺骗消费者。一些中介代理冒用正规检测机构名义，虚称取得权威资质，以无需送样、不检包过等为噱头，出具各类假证书，谋取不法利益。
5: 阶段性成效之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为长效治理仍有压力，相关违法行为正趋向分散化、隐蔽化，部分制假售假活动被转入民居，监管部门对于直播带货等形式的线上监管又存在取证难、固证难等问题，因而市场监管部门未来会就此进一步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并指导平台经营者充分优化算法和预警监测模型，加大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识别防控和拦截力度，倒逼平台商家依法依规经营。凤凰卫视记者吴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4: 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担任组长的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辖下的两个工作小组今天召开首次会议，以推进都市更新的各项工作。本次会议介绍了现实已开展及即将开展的各项都更工作，包括对三无大厦的支援及相关排查摸底工作等，也就临近大三巴牌坊的慈林围探讨有效活化利用的发展方向。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工作组组长谭伟文表示，都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和消除社区安全隐患的关键举措，要求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应紧密沟通、主动协同、积极推进都更工作。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你们吗？
8: 没有，会的。
9: 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0: 啊，快啲攞，攞完
9: 咗。哦，好啊，唔该晒。
1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哈萨克斯坦媒体认为，成立25周年之际，上合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上合给出了怎样的治理方案？另外，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埃及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中国和埃及关系保持稳定，对彼此、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乘车抵达迎宾仪式现场，同在场迎接的吉尔吉

0: 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成员队伍不断的扩大，合作议题日趋多元，已经成长为了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您怎么评价上合组织当前的影响力？
1: 在过去25年的发展中啊，我觉得上合组织方面啊，无论是它的成功经验啊，还是它解决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啊，我们放到当前的这个国际背景下来看啊，可以说上合组织各方面呢都是可圈可点啊。首先呢，我想，通过25年的实践啊，上合组织呢不断的啊去凝聚出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呢强调的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而且呢是在尊重这个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去谋求共同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啊精神啊，实际上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时呢，我觉得上合精神呢也会成为未来啊全球治理改革的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其次呢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上合组织从最早的相对单一议题的啊这样一个次区域的组织，现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成一个这个多领域啊多平台，而且是跨区域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平台。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啊，这个上合组织呢实现了扩员，现在10个成员国呢实际上已经覆盖了相当大的这个区域，而且上合组织啊从最早主要聚焦这个地区安全，现在已经逐渐拓展到政治、经贸、人文啊等等各个领域。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本身呢，就说明上合组织啊它所代表的这种精神和原则，包括合作的方式呢，是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还有一个呢，我想结合当前的情况来看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担心啊，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些多边平台，包括一些原有的国际机制，都在不断的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呢，有的是来自于外部，有的呢是来自于内部。但是我们看到，恰恰在这个背景下呢，上合组织呢非常好的体现了行稳致远，而且不断的这个扩大影响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这样对照下来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所代表的精神，它所凝聚的共识，包括它取得的成果啊，落实的行动，方方面面呢，我觉得都可以成为当前区域和全球治理一个难得的楷模。
0: 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上升，那外界呢都比较关注它在当前复杂的局势下能拿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啊。两场冲突持续，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今年的上合峰会是备受各方关注的，所以您分析上合组织会给出怎样的治理方案呢？
1: 在25周年之际啊，我觉得对上合组织呢也迎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一方面呢要很好的总结过往的经验，同时呢要基于上合组织啊发展的这个内在需求啊，要提出新的规划，要有新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呢，要把上合组织做好，然后来应对来自于这个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一些消极的影响。在我看来啊，上合组织在当前啊，至少可以发挥这么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是持续的提供稳定。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变乱交织啊，对于很多原有的一些次区域啊、跨区域的组织，现在实际上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上升。但是上合组织呢，我相信啊，就是这个各成员国啊，包括各方，如果继续本着上合精神，然后按照既定的原则和方向，来推动合作的话，那毫无疑问啊，上合组织本身的稳定性啊，就可以啊，给这个地区以及给周边来的这个全球层面呢，都可以带来这个更积极的因素。第二个呢是平衡。所谓的平衡呢，就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吧，无论是一些大国，包括一些这个区域组织，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逐渐的出现了一种失衡。比如说越来越过度的啊，单方面的强调所谓的安全问题，然后不同程度的造成了在一些区域内部或者说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上合组织坚持的方向呢，仍然是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包括这次啊，这个上合组织比斯凯克峰会，我们看到一方面要聚焦安全问题，但同时呢也会着力推进成员国啊在经贸、在金融方面的合作。所以保持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是上合组织啊为外部啊提供的这个非常成功的一种经验。 第三一点呢，

0: 觉得算和组织啊，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呢，还应该更有作为。这个更有作为呢，就是要不断地把算和精神啊所代表的一些合作共识啊，进一步的和各国的诉求啊，进一步的和各成员的诉求呢密切的关联，而且不仅要落实在双边层面，还要体现在多边层面。换句话说啊，这个算和组织提出的各种规划目标啊，这个项目要加快落实。我们知道，只有啊这个更切实的更有存在感的这样一些项目落地呢，才能够让这个算和组织框架内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个民众啊看到更多的希望和未来。
1: 中吉的双边关系在这次访问中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以及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有20余份合作文件。那您分析这对接下来的中吉关系意味着什么？中吉合作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0: 吉尔吉斯斯坦呢是算和组织的这个核心成员国之一啊，我们看到他在算和组织内部啊这个非常活跃，这次呢也是他的第4次啊主办这个算和组织峰会，所以这个无论是在算和组织框架内还是在双边层面，中吉关系呢近些年来都有着非常稳定而且快速的发展，现在双方呢已经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这次呢这个习主席啊这个借参。习主席呢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呢，双方还签署了关于要加强这个高质量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可以说双方现在在政治上啊处于一个高度互信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那同时呢在经贸领域啊，这个中国呢这个长期啊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双方现在的这个合作啊已经不仅在贸易层面，还不断的向基础设施啊投资啊、产业啊、科技啊等等方面去深化。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吉双方呢有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也就是中吉乌铁路啊。这次呢，双方啊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呢，也达成共识，要加快落实中吉乌铁路的这个建设。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这条铁路通车以后啊，会大大的便利中吉两国之间的这个物流啊贸易，同时呢。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啊这个中欧班列啊，同时呢也能够大大的提升中欧班列的效能，所以我想这个中吉关系啊应该说是基于高度的政治互信，有着越来越好的经济基础，同时呢不断的向社会人文领域去拓展。现在中吉关系呢已经不仅是啊两国政府层面的密切交往，越来越多的成为两国民众和社会之间啊不断啊加强沟通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1: 那么在峰会期间，看到中俄元首的会晤安排尤为紧凑。普京抵达比什凯克以后呢，立即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谈。那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涉及到了双边合作和重要的国际议题。那中俄元首这次会晤都聚焦了哪些议题？您怎么来评价当前的中俄关系？
0: 毫无疑问啊，这个每次算和组织领导人会晤期间呢，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因为客观的说啊，我觉得中俄两国的合作是可以为算和组织啊继续发展壮大，能够提供根本动力的啊这样一个前提。甚至我们可以说啊，中俄之间的合作呢，是成为了算和组织不断发展的双引擎。所以这次在这个比什凯克啊两国领导人会晤，当然我想首先呢还是延续在双边框架内双方不断的进行高层互动，不断的提升互信的啊这样一个逻辑。因为今年5月份呢，这个普京总统刚刚访华啊，双方呢也始终不断的强调两国关系啊要保持一个密切协作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这个在除了双边层面以外，我觉得在区域，在这个全球层面，其实两个大国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也有很多的话呢，需要交流啊，也有很多的政策需要去沟通。现在俄罗斯呢，应该说处在一个这个内政外交包括安全啊这个剧烈变化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中俄之间不断的加强互信。而且不断地为

0: 这个欧亚地区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能够不断地去把这个中俄两国的互信向区域啊，向这个更大的范围内啊，去进行这个延伸，我觉得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欧亚大陆呢，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但是只要中俄双方啊保持互信，而且能够确保欧亚地区核心地带的稳定和发展，那整个欧亚大陆呢，我觉得就会克服短期的困难，然后迎来一个更好的未来。
1: 除了中吉跟中俄，看到中国与中亚的另一个重要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也是出现了亮点。习近平主席在上合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近日也官宣，中国歼-10CE 战机正式列装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啊。您怎么来看待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轮合作呢？
0: 和上合组织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国，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啊。对中国来说，应该说近些年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这个发展。双方的关系呢，经历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2024年的时候呢，双方把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啊，对于这个对外的伙伴关系的定位呢，实际上它是有讲究的啊。一谈到这个全方位啊，一谈到这个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双方啊在政治、外交、经济、安全领域的互信度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双方呢，在这个国防、军事方面的合作呢，也有所深化。我们看到这次啊，不仅是双方在这个军事领域有合作，而且它其实也表明啊，双方的政治互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而且在经贸领域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长期以来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经贸领域啊，中国长期以来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主要的这个投资来源地。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中吉乌铁路啊，实际上中吉乌铁路的终点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中吉乌铁路呢，不仅给吉尔吉斯斯坦啊，同时也给乌兹别克斯坦会带来持续的这个经贸、投资和产业合作方面的机遇。所以着眼于未来啊，我觉得对中乌双方来说啊，在现有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未来呢还会不断地朝着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去推进。
1: 同样在这次峰会期间，我们看到中蒙领导人的会晤也释放了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会见了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有分析说，中蒙合作目前稳步推进，持续升温。您怎么来看中蒙合作的前景？也有分析说，中蒙合作是欧亚大陆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支点。您怎么解读中蒙合作对于地区发展的意义呢？
0: 首先呢，我们知道蒙古啊是中国重要的邻国。应该说啊，中国在发展和蒙古的关系的时候呢，也是把它放在啊去构建共同命运体的这样一个范围和考虑之类的。中蒙之间的这个地理上的距离啊，这个交集是非常大的。蒙古国呢是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两国的陆地边界啊长达4700多公里。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双方啊这个关系啊，在地理上相比其他的邻国呢要更近一些、更密切一些。同时呢，蒙古作为一个内陆国，长期以来，它的经济啊，实际上是需要获得，尤其是来自中国方面的进一步的合作的。无论是它的矿产资源啊，需要寻找出海口，还是它的这个，还是它的畜牧业需要找到更好的市场等等。其实中蒙双方之间在经济上的这个互补性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强烈的。中蒙两国啊，由于密切的这个地理上的联系，包括经贸上这种。

0: 建设去推进。
1: 嗯，
0: 对于中蒙关系的未来呢，我本人呢是带着非常乐观的期待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建交七十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9月1日，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7: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1: 我们知道埃及呢是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

0: 在阿拉伯非洲的国际事务中也有重要的作用。那中国和埃及关系保持稳定，对于两国关系、对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1: 我们知道埃及啊，长期以来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不仅是在所处的非洲地区啊，尤其是在它所处的啊这个作为欧亚非三大洲这个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冲的这样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由于中东地区的动荡啊，其实埃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这个重要性啊，应该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一方面呢，埃及呢在地区呢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在很多的地区和平发展问题上呢，它是有比较大的发言权的。同时呢，它可以啊这个依托啊它的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然后在危机的解决啊冲突的缓解中呢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且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埃及呢， 在这个泛农国家中啊，它的定位还是比较明确的。它有它的啊这个着眼于提升影响力啊，促进地区稳定的啊一个整套的战略规划。所以长期以来呢，这个中欧埃关系呢取得了稳定而且非常长足的发展。双方呢仍然是基于一个这个战略互信的这样一个高度。 而且双方呢，这个在经贸领域啊，在基础设施啊各方面呢，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可以说啊，埃及由于它的这个相对稳定的对外对华政策，以及它重要的这个地理位置，实际上已经成为啊这个中方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像习主席啊，在这个文章里提到的，其实中方啊对于中埃关系未来呢还有更高的期待。 比如说要做标杆啊，要做典范，我想这个呢实际上体现出啊，中国在当前的这个变局乱局之下，有着越来越丰富啊，越来越深刻的一个全面的外交战略布局。我们刚刚讲到的，无论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是蒙古国啊，都是中国的周边。但是埃及啊，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远方啊，所以 既要经营好周边啊，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然后来给中国的这个发展呢找到更好的这个依托。但同时呢，我们要有情怀啊，要有这个更大的抱负。那我想未来和埃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非洲、拉美国家的合作，我觉得就能够体现出中方啊这个外交战略的布局啊是既有历史的深度，同时呢也有这个战略的高度。
0: 双边关系的稳定也为务实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啊。那我们还看到，近年来中国跟埃及关系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那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就评论，中国跟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是前景广阔的。您怎么评价中埃合作已有的成果和未来的前景？
1: 应该说，中埃之间的合作啊，首先还是啊这个依托于啊这个高度的政治和战略互信。 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地区形势出现动荡的情况下，其实对埃及来说呢，它也需要加强和中方啊在战略方面的沟通。因为中国呢作为一个大国，而且中国呢现在不断的啊这个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想作为地区大国的埃及，在战略稳定啊，在地区和平方面呢，和中国的合作的这个需求 是会越来越大的，同时呢，我们知道中埃的关系呢还基于一个越来越密切的利益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观念。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中，我觉得中埃关系呢正在啊从传统的，比如说贸易、基础设施合作，不断的向科技、产业方面的合作去发展和提升。你比如说，现在中埃之间的这个产业园，应该说在地区啊， 在当地啊，已经发挥了非常良好的示范效应，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中埃之间的合作呢，现在也在这个埃及的周边啊进行啊非常好的一种啊输出和扩散，所以我想双边关系，中埃双边关系呢，现在实际上正在不断的超越这个双边层面啊，对于啊这个亚非两个地区呢，应该说也在带来积极的这个示范效应。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呢也是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现在中方啊这个在极力的啊这个推动 形成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同时呢，在各种场合啊，在。

0: 各种问题上不断地去维护全球南方的整体利益。
1: 嗯，
0: 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去推动一个国际秩序的良性的转型，同时能够不断地去改善区域和全球的治理。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到那所里吗？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Chi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4: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5: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6: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3: Excusez-moi.
7: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桥，
1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1: 华人行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黄生子。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称俄方愿意将中俄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设为永久性安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一起来关注上合峰会的最新消息。

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签署并发表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1: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

0: 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1号下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合影留念。东道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上合组织对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构建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次峰会旨在讨论重要国际和地区议题，密切上合组织同联合国的合作，以及加强成员国内部合作，为上合组织下一个25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各方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该对全球性难题。
2: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幸。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已经成为亚欧大陆国家共谋发展、共赢挑战的关键平台。我们要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

0: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上合组织植根全球南方，心系全球南方，是南南合作的重要支柱。我们要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组织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坚持接棒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各位同事，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伙伴都应该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谢谢大家。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1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结束吉尔吉斯斯坦的行程，启程前往埃及。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乘坐专机前往埃及。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此次在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1号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戳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0: 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即将展开埃及国事访问，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周嘉欣来进一步了解。嘉欣你好，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的埃及访问行程有哪些重点，另外埃及各界对此访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好的，橙子，那在今天稍晚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将会抵达埃及，来开启这一次的访问行程。那时隔10年呢，习近平再一次访问埃及，外界的期待的确是有非常多。那首先呢，就是中埃的双边关系的发展。70年前呢，中国和埃及是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那在2014年的时候，中埃关系是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呢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16年，也就是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埃及期间，两国是决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这两个方面，将埃及打造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支点国家。这一次，外界也期待在两国建交70周年这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双边关系又将会迎来怎么样的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具体到双边合作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经贸领域的合作是备受关注的。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而在10年前，两国元首呢也是共同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2期揭牌。现在这一园区呢已经吸引了超过200家企业入驻，给当地是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就业。那中企在埃及建成的非洲 CBD 以及非洲第一条城际电气化的轻轨呢，都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时代的便利。这一次中埃双方又将会有哪一些新的合作成果落地，也是备受关注的。而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埃的人文合作近年来也是越来越丰富，包括中埃的联合考古队在埃及的萨卡拉卢克索地区开展联合的考古工作。那在去年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呢，也是创下了超过270万人次参观的记录。去年底在开罗刚刚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是吸引大批的中国游客前来打卡。而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他也将会前往大埃及博物馆来进行参观。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次习近平访问埃及的一个大的背景之际呢，是中东的局势依然是动荡不安，特别是全球多个重要的贸易航道受阻，而埃及又地处亚非欧的交界处，仅靠苏伊士运河这一重要的贸易咽喉，所以外界也相信呢，中埃双方将会就地区事务来加强协调，而这也将有利于缓和中。

0: 中东局势，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天稍晚，我们将会在开罗现场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有关这一次访问的最新消息。橙子。
1: 好的，谢谢嘉欣，我们从埃及开罗带来的最新介绍。下一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内地八月非官方制造业 PMI 为51.5，创了2个月新高。稍后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国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4: 李强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握手合影，代表团一行还包括奥迪斯全球公司 CEO 朱棣、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萨比赫、高通公司总裁兼 CEO 安蒙、波音全球集团总裁纳尔逊等10多位高管。李强祝贺麦凯恩的就任，并指在过去50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关系和经贸合作做了大量的务实工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信在麦凯恩的带领下，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一定会继往开来。同时，李强评价，当前在中美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稳定。
5: 中方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来看待我们中美关系和处理我们中美关系。我们愿意与美方啊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重要指引，加强对华沟通，开展互利合作，能够妥善地处理我们之间一些分歧和矛盾。
4: 李强并指，要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重要的定位，通过两国的合作取得更多务实的成果。美国威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凯恩是在今年6月正式接替荣誉主席瑞斯伯，出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在会见中，他首先表达了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慰问和哀悼，并指自己在1年的时间当中已经3次访华，说明两国经贸合作的热度。
6: I'm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with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on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Board of Directors. USCBC's 270 member companies have been partner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decades, building long-term partnerships across many sectors.And the importance you personally place on engagement with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s clear. Indeed, it's my privilege to be meeting with you again, and for the third time in less than a year.
4: 这是麦凯恩就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以来的首次率团访问。而在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他也是随团的美国企业界代表成员之一。除了麦凯恩之外，被称为特朗普密友的参议员戴恩斯目前也正在广州和杭州考察科技企业。外界认为，中美双方正在展开新一轮的频繁接触，新一轮的预热正在开启。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3: 去年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过去一年已经获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多项相关国际机制陆续落地。中方也宣布，今年秋季将会在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共同探讨改革方案，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7: 一年来， 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支持各类多边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秋天，我们将在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届时同全球各界人士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在九月上旬将会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也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边防合作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另外，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号召开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情况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已经突破1亿美元，投资基建成果丰硕，双方正在以自贸区3.0版和高水平开放为契机，持续深化产供链融合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8: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聚焦自贸区3.0版建设及区域经贸合作。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中方将加快推动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深化贸易便利与产供链合作。
9: 我们通过3.0版升级议定书，为促进双方标准对接建立了制度保障，同时积极推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进一步升级，以便双方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能够享受更多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实现双向共赢。
8: 另外，本届峰会将聚焦 AI 与实体经济融合，展示智能制造、医疗、农业等领域的应用成果，推动 AI 合作走向产业落地。
10: 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水下机器人、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
8: 随着平卢运河即将通航，广西将通过专题展区、考察路线等活动，进一步放大黄金通道与黄金平台的协同效应。数字显示，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今年首7个月按年增长24.7%，双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8月进一步走强，连续第9个月保持扩张，是近5年来最长的扩张周期。标普全球与 RatingDog 在1号联合发布中国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5，较7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创了2个月新高。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连续15个月增长，创了2018年以来最长连续增长记录。出口新订单增速更是达到6个月以来的最快。与此同时，价格端出现分化，原材料成本小幅加速上涨，但是制造商出厂价格在年内首次下调，显示出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存在。就业则是在连续2个月扩张之后趋于平稳。RatingDog 表示，制造业整体在8月持续强化，需求、产出和出口全面加速。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举行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稍后见。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吧？啊，我们也拿一张啊。
1: 快点拿，快点拿！
2: 哦，好啊，我们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突发罕见规模泥石流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害发生？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多国领导人齐聚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成员国签署发表宣言，究竟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全球南方的凝聚又会给霸权主义带来怎样的冲击？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西藏自治区1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害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一公里的攻坚阶段。西藏自治区1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 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 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6: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中国外交部在1号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在今天启运，并且指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8: 中尼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推进抢险自救的同时，也第一时间向尼泊尔提供了现汇和物资援助。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中方对尼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1号启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是中方作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国家官员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会商，提供相关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目前受灾地区道路通信中断，存在较大的次生灾害的安全风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
0: 我们将持续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信息。
8: 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的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再来看台湾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

0: 拿过具体政见带动地方经济，不过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5个百分点，蓝绿选情陷入焦灼。所有的民调我都做参考，那对于蓝白合，所有我绝对会结合不同党派所有的好朋友，一定会打赢年底的这一个选战。
1: 即使不断端出政策牛肉，李四川还是无法大幅拉开双方的民调差距。眼看苏巧慧近期大打曾侯政策，频频营造与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友好氛围，李四川对此质疑苏巧慧的态度前后不一。
0: 选举前，说实在，苏巧慧委员对侯市长批评的相当多，认为没有亮点。那现在在选举又肯定他。 这种180度的转变，可能也要只有问他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
2: 由于侯友宜施政满意度高，支持者横跨蓝绿，使他成为参选人争相拉拢的对象。在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标榜市政传承的李四川，如何吸引更多选民青睐，成为蓝军能否守住新北版图的核心考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金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士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4: 来继续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开幕在即，港协暨奥委会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典礼为运动健儿打气，鼓励他们努力拼搏，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5: 授旗出征，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整装出发，征战本月19日开幕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共同见证香港健儿奔赴赛场，祝愿他们旗开得胜，凯旋而归。
6: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我哋派出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

0: 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经济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1: 李家超表示，每一次高水平竞技既是运动员技艺与意志的磨练，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加深了解、建立友谊的机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表示，本届亚运会赛事横跨多个城市举行，为支援工作带来庞大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凭借多年的经验，继续成为运动员强大后盾，照顾运动员出赛的每一项细节，让他们专心比赛，尽情发挥，争取佳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常年深夜往返深港的跨境旅客，对于运营四十多年深港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旧皇岗口岸，一定深有体会。受到传统通关模式掣肘，凌晨绵延不绝的通过境人流和水泄不通的车辆，是许多人的跨境痛点。而全新皇岗口岸能否化解这一长久的通行难题，往返出行能够更省时顺畅呢？我们来看本台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
3: 皇岗口岸即将启用，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告别过去的两地分段查验，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旅客通关由旧有平均30分钟压缩至5分钟。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将正式画上句号。
4: 新皇岗口岸嗰個合作查檢之後咧，除咗旅客方便之外咧，其實我哋啲車輛咧都便利咗好多嘅。例如好似依家現時嘅臨時口岸嘅話咧，旅客或者我哋車咧需要上上落落啦，要再有一個接駁嘅過程嘅。咁但係新皇岗口岸開通咗之後咧，車輛到達口岸之後咧，旅客就可以直接落車過關啦。
3: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有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港府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将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除此以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的交通服务。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将会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业界相信，待新皇岗口岸开通后，完善的多元接驳网络将打通深港通勤与旅游出行，释放跨境出行的多元潜力。
4: 咁未来新口岸嗰个入军流量咧，可以去到20万啦。我哋深信咧，新皇岗口岸开通咗之后咧，以政府公布佢嗰个日均流量嘅话咧，绝对会对我哋嘅业务咧系有增长嘅。
3: 近年新界香蕉景点越来越受旅客欢迎，不少网友希望经新皇岗口岸也能便捷前往。业界就坦言，蕉眼公园及自然生态保育区接驳路线仍要看特区政府后续政策配套及相关规划。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担任组长的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辖下的两个工作小组在1号召开首次会议，以推进都市更新的各项工作。本次会议介绍了已开展和即将开展的各项都更工作，包括对35大厦的支援以及相关排查摸底工作，也就临近大三巴牌坊的慈林围探讨有效活化利用的发展方向。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工作组组长谭伟文表示，都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35规划的重点工作之一，要求工作组各成员单位紧密沟通，主动协同，积极推进都更工作。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5: 碧血长空祝英魂，抗日航空史实陈列展8月31号在澳门开幕。本次展览聚焦抗日航空史实，展示了超过200张历史图片。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表示，此次展览回顾了各国航空英雄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壮烈史诗。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表示，展览专门收录了澳门儿女投身抗战的鲜活史实，体现澳门同胞强烈的家国情怀与担当。近年来，广州海关持续优化跨境运输赛马监管模式。据数据统计，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共监管进出境马匹超6950匹次，同比增长约15%。为支持大湾区马产业发展，广州海关采用一次审批、多次往返、统一监测、互认结果等10余项措施，优化马脸智能识别系统，构建马匹生物特征数据库，最大程度保障马匹通关便利。大湾区设计对话城市创新暨城市青年艺术家共创计划启动活动在广州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设计、文化创意、高校科创等领域的代表，围绕青年创作、城市文化设计创新与成果转化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城市青年艺术家共创计划的正式启动，未来该计划将通过联合展览、城市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探索青年创意参与城市文化建设和湾区协同发展的更多可能。9月1日，广东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省范围内上新多所新学校、新校区，其中广州新开办中小学校校区24所，深圳光明区投用4所新学校，东莞新建3所公办高中。在保证学校数量的前提下，广东省不断推进集团化办学建设，遴选省级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培育对象228个，以保证教学优质均衡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一号成功首飞，此行的运载火箭是两级构型，设计重复使用，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近地轨道运载能力5到7吨，旨在为商业卫星客户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发射服务。
6: 当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智神星一号是中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覆盖5至7吨，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每公斤发射成本有望从现在的20000元以上降到10000元左右。此外，智神星一号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这一方案在满足回收复用需求的同时，具备故障冗余能力，发动机实测支持32%至105%大范围变推。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的回收将分3步走，首飞先完成入轨，全面获取飞行数据，后续发次逐步验证载入控制、山格斗工作、制动减速和定点回收，实现一子级垂直着陆，最终进入高频复用与商业化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标志性成果。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圈定的主矿体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经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而金潜在资源超过10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地处长三角腹地的茶亭铜金矿床是2026年重点勘查项目之一，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取得重大突破，意义重大。张雪机车一度在香港掀起热潮，首批新车即将交付。有车主接受本台专访时说，选择张雪机车不仅因为车辆性能世界领先，更是出于对于张雪本人的支持，希望他能够成为内地与香港青年的奋斗榜样。
7: 看到张雪这架车赢了世界超级电单车的比赛， 咁啊，亦睇到呢架車嘅性能。基

0: 不可以肯定，呢架车系世界上最好嘅车。
1: 香港机车爱好者朱佑林口中世界上最好的车，就是这款全国产的张雪机车 820RR。夺目的红色车身搭配钛合金车架，马力可达135匹，时速从零提升至100公里只需2.81秒，售价82,000港元，比同等级日本或欧洲产的机车更便宜。
0: 佢架车嘅整体嘅工艺水平好高，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开关都做得非常好，好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嘅工艺水平。因为电单车只得两个辘，所以控制刹车要好小心。佢个刹车好稳定，好轻，好轻，所以佢赢咁多嘅比赛啦。
1: 作为张雪机车的香港首批车主之一，朱佑林倍感兴奋，已经约好车友，计划半年后组团从香港骑车出发，跨越1500公里到重庆拜访创始人张雪。
0: 大家都好羡慕我，唔好讲我哋嘅车友。全世界嘅車友都好認可張雪呢架車，我相信張雪可以成為我哋香港年輕人同埋祖國嘅年輕人嘅榜樣。第一學到嘅就係努力同埋奮鬥精神。第二，從張雪嘅身上，我哋大家可以睇到佢为国家争光。
1: 张雪机车这个不足2岁的中国品牌，今年3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一鸣惊人，接连击败杜卡迪、雅马哈等机车豪门夺冠。这台车自5月在香港发布后，订单迅速排至年底，首批过百台存货全部售罄。香港的热情，张雪也真切回应。8月底亲自从重庆飞抵香港，向首批3名车主交付新车。他也表示会继续加强远端服务保障，不断扩大海外市场布局。
2: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需要做好的，就是我们的售后的服务周期。就是现在在海外，我们可能有的用户他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我们任何产品它都可能会产生故障，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他可能一等待就是等待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消除这个时间，就是最长可能就是7天，最多10天就必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3: 目前张雪机车在香港只有一家代理经销商，张雪说随着生产线扩展到10至20条，且月销量达到更高水平时，会再考虑开设更多专卖店。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发展成热带低压之后，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不变。中央气象台当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5: 1号下午5点，沙德尔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号上午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泉州31号晚上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泉州市洛江区何氏镇一处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大约1.2米，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40分钟的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截至1号上午8点，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共接到因强降雨导致的救援警情85起，紧急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余人。受沙德尔残余的环流影响，江西九江武宁县31号普降暴雨，武宁县南高山区域爆发山洪，洪水漫上220国道路面，造成车辆通行受阻。 经过及时抢险与清理，当天中午，220国道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的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同时也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黄成子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大银河 Pro Max 都涨了1000，销量肯定也有影响的。
1: 今天又涨了，又涨了500，我们都没从前涨了多少。
2: 突然涨了就会导致我本来有印象的顾客现在就没印象了。我们不需要它涨啊，涨了就没人买，它影响我的销量。
3: 我是70后的家长，
4: 是80后家长，
5: 00后家长。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沙德尔在8月30号下午5点广西境内停编，其残余环流在31号再次入海，今早再度加强。明后天台风沙德尔与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活跃，它们北侧有偏东风，南侧有西南暖湿气流传输水汽，江南到华南东部一带强降雨集中。明天像是浙江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福建的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近期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频繁遭遇强降雨的侵袭，上述地区未来2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后2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29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那在四川盆地周边一带呢，天气炎热，高温还将偶尔冒头。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是维持在35度左右，体感依旧比较闷热，需持续做好防暑的措施。香港呢，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5到31度，提醒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同时北方多地白天还稍有一些热，像是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0度上下，但是

0: 昼夜温差较大，像北京明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18到30度，早晚凉意显著。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中方指俄罗斯方面提议中俄永久免签，彰显高水平互信。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将打造欧洲防务合作新框架。

0: 各位好，我是婉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签署发表比什凯克宣言，并且通过了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1: 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

0: 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2: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3: 一国独霸、几方共治、集团政治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上的事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要由各国共同制定。
2: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3: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伙伴都应该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斯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今天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提议将中俄免签制度永久化。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互免签证体现了双方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而在乌克兰危机和涉核问题上，中方也重申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益，俄罗斯愿意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中国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中俄互免签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
3: 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2: 郭家坤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在能源等各领域保持着密切合作，中方愿同俄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深化两国的务实合作。对于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方已向其保证不会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3: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涉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2: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到访瑞典的法国总统马克龙31号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共同见证瑞典从法国采购4艘防务与干预型护卫舰，总额达到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签署。马克龙强调，这笔军购体现了两国在欧洲安全和战略自主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4: 根据协议，瑞典将向法国采购4艘防务与干预型护卫舰，并配备子晚防空导弹系统。马克龙表示，这是法瑞两国近期一系列防务合作的延续，不仅强化了双边关系，也体现了欧洲国家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趋势，尤其是在当下欧洲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5: Ce signal réciproque franco-suédois est aussi un choix de souveraineté européenne en matière de capacité de défense.Parce qu'en effet, vous venez de le rappeler en soulignant l'importance pour vos propres chantiers, nous venons ainsi renforcer la base industrielle et technologique de défense européenne. Au moment où les Européens doivent prendre davantage la responsabilité de leur propre sécurité, consolider le pilier européen de l'OTAN.
4: Macron 同时表示，法国和瑞典目前已经在军事演习、部队部署以及防务装备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两国正在逐步形成涵盖军事行动、装备能力和国防工业的全方位合作框架。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则表示，在俄乌战争持续的背景下，这批护卫舰将为瑞典提供远程海上防务能力，并能够增强对弹道导弹等威胁的防御能力。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在下期我们将会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Armele
3: Roya
4: Acquac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消息。

0: 俄乌连续多日是互相的进行攻击，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城市比尔格罗德发动的攻击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今天表示，乌克兰的攻击造成了至少一人身亡。乌克兰连续多天对于比尔格罗德州发挥了袭击，而在前一天的袭击当中，有物流货仓、发电厂以及电视发射塔被击中。从8月31号的深夜到9月1号的早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多个地区也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混合袭击。俄军动用了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大量的攻击型无人机，对于包括首都基辅、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内的多个城市进行了持续数小时的空袭，造成了大量伤亡和基础设施严重破坏。
1: 夜里对基辅的袭击从多个方向同时展开，俄军动用了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基辅铁路基辅段遭到弹道导弹的针对性打击，导致7名铁路公司员工失去生命，达尔尼察区、霍洛西夫斯基区和索伦米扬斯基区相续传出爆炸声响。截止目前，在基辅市区已确认8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基辅附近的波利斯波尔有多处地点遭袭，一栋普通的5层住宅楼被无人机直接击中，导致建筑严重受损。临近停车场上的汽车燃起大火，一家企业、一家汽车维修站也遭到破坏。大火在卡车和基础设施上燃�烧。在波利斯波尔有4人死亡，13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大规模袭击，俄军无人机对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攻击，导致市区大面积停电。俄军还攻击了乌克兰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奥尔利夫卡边境口岸，导致该口岸目前完全停止运作，过境服务中断。此外，赫尔松、顿涅斯克、扎巴罗热、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日托米尔、苏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夜间的空袭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印度公民，另有数十人受伤。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日本政府在今天宣布，将首次回购去年紧急投放市场的储备米，首批约为21万吨。去年日本一度缺米，而米价高涨，今年供应增加，再加上价格转跌，这也让高市政府的大米政策再次受到了质疑。
2: 日本政府周二正式决定回购去年因米价高涨而投放市场的储备米，首批约21万吨，这也是日本首次回购紧急投放的储备米。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当天表示，今年新米预计丰收，加上6月底民间大米库存约有243万吨，创历史新高，因此可以判断市场供应已经充足，因此启动回购。
3: 米の供給量は十分に、十分以上にですね、確保され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た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このため食料安全保障の観点から適正な備蓄水準100万トンへの回復を進めるべく買い戻しを実施をいたします。
2: 日本去年出现大米供应紧张问题，日本政府去年3月后先后投放59万吨储备米，令国家储备量从此前约96万吨大减至32万吨，远低于之前设定的100万吨水平。而进入今年后情况出现逆转，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预测显示，今年新米产量整体将高于今年平均水平，同时民间库存增加，米价呈下降趋势。自民党周二也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大米政策。党内提出应尽快向农户公布补贴等支援措施，同时尽早公布明年之后的大米需求预测，避免再次出现产量大幅波动。
4: 令和の米騒動で私たちが反省させられたのは、米は供給不足に陥ると国民生活に混乱をきたす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と思います。一方、令和の米騒動で私たちが今後考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は、この現実を直視して対応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大事だ。
2: 日本舆論指出、高市政府的大米政策面临两難。对于要求尽早回购储备米的声音，高市政府此前担心会推高米价，与物价对策相矛盾，一度持

0: 谨慎态度。去年米价高涨时，大量投放储备米；今年价格下跌后，又开始回购，也令高市政府稳定大米供需和价格的政策受到质疑。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9月1号是日本的防灾日，日本政府首次模拟日本海沟千岛海沟发生特大地震，举行了大型综合防灾训练。日本多地也同时举行了强震和海啸避难训练。
2: 9月1日是日本的防灾日，日本政府周二首次模拟日本海沟千岛海沟发生特大地震，举行了大型综合防灾训练。训练模拟北海道近海发生里氏8.3级、最大烈度7级强烈地震，太平洋沿岸发布海啸警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多名阁僚徒步前往首相官邸，确认首都东京交通中断状况下的紧急集结程序。日本首相官邸设立模拟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与北海道、青森县等地方政府举行视频会议，确认受灾情况和救援安排。高市要求从全国向灾区派遣救援人员，尽快提供食品、饮用水、空调、电源车等物资，并呼吁民众在地震海啸时立即前往安全地点避难。在日本各地，当天也举行了不同形式的防灾演练。北海道的这所小学模拟发生地震海啸，约120名师生在课桌下避险后离开校舍，抵达2公里外高地避难，避难时间约为20分钟。日本是地震大国，日本政府预测认为，未来30年发生首都直下地震的概率为70%，而未来30年南海海沟发生8至9级特大地震的概率约为60%至90%以上。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发展成热带低压之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不变。中央气象台在当天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一直到明天，福建大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1号下午5点，沙德尔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号上午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泉州31号晚上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泉州市洛江区何氏镇一处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大约1.2米，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40分钟的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截至1号上午8点，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共接到因强降雨导致的救援警情85起，紧急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余人。受沙德尔残余的环流影响，江西九江武宁县31号普降暴雨，武宁县南高山区域爆发山洪，洪水漫上220国道路面，造成车辆通行受阻。经过及时抢险与清理，当天中午220国道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80名中国香港运动队的代表运动员出征亚运会，而港协暨奥委会给每名运动员派发了香港特色纪念品盲盒，寓意着坚毅拼搏的狮子山奋斗精神。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
4: 1、2、3。
5: 哇，呢个咩嚟噶？
4: 鸡蛋仔，鸡蛋仔，
5: 哇，呢个好得意喎。
4: 系啊，
5: 俾个特写咯，睇下，哇，呢个几得意嘅。
4: 我中意食鸡蛋仔嘅，可以加落去呢度。
6: 场上竞技，场下增进友谊。港协暨奥委会今年给每位运动员准备了徽章小盲盒，一共4款，大受运动员欢迎。讲述香港故事，交换徽章是个很好的契机。
4: 我谂佢哋都应该知道香港系出名呢啲嘢啦，咁当然叫佢哋去茶餐厅啦，去饮奶茶，同埋鸡蛋仔有好多间喎，呢啲就系俾我哋机会可以认识佢多啲啊，就问佢哋关于佢哋国家和佢哋嘅文化咯。
6: 徽章之外，还有这款超迷你相机，居然真的可以插卡充电拍照，既时髦又怀旧，每个运动员都限量发放，也是十分抢手。作为港队吉祥物，这只小狮子肩仔灵感来自狮子山精神，寓意坚毅拼搏。港队一哥黄镇廷也是爱不释手，对于比赛，他表示每一项都会拼尽全力，
7: 即系尽量希望自己可以享受到个过程啦，系啊，每一场都希望用自己最大嘅努力去争取胜利啦，去迎接每一个对手嘅挑战。
6: 有第一次参加亚运这种大型比赛的滑板小将坦言，紧张又期待，怕。

0: 失手，但绝不轻易放弃。
1: 全力以赴同埋可以完成我要练辛苦练出嚟嘅招，同埋可以做一个 perfect run， 做晒我啲路线。
2: 香港加油！
0: 有队员表示，这次日本场地分散，需要频繁转场，但会尽力适应。在杭州亚运狂扫九面奖牌的香港击剑队，今年更在世锦赛勇夺团体银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剑神张家朗表示，希望这次亚运冲击金牌，力争最高殊荣。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9月1号上午，由中原海运重工承建、中原海运散运运营的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的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正式命名为远海丝路轮。
4: 远海丝路轮搭载了中原海运重工自研的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实现了船舶从传统的物理交付向数字交付的历史性跨越。这一系统以三维轻量化模型为核心载体，构建船舶全生命周期动态数字影像。
5: 我们在交付实体船舶的同时，向船东交付一艘数字船舶，也就是说，我们向客户提供所有船舶的零部件的模型和数据。那这些模型和数据真正是给船员用的，船员非常方便地对船舶进行维修和保养。我们的技术数据和船舶运营的数据连起来，将来在船舶运营过程中的数据再反馈到我们船厂，是要在后面的同型船设计的时候呢进行优化和迭代，那这样的船舶的性能就会越来越好。
4: 远海丝路轮搭配甲醇双燃料主机与锅炉，可以通过调节绿色甲醇与传统燃油的使用比例来满足不同运营阶段的碳排放指标。
6: 这是远海丝路是首制船，这艘船投产之后呢，这个年排放这个二氧化碳可减排5.2万吨，相当于我们种植了290万棵树，啊，所以这个减排的效果呢非常显著，所以呢这也显现了我们作为大国船队的一个责任担当吧，所以这个后续我们应该会持续加大这个新能源船舶的一个布局。
4: 远海丝路轮计划于2026年10月正式交付运营。作为定制化大型矿砂船，该船的投入运营有助于补齐中国远洋铁矿石运输运力缺口，对冲国际航运市场运价波动风险。凤凰卫视蒋昭言、葛静，江苏扬州报道。
3: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军。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我们也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也攞一张啊。
1: 快点攞，快点上。
0: 哦，好啊，唔该晒。
2: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今天进一步加剧，导致美国、欧洲还有亚洲等多国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都飙升到数年甚至是历史的最高位。而债市的暴跌不仅令到全球股市集体承压，连传统的避险资产，包括了像黄金、白银的价格也都同步大幅度的下挫，这也呈现了罕见的股债金三杀的局面。而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内地从八月底呢推出了一系列被视为30多年来最大改革的房地产融资还有销售新规，这也标志着中国楼市正式从过去的应急纾困转向系统性全周期的制度重塑。那么对楼市的影响如何评估？向龙华庭稍等，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上海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在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下跌，其中线上时尚零售商西英超低价上市，盘中一度跌近10%，而收盘价较招股价低0.1%。至于内地股市，今天则是全面调整，其中创业板指数跌大约1.3%。不过银行股批量刷新历史新高，短剧概念也延续强势，而农业跟大消费板块也逆势走强。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在九月份首个交易日集体收跌，三大指数午后一度冲高。沪指短暂突破前期3994点的高点，但随后震荡回落，最终全线收跌。盘面上看，大消费、农业、AI 短剧等板块逆势走强，成为当日核心主线。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只银行股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贵金属、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居前。沪指收报3979点，跌幅0.16%。深成指收报13872点，跌幅1.02%。创业板指下跌1.3%，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2%，两市成交缩量至2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挫，美联储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全球债券市场走势震荡，拖累恒生指数在开低151点之后，最多下挫326点之后维持低位震荡，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收盘报25329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38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大型科技股普遍下挫，阿里、腾讯、美团跌幅都在3%左右，大模型双雄智谱和 MiniMax 也以下跌作收。内房股继续下滑，华润置地和龙湖再下挫超过3%，汽车股也下跌，未来大跌超过6%，但电讯和个别金融以及消费股上扬。亚太区其他股市表现分化，日本股市微跌0.15%，韩国股市上升0.23%，台湾股市大涨1.78%，加权指数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收盘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内地八月份的百城二手房市场受到传统淡季的影响，按月下跌0.45%，降到每平方米均价12527元人民币。但是上海、成都等重点城市受到优质新盘入市的提振，百城新房价格

0: 二，二手房方面，百城二手住宅八月均价为每平方米12527元，环比下跌0.45%。从涨跌城市个数看，7个城市环比上涨，93个城市环比下跌。中指院预计，未来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有望保持一定活跃度，以旧换新等政策或进一步疏通置换链条，短期房价预计延续小幅波动态势。随着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来临，房企推盘预计将保持一定规模，但居民购房意愿与能力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延续筑底修复态势。报告还提到，最新推出的相关房地产政策分别从商品住宅销售、房地产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等方面完善制度安排，认为房地产发展模式迎来历史性变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关注中国房地产制度呢，迎来30多年来最大幅度的改革，其中包括将个人的住房贷款期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将债务偿还额占收入比重的上限提高到60%，以及要求新房的按揭贷款必须要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才可以拨付等措施。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呢就表示，新规有望会强化资金管理的纪律，但不能够实质性的提振住房需求。惠誉表示，新框架呢将房地产融资更明确地转向项目层面，有望强化资金管理纪律。但由于住房库存高，买家信心持续低迷，所以即使按揭规则放宽，也不会改善需求。因此，惠誉预计中国的新房销售还有建造活动，今年不会因为新规而有实质的变化。美银则认为，楼市新规要求开发商只卖现楼，或者是至少完成结构建造的住宅，会降低开发商的资本流动，因而会压抑建造活动。由于八月份的内地楼市进入传统的淡季，所以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新房结构性回升，二手房持续寻底的分化走势。那么相关的话题，立刻请到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严月敬贤，严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严先生，首先您怎么解读这个中指院最新公布的楼市数据啊？究竟有什么样的看点？当然，现在市场最关注的是进入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您认为楼市在未来是不是有望可以进一步转趋活跃？
2: 刚才呢也这个注意到两组数据啊，主要是讲八月份的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价格数据。新房的一个价格数据呢，因为市场的一些高品质的项目的入市呢，价格有所拉升啊，包括环比、同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在整个房地产分析里面呢，实际上新房呢更能代表一个市场的一个主流的方向啊。实际上新房项目呢，现在呢总的来讲呢，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各类购房政策呢现在总体是支持到位的。而且在实际过程中呢，因为此前一部分二手房价格的一些拉升呢，很多购房者呢从二手房开始转向买新房。而且像上海等一些城市啊，包括北京，我们所监测的数据来看呢，像这种500万左右的一些新城区的一些新房和一些新商圈的一些新房，表现销售还是不错的，一些开盘的去化率啊能够超过75%以上。这个进而也带动了一些价格的一个企稳向好。二手房呢现在因为存在一些博弈啊，房东想涨价啊，买家呢想这个砍价，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博弈啊，进而呢使得交易的节奏呢有所放缓。所以说我们把新房二手房结合在一起呢看呢，新房的一个价格的拉升和交易的活跃呢，尤其是在这个七月八月市场淡季的过程中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反映出了市场的这个韧性呢其实还是有的，这个也为我们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啊，也就是9月10月的一些房屋销售啊带来积极利好。尤其是最近的一系列政策啊，应该说从市场的预期方面呢进一步这个引导大家这个从好的方面去理解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呢有望在金九银十呢能够得到进一步提振，对我们一些开发商的一些销售工作呢也会有比较好的支持。主持人
1: 好，我们就来关注内地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跟金融重磅的新规定。这个被市场呢视为是中国实施商品房制度30多年来最底层而且最具变革意义的一次制度大修啊。它改革涵盖了像销售啊、信贷还有融资等三方面。其中在信贷端方面呢，它要确保能拿房再还贷，而且房贷的期限也延长到

0: 四十年。你认为这种贷款的新模式是否有助于消费者入市？
1: 关于这个制度呢，其实一个背景要讲一下，它跟我们此前讨论的这个北京、上海放松购房政策呢，它的这个背景还不太一样啊。一些城市放松政策呢，可能从止跌回稳的角度去进行的，但是这次出台的政策呢，可以总结为是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啊三个领域的三项基础制度的建立，它代表了这个新模式的建立啊，也比较好的去应对了此前的一些房企债务的问题啊、楼盘烂尾的问题和购房者权益保护的一些问题，这个是背景啊。然后呢，刚才也讲到了，里面有两个条款呢关注度很高，跟购房者呢关系很大。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信贷的发放呢，现在节点要往后推。过去呢就是说存在一个问题啊，可能一些这个期房项目啊贷款发的比较早啊，然后呢购房者他要背负这个房贷，但是出现楼盘烂尾，这个呢就造成对购房者权益啊造成一些影响啊，而且引起一些维权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把握啊这个当前的一些这个贷款发放呢，放到这个楼盘基本上到竣工的节点，或者说到这个现房的这个节点，这样呢就是说发放贷款以后呢，购房者不会出现烂尾楼的一些问题，保护了一些权益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信贷方面还是讲的30年到40年的这个贷款，这个呢很大程度上的市场讨论是很热烈的啊，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购房者的一些还贷的一些压力。从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啊，尤其是短短的这个几天，很多人是咨询这样一个这个信贷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呢对我们金九银十的一些新房销售啊，尤其是制定更加优的差别化的一些信贷政策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总结来看呢，这两个政策呢，一个是更好的保护购房者的一些购房权益，另外一个呢也跟当前房地产止跌回稳，尤其是信贷政策持续发力，降低购房者的这个月供压力啊，促进我们的一些住房，尤其是大户型的房屋交易呢，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政策对于后续的一些短期和中长期的楼市向好发展都有非常好的积极的这样一个表现。
0: 好，除了这个信贷端的改革之外，我们看到销售端最大的这个变革就在于实施30多年的这个预售制呢被实质上的降级，改为新开发项目必须要优先采现房销售，并且大幅提高这个预售门槛等等。不过我们看到这些措施出台之后呢，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价就连续多天下挫啊。现在市场似乎更为担心的是这个政策对于开发商的这个资金面会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么对此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现房的一个模式呢，它确实是在改变了过去的一个预售制度，或者说过去的一个期房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跟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一些制度呢，它共同构成了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这样一个环节中的一些基础制度。那么对于这个制度的话呢，市场讨论是很多的，我们认为呢，首先要把握改革的方向，它是以稳为主的。尽管这个条款里面也讲到了优先推行现房销售，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表述，但是总的来讲在实际过程中是以稳为主的，以稳妥循序渐进的方式去进行，市场上呢不必担心出现一些过为激烈的一些改革，总体来讲要以市场能够接受的程度为导向的。至于说呢，这个资本市场的反应呢，首先呢，就是说它属于一个短期的波动，它除了受一些政策的影响呢，也跟本身资本市场大盘的影响，一些企业的一些估值是有关系的，并不能做完全的一个划等号。那么对于市场上所担心的哦，改革以后开发商的一些资金状况是不是会压力更大呢？我认为从短期来看呢，其实不会出现，因为我们现在至少能看到呢，各地呢是在积极出台一些细则，比如说在降低现房项目的土地成本啊，这个延缓土地的一些资金的一些缴纳，好，或者说在这个开发贷持续提供一些支持，以及在现房销售方面的一些销售端提供更多的支持方面呢，肯定会有些细则，这些细则总的导向都是要降低开发商的资金成本，减轻市场的顾虑，更好的去促进现房模式的落地。所以说呢，总的来讲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应该是偏中性的，甚至是要偏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啊，这个客观上来讲对于我们后续企业的一些高品质项目的销售。

0: 提振市场信心呢，总体来讲还是有积极的一个表现的。嗯，
1: 好，非常谢谢林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呢签署并且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天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行程，启程前往埃及。
2: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凤凰卫视小文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下一集回来关注中国内地实施长达32年的外籍个人分红免税优惠，今天起正式取消，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关心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下跌，德国股市下跌超过1%，英国股市呢则跌近1%，跌到两周最低位。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加息预期升温将中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拖累昨夜三大指数连跌两天，而总结八月份纳指大涨近4%，标普白指数则升2.6%，道指呢则升1.3%。受到能源涨价跟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债市又再度迎来猛烈的抛售潮，这也导致多国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到多年或者是历史的最高位。避险资金流向美元则提振美汇指数小幅上升，其中对日元再度突破160水平，人民币对美元则创下一周的新低。
8: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伊继续互相攻击，加深能源供应疑虑，提振油价周二持续上扬，伦敦和美国汽油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涨幅，最多上升超过2%，令全球债券的抛售潮恶化。美国五年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去年一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涨破4.79厘。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至多年高位，受到加息阴霾和财政问题重重笼罩的日本十年期公债收益率突破3厘大关，是1996年九月以来首次，过去两年间已上升超过1倍，五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创历史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20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欧洲方面，德国十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15年新高，法国十年和30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英国十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创2008年六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创1998年三月以来的新高。避险资金流向美元，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继续发酵，提振美汇指数小幅上升，其中对日元再次突破160日元关口。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19个基点到6.7809，是上月20号以来的最高位，较预测的6.717偏弱639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扩大。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偏软，中场收低20个基点到6.7218，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36个基点，成交稍增至252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马来西亚林吉特跌幅居前，但印度卢比在央行积极干预和外资银行的美元卖盘支持下，小幅收升0.2%，涨破95对一美元大关，创六月30号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国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9: 李强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握手合影，代表团一行还包括奥迪斯全球公司 CEO 朱棣、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萨比赫、高通公司总裁兼 CEO 安蒙、波音全球集团总裁纳尔逊等10多位高管。李强祝贺麦凯恩的就任，并指在过去50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关系和经贸合作做了大量的务实工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0: 中方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来看待我们中美关系和处理我们中美关系，我们愿意与美方啊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重要指引，加强对话沟通，开展互利合作，能够妥善地处理我们之间一些分歧和矛盾。
11: USCBC's 270 member companies have been partners in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decades, building long-term partnerships across many sectors, and the importance you personally place on engagement with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s clear.
9: 除了麦凯恩之外，被称为特朗普密友的参议员戴恩斯目前也正在广州和杭州考察科技企业。外界认为，中美双方正在展开新一轮的频繁接触，新一轮的预热正在开启。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1: 中国实施长达32年的外籍个人分红免税优惠，从今天起正式取消。 财政部跟税务总局今天发公告指出，从今天开始，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分配到的分红和股息，将一律按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未来外商投资企业在向外籍个人支付股息红利时，必须要依法代扣代缴税款，并且呢，在支付的次月15天内要进行申报。如果企业未扣缴，那么外籍个人必须要在次年6月30号前自行申报缴纳。税务总局表示，自从有关个人所得税法执行以来，各地税务机关在对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上做法不一，影响了税款征收入库还有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发挥。为了统一政策的规定而强化征收管理。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1: 习近平出席上合峰会以及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2: چنانچه آمریک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 در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زبور بازگرد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نیز بلافاصله عمل متقابل خواهد کرد.
3: 伊朗总统呼吁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此前证实有限恢复打击。
1: 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远东举行，参与国家数量增多，签约金额预计6.5亿卢布。
3: 中方回应美国和委内瑞拉石油协议，强调中国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黄成子，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上合峰会的最新消息。

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一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签署并发表比什凯克宣言，并且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2: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小文侯友韵、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2: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2: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3: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 例外主义、干涉霸凌、聪明法治、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2: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新闻后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一日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波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配偶集体活动。
4: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一号下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一号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从地区安全到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交往，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宽。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来做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您好。
1: 那么，全球的地缘冲突升级，您如何来看待上合的角色和影响力呢？上合大家庭应该进一步怎么样来加强务实合作呢？那我们知道，上海合作组织是在2001年在上海成立的啊。那么当时只有6个成员国，也就是中国、俄罗斯加上4个重要成员国。但是到今天，我们讲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有了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还有15个对话伙伴国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愿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哦，我们讲现在很多国家在外面排队，希望加入上合组织。关键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被局势背景下啊，它充分体现就是说，成员国能够互信互利，能够合作发展，而且有一个相对来讲一个和平的繁荣的未来，和世界有些地区相比，我们讲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对成员国的一个积极意义啊，那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看到当前世界很多区域合作组织所在地区都在处于各种战乱和动乱之下，比如说像欧洲，欧洲有欧盟，但现在欧洲我们讲正处在战乱之中啊。然后我们知道还有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组织，那我们知道那里有那战乱啊。然后我们知道还有美洲这个联盟组织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发生了那个美国啊那个绑架委内瑞拉总统事件啊。那么其他很多地区，包括南亚联盟组织、东南亚联盟组织都有各种动乱。 那么，相对而言，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稳定的一个环境啊。那么，这就尤其显得就是说，我们坚持这种对话协商啊，那么原则在维持当今世界的这个繁荣和稳定，维持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稳这个积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和平安全的这么一个局势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感兴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耀先生的分析。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1号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同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合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
3: 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民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
2: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

0: 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更多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周嘉欣来进一步了解。嘉欣你好，对于习近平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你有哪些最新的了解？埃及各界对于此访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时隔十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那在这一次访问期间呢，习近平将会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在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呢，习近平也在埃及当地的媒体发表了署名文章。他表示期待同塞西总统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的蓝图。那的确呢，今年是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来说是具有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而习近平上一次对埃及访问呢，则是在2016年。这十年间呢，两国元首是会晤了10多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那对于即将到来的访问，外界的确是有非常多的期待。首先就是在经贸领域，我们看到中国连续14年成为了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10年前呢，两国元首也是在埃及共同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2期揭牌。如今这一园区已经成为了吸引超过200家企业入驻，形成了新型建材、石油装备、机械制造、纺织化工、新能源等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也帮助埃及制造的商品销往欧美、中东等地区，进一步开拓了国际市场。那除此之外呢，两国合作也正式加速从传统的基建模式来向智慧城市、新能源、数字金融等高科技赛道来进一步转型跨越。中企在埃及建成的非洲 CBD 和非洲第一条城际电气化轻轨，都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实在的便利。而这一次中埃双方又将会有哪些新的合作成果落地，外界都是高度期待的。另外中埃的人文合作呢，我们看到近年来也是越来越丰富。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的萨卡拉、卢克索等地区展开联合考古的合作，在去年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呢，则是创下了超过270万人次的参观记录。那去年底呢，刚刚落成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吸引大批中国游客前来打卡。而这一次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他也将会前往大埃及博物馆来进行参观。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这一次习近平访问埃及之际，中东的地缘局势仍然是动荡不安的，特别是全球多个重要的贸易航道受阻。那埃及又地处亚非欧的交界处，紧靠苏伊士运河这一全球重要的贸易咽喉，所以外界也相信呢，中埃双方将会就地区事务来加强协调，相信将会有利于缓和中东局势，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今天我们将会持续在开罗给大家带来这一次有关访问的更多最新消息。时间先交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嘉欣。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一行。
1: 英国通报一艘邮轮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一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迈凯恩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国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任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1: 李强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迈凯恩握手合影，代表团一行还包括奥迪斯全球公司 CEO 朱棣、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萨比赫、高通公司总裁兼 CEO 安蒙、波音全球集团总裁纳尔逊等十多位高管。李强祝贺迈凯恩的就任，并指在过去50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关系和经贸合作做了大量的务实工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信在迈凯恩的带领下，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一定会继往开来。同时，李强评价，当前在中美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稳定。
2: 中方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来看待我们中美关系和处理我们中美关系。我们愿意与美方啊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重要指引，加强对华沟通，开展互利合作，能够妥善地处理我们之间一些分歧和矛盾。
1: 李强并指，要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重要的定位，通过两国的合作取得更多务实的成果。美国威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凯恩是在今年6月正式接替荣誉主席瑞斯伯，出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在会见中，他首先表达了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慰问和哀悼，并指自己在一年的时间当中已经3次访华，说明两国经贸合作的热度。
3: I'm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with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on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Board of Directors. USCBC's 270 member companies have been partner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decades, building long-term partnerships across many sectors.And the importance you personally place on engagement with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s clear. Indeed, it's my privilege to be meeting with you again, and for the third time in less than a year.
1: 这是麦凯恩就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以来的首次率团访问。而在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他也是随团的美国企业界代表成员之一。除了麦凯恩之外，被称为特朗普密友的参议员戴恩斯目前也正在广州和杭州考察科技企业。外界认为，中美双方正在展开新一轮的频繁接触，新一轮的预热正在开启。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普京表示，俄伊友好关系正在各个领域稳步发展，尽管军事和政治形势严峻，俄伊双方在贸易和经济方面仍保持了去年的势头。普京又指，俄罗斯对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但是事实证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行动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5: چنانچه آمریک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 در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زبور بازگرد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نیز بلافاصله عمل متقابل خواهد کرد.
4: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美军8月30号再次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上2个火箭发射装置，这是7月下旬以来美军首次军事打击伊朗目标。而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据美国媒体8月31日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

0: 和导弹的能力。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作出肯定的回应。
1: 另外，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并且强调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击败。
2: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统计伊朗。
3: It's very limited. Look, they're a failed nation. Yeah, they're a failed nation. They've got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2: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3: I rule ou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Here they are,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2: thank you.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1号发布通报，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三枚不明投射物的袭击。事发在阿曼海塞卜以东17海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自美伊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实质封锁，而尽管美国一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愿意冒险通过海峡的船舶仍然十分少。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在1号公布的数据，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和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其中一艘是空载的小型天然气运输船，还有3艘是满载的干散货船。
0: 关于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那么特朗普声称计划将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和部署呢？
4: 好的，我们现在呢，刚刚呢，经历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呢，有很多的记者呢，都是问这次美国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发生了冲突，那么伊朗将怎么回应？那么巴扎埃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就是伊朗呢将会对侵略者呢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这也是伊朗的主权的权利。同时呢，伊朗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同时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此外呢，上合组织的这次的峰会呢，也是伊朗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巴加埃呢，也对上合组织的重要的角色呢，予以了高度的赞赏。他认为呢，这次的上合组织的峰会呢，对于伊朗的表态呢和立场呢，也是非常积极的，也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伊朗呢和美国在这次的战争中还是需要得到更多国家的斡旋和调停。那么大家都希望这次的战争能够平息，但是目前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呢这次控制权呢坚持互相互不相让。那么在这一问题上呢，巴加埃的立场也非常的坚定，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呢是拥有的控制权呢，也是这是伊朗的红线。不过呢，他也表示呢，伊朗也希望跟伊斯兰国家能够团结起来呢，并不希望跟有邻国家呢发生更多的冲突。那么他也呼吁呢，各国家呢能够放弃分歧，认识到呢地区国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更为重要。总的来说呢，就是伊朗现在表明的态度，一方面是强硬地维护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完整，另一方面呢，伊朗也会对侵略者呢予以严厉的回击。但同时呢，伊朗现在态度也是非常的克制， 也表明了伊朗也希望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目前的纷争。但是目前呢，这个现在战争是否能够进一步的平息，还是降温，还是升级呢，并不仅仅取决于伊朗一方，所以还要看看美国的态度。那伊朗的态度也是原则也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呢，很显然呢，美国呢和伊朗的要求呢都是互不相容，所以可能预计呢，这样美伊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冲突，有限的冲突呢，可能还会继续发生。
0: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1: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提议将中俄免签制度永久化。中国外交部在一号表示，互免签证体现双方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在乌克兰危机和涉核问题上，中方也重申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5: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益，俄罗斯愿意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中国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中俄互免签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
6: 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5: 郭家坤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在能源等各领域保持着密切合作。中方愿同俄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深化两国的务实合作。对于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方已向其保证不会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6: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涉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5: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于9月1日至4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预计将有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约5500名嘉宾参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本届论坛也成为观察俄罗斯如何与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深化合作的窗口。
7: 作为俄罗斯经济外交的两大支柱之一，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创办并持续推动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将于9月1日至4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8: 本届论坛的核心主题是远东造福人民的发展，共分为五大板块，主要是讨论人才与住房、私人投资、国际合作、前沿科技、物流基建等实际问题。与去年侧重于国家间宏观战略协调主题相比，今年更着重于造福远东人民，关注远东地区民众的生活质量。本次代表中方应邀出席论坛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除了参加论坛全会，丁薛祥还将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和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这表明，投资与能源仍是中俄在远东合作的核心议程。
7: 东方经济论坛呢，对俄罗斯而言是既是推动远东地区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其深化向东转战略、突破外部封锁的关键外交与经济平台。自2015年论坛创办以来呢，远东地区的生产总值是已经从4万亿卢布增长至11万亿卢布，整体的增速呢是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方位是尹力、基马、热尼亚、桑泽路、王成龙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俄外交部已经就日本与美国即将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表示，8月31号，俄外交部已经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且就此次演习表达了俄方关切。日方被明确告知，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扎赫罗娃又指出，对于有报道指美日计划以军演为借口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俄方已经明确告知日本大使馆，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并且警告俄方将会采取反制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
0: 美国和委内瑞拉日前宣布达成大规模的石油合作协议，根据白宫8月31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 美国政府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约650万亿桶的部分控制权。

0: 分析人士认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伪石油行业铺平道路。根据白宫同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委内瑞拉私营企业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将获得对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为期100年的租赁合约，这些油田以探明石油储量约为650亿桶。美国将持有该公司母公司35%的股份，同时获得其20%的石油产量，并拥有对其余80%石油产量的优先购买权。路透社指出，这意味着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公司等美国石油巨头如果进军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将面临同美国政府的激烈竞争。在美企入委已然面临资金实力、安全保障和政治稳定性等诸多风险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此举要进一步加剧这些石油企业的担心和疑虑。目前，美美两国均未公布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的内容、相关融资计划执行时间表以及参与企业仍不得而知。不少委内瑞拉民众不禁质疑，美国究竟能否重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真正令当地民众受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抢通等工作持续推进。
2: 新北市选情紧张，国民党参选人公布观光政策。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3: 没有，会的。
4: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5: 啊，快啲攞，攞住手。
4: 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害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一公里的攻坚阶段。
1: 与此同时，据水利部的消息，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的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

0: 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台湾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1号发布观光政策，以搭缆车、骑单车以及搭捷运等方式串联新北的山海还有城市的特色景点。而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略输给民进党对手苏小慧0.5个百分点，选情依旧紧绷。
2: 距离选举投票剩下不到3个月时间，为了宣传新北城市魅力，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号发布观光政策，以搭缆车上山城、骑单车到海边、搭捷运游山林等5大亮点，串联新北山海城市及29区的特色景点。李四川要透过具体政见带动地方经济。不过，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5个百分点，蓝绿选情陷入焦灼。
3: 所有的民调我都做参考，那对于蓝白合所有，我绝对会结合不同党派所有的好朋友，一定会打赢年底的这一个选战。
2: 即使不断端出政策牛肉，李四川还是无法大幅拉开双方的民调差距。眼看苏巧慧近期大打尊侯政策，频频营造与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友好氛围，李四川对此质疑苏巧慧的态度前后不一。
3: 选举前，说实在，苏巧慧委员对侯市长批评的相当多，认为没有亮点。那现在在选举又肯定他，这种180度的转变，可能也要只有问他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
2: 由于侯友宜施政满意度高，支持者横跨蓝绿，使他成为参选人争相拉拢的对象。在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标榜市政传承的李四川如何吸引更多选民青睐，成为蓝军能否守住新北版图的核心考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首李家超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
1: 新皇岗口岸将启用，公共交通业界相信有利于业务增长。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在即，港协暨奥委会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典礼，为运动健儿打气，鼓励他们努力拼搏，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1: 授旗出征，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整装出发，征战本月十九日开幕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共同见证香港健儿奔赴赛场，祝愿他们旗开得胜，凯旋而归。
2: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

0: 十六銀、二十九銅，共五十三面獎牌。今屆我哋派出580位運動員出戰38個體育項目，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延續去年第15屆全國運動會上嗰一股拼盡全力嘅奮鬥精神，喺全亞洲嘅競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創佳績，為國家、為香港贏得更多榮耀。
1: 李家超表示，每一次高水平竞技既是运动员技艺与意志的磨练，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加深了解、建立友谊的机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表示，本届亚运会赛事横跨多个城市举行，为支援工作带来庞大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凭借多年的经验，继续成为运动员强大后盾，照顾运动员出赛的每一项细节，让他们专心比赛，尽情发挥，争取佳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常年深夜往返深圳和香港的跨境旅客，对运营40余年的深港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旧皇岗口岸，一定是深有体会。受传统通关模式的限制，凌晨绵延不绝的过境人龙和水泄不通的车流，是许多人的跨境痛点。
3: 而全新皇岗口岸能否化解这一长久的通关难题，往返出行能否更加省时顺畅？我们来看一下本台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
4: 全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告别过去的两地分段查验，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旅客通关由旧有平均30分钟压缩至5分钟。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将正式画上句号。
5: 新皇岗口岸嗰个合作查检之后咧，除咗旅客方便之外咧，其实我哋啲车辆咧都便利咗好多嘅。例如好似依家现时嘅临时口岸嘅话咧，旅客或者我哋车咧需要上上落落啦，要再有一个接驳嘅过程嘅。咁但系新皇岗口岸开通咗之后咧，车辆到达口岸之后咧，旅客就可以直接落车过关啦。
4: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有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港府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将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除此以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的交通服务。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将会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业界相信，待新皇岗口岸开通后，完善的多元接驳网络将打通深港通勤与旅游出行，释放跨境出行的多元潜力。
5: 咁未来新口岸嗰个入军流量咧，可以去到20万啦。我哋深信咧，新皇岗口岸开通咗之后咧，以政府公布佢嗰个入军流量嘅话咧，绝对会对我哋嘅业务咧系有增长嘅。
4: 近年新界香蕉景点越来越受旅客欢迎，不少网友希望经新皇岗口岸也能便捷前往。业界就坦言，蕉眼公园及自然生态保育区接驳路线仍要看特区政府后续政策配套及相关规划。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8月进一步走强，连续第9个月保持扩张，也是近5年来最长扩张周期。标普全球与 RatingDog 在周二联合发布中国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5，较7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创了2个月的新高。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连续15个月增长，创了2012。

0: 八年以来最长连续增长记录，出口新订单增速更是达到6个月以来的最快。Rating Dog 表示，制造业整体在八月持续强化，需求、产出和出口全面加速。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沪深股市集体收跌，沪指收跌0.16%，深成指跌1.02%。 盘面上来看，大消费、农业、 AI 短剧等板块逆势走强，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只银行股创历史新高，而贵金属、 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居前。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挫，美联储加息霾笼罩全球的债券市场震荡，拖累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0.93%。 台湾股市表现强劲，电子权重股普遍上涨，联发科或英伟达投资35亿美元购买可转换债券，股价涨停带动加权指数收涨18.78%，创下2个月以来的收盘新高。
0: 好，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号，我是黄成子，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九月如约而至，解锁了初秋独有的治愈天气。白天还留着夏末的暖意，傍晚的晚风裹挟微凉，昼夜温柔切换，这样的天气让日常出行、通勤漫步都多了几分松弛惬意，也让秋日的氛围感愈发浓厚。不过夏秋交替的天气格局向来多变，在南北气温悄然更迭、秋意慢慢铺展的同时，海上天气系统正迎来一轮特殊的变化。沙德尔自登陆我国之后，走出了极其罕见的路径。它的低压环流先后经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又重新入海，今早再度加强。明后天台风沙德尔与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活跃，它们北侧有偏东风，南侧有西南暖湿气流传输水汽，江南到华南东部一带呢，可以说强降雨集中。明天像是浙江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福建的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收敛，但是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这一带呢，仍然会出现强降雨。需要注意的是，受到频繁强降雨的影响，广东东部、福建东部、江西的西南部等地需要警惕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气温方面，炎热的地方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周边一带城市当中呢，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体感依旧比较闷热，需持续做好防暑的措施。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后2天像是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那上海明天就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6到29度，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合肥明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4度，阴天，体感微凉。那香港呢，明天这里将会出现中雨，气温是25到31度，提醒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在北方多地，白天呢还有一些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早晚凉意显著，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添衣，以防着凉。9月伊始，秋意显现，愿大家顺应天气变化，安然度过每一天。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再会。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1至5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内地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近1/3。有意见认为灵活就业本身是一种福利，这种言论近期引发争议。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就业人数为7.25亿人，政府推算灵活就业者已超过2亿，部分研究机构更推算多达3亿，但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或民间机构能透过科学给出精准数字，连工时收入都缺乏精确统计。问题症结在于定义上的分歧，不少人下班之后兼职开网约车拍短片也被计入，令全职人数可能被严重高估。保障制度同样错配，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难以受到劳动法保护，社保异地领取困难，令不少人宁愿拿现金改以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兜底。目前仅广东等少数地区尝试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但要做到全国普及仍有距离。有分析认为，健全的制度难以在短时间内建成，但绝不能因灵活就业就不需要保障。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日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机房官员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8月3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赴美参会，但是遭到欧洲官员抵制，最终西卢安诺夫并没有参加大合照，美俄两国财长则举行了双边的会晤。
1: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试图孤立莫斯科。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31日报道，欧洲官员对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的出现感到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欧洲官员拒绝与西卢安诺夫合影，他最终被排除在31日上午拍摄的大合照外。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事仍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非常困难。
2: Position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1: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表示，他认为西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此次会议。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据俄罗斯财政部透露，西卢阿诺夫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了 G20 框架下的金融合作。一名美国官员指出，会晤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知情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会谈中告知西卢阿诺夫，在战事结束前，美方不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宽免或达成其他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受到美方的邀请，亲自出席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在参会期间遭到 欧洲外交阵营的集体冷落与抵制。这一幕不仅凸显了美欧在对待俄罗斯外交路线上的严重分歧，也折射出当前大国博弈的微妙转向。欧洲多国财长对美方的这一邀请感到震惊与不安。德国财政部长克林贝尔公开批评说，在欧洲正筹备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的背景下，像接待正常客人一样的对待俄罗斯财长，传递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为了明确表达立场，欧洲代表普遍拒绝与西卢安诺夫同框，最终促成了一场没有俄罗斯代表参与的 G20 财长传统大合照。而美方作为轮值主席国，不仅促成了西卢安诺夫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亲赴 G20 现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更与西卢安诺夫举行了高层双边会谈。美方官员透露，接触重点旨在推进乌克兰和平进程规划及双边沟通管道。针对欧洲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说，我们喜欢和所有人相处融洽。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美欧对俄立场差异的深层逻辑。一是核心诉求差异。欧盟和主要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坚持地缘安全底线，认为对俄罗斯全面政治孤立与经济制裁是防范安全风险的唯一防线。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则是交易型实用主义，试图将接触作为谈判筹码，谈判的杠杆，加速俄乌停火进程，并且腾出手应对其他经济与地缘议题。二是沟通方式差异。欧方拒绝在俄乌谈判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给予俄罗斯代表正常化待遇，坚守外交孤立政策，提防制裁效力被削弱。那么美方则认为不应该回避与关键对手的直接接触，并试图掌握多边外交的主导权与议程设定权。三是立场视角差异。欧方仍然试图维持 G20 作为联合西方价值观与规则秩序的平台，对美方的突袭式邀请感到被边缘化。而今年的东道主美国则将 G20 视为服务于本国本土优先及务实博弈的舞台，不在乎传统跨大西洋同盟的立场一致性。这场发生在阿什维尔的大合照风波，标志着跨大西洋同盟在对俄政策上的裂痕正在从暗处走向公开。随着美国外交路线向交易型务实主义倾斜，欧洲试图在国际社会维持对俄绝对封锁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日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邮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一架 MQ-9 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表示，尽管地区部分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这一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麦加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8月31日报道， 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作出肯定回应。此外，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排除这种可能性。
3: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统计伊朗。
4: Israel limited. Look, they're a failed nation. Yeah, they're a failed nation. They've got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3: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4: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3: thank you.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白宫表态，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其重建雷达与导弹能力，并且斩钉截铁地排除核打击的可能性，宣称伊朗在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这里边呢，既有老生常谈，也有战术喊话，不仅是针对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和约旦美军基地事件的强硬回应，也是一套政治话语与军事威慑组合拳。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观察：一、军事战术是以割草式打击维持高压，规避全面战争的泥潭。美国媒体披露的有限打击以及针对雷达与防空和反舰导弹设施的重新轰炸，在美军内部策略中被称为割草。此前史诗怒火行动等打击已经对伊朗常规军事力量和指挥网络造成毁灭性重创，但伊朗仍然是尝试利用海岸隐蔽发射车等手段重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监控与拦截能力。美军的有限打击旨在出头就打，压制伊朗威慑海上油轮与美军战机的战术能力。特朗普明确将行动定义为有限打击，目的就是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稳定全球油价的同时，避免冲突再次演变为大规模直接的全面地面战争或者是全面的拉锯战。第二，政治修辞是宣称完全击败与排除核选项的双重逻辑。特朗普针对核打击提问回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并强调他们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击败。在逻辑上看呢，敌军已被彻底击败与仍需进行有限军事打击存在概念表达的冲突，但是在政治修辞当中，这种话术意在剥夺对手的对等博弈资格。特朗普试图向外界传达说，伊朗目前的反击，比如无人机还有防空导弹，只是败军的死灰复燃，而美军的行动纯粹是执法性清理，而不是平等交战。那么排除使用核武器，为的是打消中东的盟友、国际市场以及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对核解体升级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这就明确了美国的绝对军力优势底线，同时也划清了非规的常规强制边界。三，终极目标是以极限施压逼迫谈判，而不是彻底战术占领。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并且提及伊朗经济处于高通胀与货币崩溃边缘，暴露其核心战略动机。美方一方面保持随时军事打击的态势姿态，另一方面呢，多次对外释放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的信息。在白宫看来，军事上的割草与经济上的彻底封锁是彻底逼迫伊朗放弃

计和野心及地区代理人战略的杠杆。随着国内政局对高油价与海外军事卷入度高度敏感，那么特朗普需要维持一种海峡通航良好、油价未失控、美军掌握绝对局势的胜利叙事，以此来证明他以实力求和平路线的有效性。特朗普的表态表明，美方对伊朗策略正进入高频度、低烈度的长期动态遏制阶段。通过拒绝对手全面复苏、排除极端升级，白宫正试图在彻底重塑中东安全格局与防止自身陷入长期战争泥潭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我也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妹裸了一张啊！
1: 快点裸，裸一张！
0: 哦，好啊，我们赶紧。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港坚持这么快，这就是胜利。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呢。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怎么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
1: 凝结着力量。
10: 天将降落来了，加把劲儿！
1: 品一辈子苦都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11: 探寻史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
12: 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随着协议的签署，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另据沙特阿拉伯外交部称，第一阶段将由巴基斯坦领导，为期3年。
13: 外加共同防务协议三个签署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外长、防长及军方首脑齐聚伊斯坦布尔的成兰宫，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 菲丹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

0: 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七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正进一步波及第三国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日前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在阿联酋的业务接入美国金融体系。分析认为，表面上美国针对的是一家埃及银行的海外业务，但真正目标仍是进一步切断伊朗的海外金融渠道。
2: 日前，美国财政部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金融体系。美方称，这一银行曾为103家可能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企业处理约18亿美元的交易。埃及央行回应称，有关措施仅涉及阿联酋分支的美元业务，不影响这一银行在埃及境内以及其他埃及银行的正常运营。埃方正就此与美方进行沟通。
3: خلق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بشكل عام وأعتقد أن دي كانت ريليتد أكتر بالعقوبات أو فرض عقوبات غير مباشرة اقتصاديا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وعلى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المتعاملين مع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2: 专家表示，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此前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风险。所谓二级制裁，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不仅限制自身与伊朗的经济往来，也利用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向继续与伊朗展开相关业务的第三国企业与金融机构施压。
3: يعني أنا أعتقد إن هي بتستمر في الضغط أو الخناق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إيران ولا يوجد علاقة مباشرة ما بين بنك مصر وما بين هذه العقوبات وأعتقد هي واضحة للكافة وللعامة إن ده من ض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التشددية لإحداث طوق اقتصادي مثل ما حدث مع دولة روسيا。
2: 专家指出，美国已经明确释放继续扩大二级制裁的信号，这意味着表面上美国此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埃及银行阿联酋业务，但从整个政策方向来看，美国真正希望进一步孤立的仍然是伊朗，而与伊朗保持金融和经济往来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压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在经济孤立行动框架下，首先从埃及下手，切断了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对应账户的权限。传统的金融制裁方式都是直接针对伊朗本土的金融机构，比如近期美方同样高调地打击了伊朗国民银行的迪拜分行，而这一次将裁决手段延伸至第三国主权国有银行的海外分支，意味着美方正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资金流链条上的间接通道与第三方承载者。这一举动是美国开辟金融次级制裁新战场的第一枪。根据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美方评估埃及银行的阿联酋分行在2024年初到2026年中期极短的时间内，为涉嫌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相关的上百家企业处理了近18亿美元的资金。阿联酋，尤其是迪拜，作为全球贸易与金融枢纽，长期被伊朗及受制裁的主体用作避开欧美直接监控的资金中转地。美国全球金融常被管辖，具有杀伤力，只要一家银行被剥夺代理行接入权，就无法开展任何美元清算业务。切断美金结算权，对于一家身处中东跨国贸易核心区域的分行来说，这就等同于剥夺了其主流国际业务能力。这是一种敲山震虎。开罗与阿联酋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方直接对埃及国有金融巨人开刀，意在给所有合规意识淡薄的第三国机构划定一条硬红线，即便有盟友背景或国有背景，也无法免受美国的长臂管辖。埃及与阿联酋中央银行已经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正在

就此事件与美方密切协调，确保这家银行运行平稳，并且规避系统性金融与声誉风险。这反映出区域大国在面对美国金融威慑时的被动避险心态。这一案例表明，美国财长贝森特推行的对伊朗极高压策略，经济地日啊，正在把针对敏感国家的孤立措施演变成全球性的合规风暴。这也是给多国金融体系上了一课。为了防止遭遇切断美元结算的毁灭性打击，全球泛中东及新兴市场区域的商业银行不得不对任何涉及高风险国别混淆所有权结构的公司执行极其苛刻的 KYC 审查。 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这几个字的缩写，这是一个项目，这极容易引发对正规跨境贸易的过度脱钩。美方频繁使用美元代理行权限作为地缘政治制裁手段，虽然短期内成效显著，但长期来看呢，这也将加速中东及非西方经济体探索本币结算与非美元跨境支付渠道的进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哈萨克斯坦媒体认为，成立25周年之际，上合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上合给出了怎样的治理方案？另外，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埃及地处亚非欧3洲交通要冲，中国和埃及关系保持稳定，对彼此、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乘车抵达迎宾仪式现场，同在场迎接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并合影。与会领导人在比什凯克幸福宫集体合影后步入会场。扎帕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不断发展，已成为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此次峰会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媒体认为，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成员队伍不断的扩大，合作议题日趋多元，已经成长为了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您怎么评价上合组织当前的影响力？
2: 在过去25年的发展中啊，我觉得上合组织方面啊，无论是它的成功经验啊，还是它解决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啊，我们放到当前的这个国际背景下来看啊，可以说上合组织各方面呢都是可圈可点啊。首先呢，我想，通过25年的实践啊，上合组织呢不断的啊去凝聚出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呢强调的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而且呢是在尊重这个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去谋求共同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啊精神啊，实际上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时呢，我觉得上合精神呢也会成为未来啊全球治理改革的啊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其次呢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上合组织从最早的相对单一议题的啊这样一个次区域的组织，现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成啊一个这个多领域啊多平台，而且是跨区域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平台。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啊，这个上合组织呢实现了扩员，现在10个成员国呢实际上已经覆盖了相当大的这个区域，而且上合组织啊从最早主要聚焦这个地区安全，现在已经逐渐拓展到啊政治、经贸、人文啊等等各个领域。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啊发展状态本身呢，就说明上合组织啊它所代表的这种精神和原则，包括合作的方式呢，是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还有一个呢，我想啊，结合当前的情况来看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担心啊，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些多边平台，包括一些原有的国际机制，都在不断的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呢，有的是来自于外部，有的呢是来自于内部。但是我们看到，恰恰在这个背景下呢，上合组织呢非常好的体现了行稳致远，而且不断的这个扩大影响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这样对照下来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所代表的精神，它所凝聚的共识，包括它取得的成果啊，落实的行动，方方面面呢，我觉得都可以成为当前区域和全球治理一个难得的楷模。
0: 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上升，那外界呢都比较关注它在当前复杂的局势下能拿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啊。两场冲突持续，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今年的上合峰会是备受各方关注的，所以您分析上合组织会给出怎样的治理方案呢？
2: 在25周年之际啊，我觉得对上合组织呢也迎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一方面呢要很好的总结过往的经验，同时呢要基于上合组织啊发展的这个内在需求。

0: 来推动合作的话，那毫无疑问啊，上合组织本身的稳定性啊，就可以啊给这个地区以及给周边来的这个全球层面呢，都可以带来这个更积极的因素。第二个呢是平衡。所谓的平衡呢，就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吧，无论是一些大国，包括一些这个区域组织，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逐渐的出现了一种失衡。比如说越来越过度的啊，单方面的强调所谓的安全问题，然后不同程度的造成了在一些区域内部或者说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上合组织建设方向呢，仍然是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包括这次啊，这个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看到一方面啊要聚焦安全问题，但同时呢也会着力推进啊成员国啊在经贸在金融方面的合作。所以保持啊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是上合组织啊为外部啊提供的这个非常成功的一种经验。第三一点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啊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呢还应该更有作为。这个更有作为呢，就是要不断地把上合精神啊所代表的一些合作共识啊进一步的和各国的诉求啊进一步的和各成员的诉求呢密切的关联。而且不仅要落实在双边层面，还要体现在多边层面。换句话说啊，这个上合组织提出的各种规划目标啊这个项目要加快落实。我们知道只有啊这个更切实的更有存在感的这样一些项目落地呢，才能够让啊这个上合组织框架内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个民众啊看到更多的希望和未来。
1: 中吉的双边关系在这次访问中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以及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有20余份合作文件。那您分析这对接下来的中吉关系意味着什么？中吉合作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0: 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上合组织的这个核心成员国之一啊，我们看到他在上合组织内部啊这个非常活跃，这次呢也是他第4次啊主办这个上合组织峰会，所以这个无论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还是在双边层面，中吉关系呢啊近些年来都有着非常稳定而且快速的发展，现在双方呢已经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这次呢这个习主席啊这个借参。习主席呢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呢，双方还签署了关于要加强这个高质量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可以说双方现在在政治上啊处于一个高度互信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那同时呢在经贸领域啊，这个中国呢这个长期啊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双方现在的这个合作啊已经不仅是在贸易层面，还不断的向基础设施啊投资啊产业啊科技啊等等方面去深化。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吉双方呢有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也就是中吉乌铁路啊。这次呢双方啊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呢也达成共识，要加快落实中吉乌铁路的这个建设，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这条铁路通车以后啊，会大大的便利中吉两国之间的这个物流啊贸易，同时呢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啊这个中欧班列啊，同时呢也能够大大的提升中欧班列的效能。所以我想这个中吉关系啊，应该说是基于高度的政治互信，有着越来越好的经济基础，同时呢不断的向社会人文领域去拓展。现在中吉关系呢已经不仅是啊两国政府层面的密切交往，越来越多的成为两国民众和社会之间啊不断啊加强沟通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1: 那么在峰会期间看到中俄元首的会晤安排尤为紧凑，普京抵达比什凯克以后呢立即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谈。那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涉及到了双边合作和重要的国际议题。那中俄元首这次会晤都聚焦了哪些议题？您怎么来评价当前的中俄关系？
0: 毫无疑问啊，这个每次上合组织领导人会晤期间呢，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因为客观的说啊，我觉得中俄两国的合作是可以为上合组织啊继续发展壮大

0: 够提供根本动力的啊这样一个前提。甚至我们可以说啊，中俄之间的合作呢是成为了上合组织不断发展的双引擎。所以这次在这个比斯凯克啊两国领导人会晤，当然我想首先呢还是延续在双边框架内双方不断的进行高层互动，不断的提升互信的啊这样一个逻辑。因为今年五月份呢这个普京总统刚刚访华啊，双方呢也始终不断的强调两国关系啊要保持一个密切协作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这个在除了双边层面以外，我觉得在区域啊在这个全球层面，其实两个大国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也有很多的话呢需要交流啊，也有很多的政策需要去沟通。现在俄罗斯呢应该说处在一个啊这个内政外交包括安全啊这个剧烈变化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中俄之间不断的加强互信，而且不断的为这个欧亚地区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能够不断的去把这个中俄两国的互信向区域啊向这个更大的范围内啊去进行这个延伸，我觉得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欧亚大陆呢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但是只要中俄双方啊保持互信，而且能够确保欧亚地区核心地带的稳定和发展，那整个欧亚大陆呢我觉得就会克服短期的困难，然后迎来一个更好的未来。
1: 除了中吉跟中俄，看到中国与中亚的另一个重要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也是出现了亮点。习近平主席在上合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近日也官宣，中国歼十 CE 战机正式列装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啊。您怎么来看待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轮合作呢？
0: 和上合组织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国，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啊，对中国来说应该说近些年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这个发展。双方的关系呢经历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2024年的时候呢双方把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啊对于这个对外的伙伴关系的定位呢实际上它是有讲究的啊。一谈到这个全方位一谈到这个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双方啊在政治、外交、经济、安全领域的互信度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双方呢在这个国防军事方面的合作呢也有所深化。我们看到这次啊不仅是双方在这个军事领域有合作，而且它其实也表明啊双方的政治互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而且在经贸领域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长期以来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经贸领域啊，中国长期以来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主要的这个投资来源地。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中吉乌铁路啊，实际上中吉乌铁路的终点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中吉乌铁路呢不仅给吉尔吉斯斯坦啊，同时也给乌兹别克斯坦会带来持续的这个经贸投资和产业合作方面的机遇。所以着眼于未来啊，我觉得对中乌双方来说啊，在现有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未来呢还会不断地朝着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去推进。
1: 同样在这次峰会期间，我们看到中蒙领导人的会晤也释放了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会见了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有分析说中蒙合作目前稳步推进，持续升温。您怎么来看中蒙合作的前景？也有分析说中蒙合作是欧亚大陆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支点。您怎么解读中蒙合作对于地区发展的意义呢？
0: 首先呢，我们知道蒙古啊是中国重要的邻国。应该说啊，中国在发展和蒙古的关系的时候呢，也是把它放在啊去构建共同命运体的这样一个范围和考虑之类的。中蒙之间的这个地理上的距离啊，这个交集是非常大的。蒙古国呢是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两国的陆地边界啊长达4700多公里。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双方啊这个关系啊，在地理上相比其他的邻国呢要更近一些，更密切一些。同时呢，蒙古作为一个内陆国，长期以来它的经济啊实际上是需要获得尤其是来自中国方面的进一步的合作的。无论是它的矿产资源啊需要寻找出海口，还是它的这个 还有它的畜牧业需要找到更好的。

0: 市场等等。其实中蒙双方之间在经济上的这个互补性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强烈的。中蒙两国啊，由于密切的这个地理上的联系，包括经贸上这种高度的互补性，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呢始终在保持稳定，而且不断的朝着提升互信的方面去推进。
1: 嗯，
0: 现在中蒙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正在从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的向命运共同体建设去推进。
1: 嗯，
0: 对于中蒙关系的未来呢，我本人呢是带着非常乐观的期待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军方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9: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0: 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1: 我们知道，埃及呢是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在阿拉伯非洲的国际事务中也有重要的作用。那中国和埃及关系保持稳定，对于两国关系、对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我们知道，埃及啊，长期以来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不仅是在所处的非洲地区啊，尤其是在它所处的啊这个作为欧亚非三大洲这个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冲的这样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由于中东地区的动荡啊，其实埃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这个重要性啊，应该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一方面呢，埃及呢在地区呢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在很多的地区和平发展问题上呢，它是有比较大的发言权的。同时呢，它可以啊这个依托啊它的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然后在危机的解决啊冲突的缓解中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且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埃及呢，在这个泛农国家中啊，它的定位还是比较明确的。它也有它的啊这个着眼于提升影响力啊，促进地区稳定的一个整套的战略规划。所以长期以来呢，这个中埃关系呢取得了稳定，而且非常长足的发展。双方呢仍然是基于一个这个战略互信的这样一个高度，而且双方呢这个在经贸领域啊，在基础设施啊各方面呢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可以说啊，埃及由于它的这个相对稳定的对外对华政策，以及它重要的这个地理位置，实际上已经成为啊这个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中方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像习主席啊在这个文章里提到的，其实中方啊对于中埃关系未来呢还有更高的期待，比如说要做标杆啊，要做典范。我想这个呢，实际上，我想这个呢，实际上体现出啊，中国在当前的这个变局乱局之下，有着越来越丰富啊，越来越深刻的一个全面的外交战略布局。我们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是蒙古国啊，都是中国的周边。但是埃及啊，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远方啊。所以，既要经营好周边啊，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然后来给中国的这个发展呢，找到更好的这个依托。但同时呢，我们要有情怀啊，要有这个更大的抱负。那我想未来和埃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非洲拉美国家的合作，我觉得就能够体现出中方啊这个外交战略的布局啊是具有历史的深度，同时呢也有这个战略的高度。
1: 双边关系的稳定也为务实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啊。那我们还看到，近年来中国跟埃及关系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那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就评论，中国跟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是前景广阔的。您怎么评价中埃合作已有的成果和未来的情景？
2: 应该说中埃之间的合作啊，首先还是啊这个依托于啊这个高度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地区形势出现动荡的情况下，其实对埃及来说呢，它也需要加强和中方啊在战略方面的沟通。因为中国呢作为一个大国，而且中国呢现在不断的啊这个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想作为地区大国的埃及，在战略稳定啊，在地区和平方面呢，和中国的合作的这个需求是会越来越大的。同时呢，我们知道中埃的关系呢，还基于一个越来越密切的利益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关联。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中，我觉得中埃关系呢，正在啊从传统的 比如说贸易、基础设施合作。

0: 不断地向科技产业方面的合作去发展和提升。你比如说现在中埃之间的这个产业园，应该说在地区啊，在当地啊已经发挥了非常良好的示范效应。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中埃之间的合作呢，现在也在啊这个埃及的周边啊进行啊非常好的一种输出和扩散。所以我想双边关系，中埃双边关系呢，现在实际上正在不断的超越这个双边层面啊，对于这个亚非两个地区呢，应该说也在带来积极的这个示范效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呢也是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现在中方啊这个在极力的啊这个推动形成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同时呢在各种场合啊在各种问题上不断地去维护全球南方的整体利益。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去推动一个国际秩序的良性的转型，同时能够不断地去改善区域和全球的治理。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1: Not English, your friends, prisoner.
0: 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国际化。以军空袭加沙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泰国内阁批准新一轮的国家铁路技术发展战略。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构建平等

0: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1: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当前
2: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
1: 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2: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 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习近平1日下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日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
3: 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 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 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 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4: 费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一日再次对加沙城等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一日发表声明称，已经袭击了加沙地带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军队的威胁。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经被逮捕。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一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提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 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 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一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 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三的左翼党获成组阁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而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以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的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
6: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左翼党以11%的支持率排在第三位。在2021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曾获得约11%的选票，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地方民调中，左翼党在萨安州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11%至13%之间。而随着选择党支持率升至40%左右，左翼党在选举结束后的决策也受到关注。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表示。
7: Wir haben auch CDU-Abgeordnete, die sind in Teilen Rechtspopulisten. Also die sind ganz, ganz weit rechts und die werden in dieser neuen Fraktion sein. Und da ist natürlich also auch für mich nicht wirklich vorstellbar, mit denen zusammenarbeiten zu müss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hier es gemeinsam schaffen. Für die Menschen in Sachsen-Anhalt, die frustriert sind, die Angst haben, eine gute Lösung zu finden.
6: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冯安格恩着重谈到了对话关系。他表示，左翼党对与中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既是德国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正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德国企业加快转型。
8: Wirtschaftlich ist China für uns ein enormer Konkurrent, aber auch da sage ich, kann es auch positive Akzente geben. Also gerade beim Thema E-Mobilität, da treibt uns quasi die Wirtschaft in China gerade voran. Und ganz ehrlich, das sehe ich dann total sportlich, weil da haben wir wirklich Aufholbedarf. Also ein Zurück zum Atomkraftwerk kann es nicht geben.
6: Feng Angen 还提到，三安州的高校目前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些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和从事科研。 而萨安州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我们周二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周二开盘以来全面下跌，那么全球的债券市场都是在9月进入了再一次的抛售，中东局势迟迟没有缓和，油价也是进一步的上涨，市场担心能源价格升高可能会再次推高通胀，因此全球央行都可能会要面临加息的压力。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49%，纳指下跌0.82%，道指下跌0.4%，那么债券市场也是成为了当天的焦点，美债收益率一度是跳升，朝着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逼近。那么这轮债市抛售也不光是发生在美国，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那么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已经暗示，日本央行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息。德国和法国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同步升至多年高位。那么目前全球债市同样也是受到了几个不同的因素影响，除了中东局势和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外，各国的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发债规模增加，加上人工智能以及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也是需在争抢同样的市场资金。那么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发表了偏鹰信号，也是对于未来的利率政策路径给出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指引，进一步的增加了债券市场的一个加息的担忧。能源市场方面，中东的紧张局势继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在每桶92美元附近，最新又有油轮在试图夜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市场对这一重要的能源运输要道的安全性仍然是产生怀疑。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升至4.77%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尤明。再来关注20国集团财长和中央央行行长会议，8月31日在美国举行。面对全球债务高企、长期利率上升和通胀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美联储主席沃什都强调，应该通过扩大增长和投资来缓解债务负担。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把放松银行监管作为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量的重要手段。
1: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周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面对全球政府债务高企、长期利率上升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提出，应通过扩大经济增长和投资，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紧缩缓解债务压力。贝森特在会议开始前表示，全球经济目前充斥着债务，摆脱这一局面

0: 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降低债务负担。莫什则在开幕讲话中表示，过去经济学界一度担心发达经济体进入所谓长期停滞，但人工智能、新技术以及大规模资本投资正在改变这一局面。他认为，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投资扩张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把放松金融监管视为刺激增长的重要手段。贝森特当天在与企业高管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批评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部分监管规定对美国中小银行造成过重负担。他表示，大型华尔街银行和服务地方企业及家庭的社区银行应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贝森特指出，美国近期已经降低部分符合条件社区银行的资本要求，政府认为这一调整可以释放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向小企业和家庭提供贷款。他还称，多年来美国社区银行数量减少近一半，而严格监管并未阻止2023年硅谷银行等多家地区性银行倒闭。他形容，金融危机后的改革原本希望结束大到不能倒，结果却制造出太小而无法生存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更广泛的银行资本监管改革，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预计将小幅下降，而对部分中小银行的放松幅度更大。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中国国家能源局一日宣布，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中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从能源结构来看，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8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30%。今年一月至七月，光伏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8565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超过40%。从产业布局来看，中国已完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实现技术持续的迭代和成本的快速下降。此次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的超过煤电，是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9月1日开学这一天，香港一届中学邀请到两位顶尖科学家陈清泉和苏萌，为学生举行了开学第一课，希望进一步激发香港学生对创科的热情。
2: 主题为追星就追科学家的活动是香港培侨中学给中三至中五的480名学生上的开学第一课。两位顶尖的科学家来到校园，分享科研历程和最前沿的科学理念。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带来名为《能源革命与汽车革命新征程》的演讲。有学生听后表示受益匪浅，树立未来融合电动车与人工智能的学习方向。
3: AI 系可以真正地融合每一个人嘅生活啦，例如电动车啦，而家中国企业入边咧好多电动车系统咧都有融入咗人工智能嘅部分，我而家都有尝试去学少少呢啲 AI 嘅问题啦。咁因为我可能会去大学就可能进修啲相关嘅方面咯。
2: 香港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天体物理学家苏萌为学生带来为什么要探索太空的演讲。适逢首位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带动的太空热，也让现场学生对苏萌提出了很多好奇的问题。
4: 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就印象很深刻，他问到了就是这个马斯克提出来要在未来的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去建设一个月球的基地，这个是不是可行？证明他对现在这个科技的前沿，尤其是太空探索的前沿是非常关心的。对中学生来说，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他们将来能找到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机会。尤其是像太空探索这样一个既有趣又可能在这个未来这种就业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2: 15五规划中，国家大力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陈清泉院士也寄予香港青年把握好两文三语的优势，以香港为轴心，连通内地和世界创科力量。
5: 我去了全世界很多地方，我认为只有香港是国际化。为什么呢？香港呢，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到高等学院都能讲英文，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像香港这样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你的生命就是利用你的优势， 团结世界上的青年人一起。
2: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今日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也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
1: 快点裸，裸一张！
0: 哦，好啊，不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架中心暂时扩充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
3: 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内地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近1/3。有意见认为灵活就业本身是一种福利，这种言论近期引发争议。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就业人数为7.25亿人，

0: 政府推算灵活就业者已超过2亿，部分研究机构更推算多达3亿，但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或民间机构能透过科学给出精准数字，连工时收入都缺乏精确统计。问题症结在于定义上的分歧，不少人下班之后兼职开网约车拍短片也被计入，令全职人数可能被严重高估。保障制度同样错配，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难以受到劳动法保护。社保异地领取困难，令不少人宁愿拿现金，改以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兜底。目前仅广东等少数地区尝试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但要做到全国普及仍有距离。有分析认为，健全的制度难以在短时间内建成，但绝不能因灵活就业就不需要保障。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日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机房官员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8月3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赴美参会，但是遭到欧洲官员抵制，最终西卢安诺夫并未有参加大合照，美俄两国财长则举行了双边的会晤。
1: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试图孤立莫斯科。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31日报道，欧洲官员对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的出现感到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欧洲官员拒绝与西卢安诺夫合影，他最终被排除在31日上午拍摄的大合照外。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事仍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非常困难。
2: Position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1: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表示，他认为西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此次会议。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据俄罗斯财政部透露，西卢阿诺夫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了 G20 框架下的金融合作。一名美国官员指出，会晤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知情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会谈中告知西卢阿诺夫，在战事结束前，美方不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宽免或达成其他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受到美方的邀请，亲自出席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在参会期间遭到欧洲外交阵营的集体冷落与抵制。这一幕不仅凸显了美欧在对待俄罗斯外交路线上的严重分歧，也折射出当前大国博弈的微妙转向。欧洲多国财长对美方的这一邀请感到震惊与不安。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公开批评说，在欧洲正筹备对俄罗斯实施

0: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美欧对俄立场差异的深层逻辑。一是核心诉求差异。欧盟和主要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坚持地缘安全底线，认为对俄罗斯全面政治孤立与经济制裁是防范安全风险的唯一防线。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则是交易型实用主义，试图将接触作为谈判筹码，谈判的杠杆，加速俄乌停火进程，并且腾出手应对其他经济与地缘议题。二是沟通方式差异。欧方拒绝在俄乌谈判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给予俄罗斯代表正常化待遇，坚守外交孤立政策，提防制裁效力被削弱。那么美方则认为不应该回避与关键对手的直接接触，并试图掌握多边外交的主导权与议程设定权。三是立场视角差异。欧方仍然试图维持 G20 作为联合西方价值观与规则秩序的平台，对美方的突袭式邀请感到被边缘化。而今年的东道主美国则将 G20 视为服务于本国本土优先及务实博弈的舞台，不在乎传统跨大西洋同盟的立场一致性。这场发生在阿什维尔的大合照风波，标志着跨大西洋同盟在对俄政策上的裂痕正在从暗处走向公开。随着美国外交路线向交易型务实主义倾斜，欧洲试图在国际社会维持对俄绝对封锁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日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邮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一架 MQ-9 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表示，尽管地区部分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这一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麦加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8月31日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作出肯定回应。此外，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排除这种可能性。
2: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统计伊朗。
3: Israel limited. Look, they're a failed nation. Yeah, they're a failed nation. They've got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2: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邮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

0: 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1: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Here they are,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0: thank you.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在白宫表态，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其重建雷达与导弹能力，并且斩钉截铁地排除核打击的可能性，宣称伊朗在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这里边呢，既有老生常谈，也有战术喊话，不仅是针对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和约旦美军基地事件的强硬回应，也是一套政治话语与军事威慑组合拳。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观察：一、军事战术是以割草式打击维持高压，规避全面战争的泥潭。美国媒体披露的有限打击以及针对雷达与防空和反舰导弹设施的重新轰炸，在美军内部策略中被称为割草。此前史诗怒火行动等打击已经对伊朗常规军事力量和指挥网络造成毁灭性重创，但伊朗仍然是尝试利用海岸隐蔽发射车等手段重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监控与拦截能力。美军的有限打击旨在出头就打，压制伊朗威慑海上游轮与美军战机的战术能力。特朗普明确将行动定义为有限打击，目的就是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稳定全球油价的同时，避免冲突再次演变为大规模直接的全面地面战争，或者是全面的拉锯战。第二，政治修辞是宣称完全击败与排除核选项的双重逻辑。特朗普针对核打击提问回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并强调他们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击败。在逻辑上看呢，敌军已被彻底击败与仍需进行有限军事打击存在概念表达的冲突，但是在政治修辞当中，这种话术意在剥夺对手的对等博弈资格。特朗普试图向外界传达说，伊朗目前的反击，比如无人机还有防空导弹，只是败军的死灰复燃，而美军的行动纯粹是执法性清理，而不是平等交战。那么排除使用核武器为的是打消中东的盟友、国际市场以及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对核阶梯升级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这就明确了美国的绝对军力优势底线，同时也划清了非规的常规强制边界。三，终极目标是以极限施压逼迫谈判，而不是彻底战术占领。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并且提及伊朗经济处于高通胀与货币崩溃边缘，暴露其核心战略动机。美方一方面保持随时军事打击的态势姿态，另一方面呢，多次对外释放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的信息。在白宫看来，军事上的割草与经济上的彻底封锁是彻底逼迫伊朗放弃核野心及地区代理人战略的杠杆。随着国内政局对高油价与海外军事卷入度高度敏感，那么伊朗需要维持一种，特朗普需要维持一种海峡通航良好、油价未失控、美军掌握绝对局势的胜利叙事，以此来证明他以实力求和平路线的有效性。特朗普的表态表明，美方对伊朗策略正进入高频度、低烈度的长期动态遏制阶段，通过拒绝对手全面复苏、排除极端升级，白宫正试图在彻底重塑中东安全格局与防止自身陷入长期战争泥潭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屈膝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随着协议的签署，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另据沙特阿拉伯外交部称，第一阶段将由巴基斯坦领导，为期3年。
3: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个签署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外长、防长及军方首脑齐聚伊斯坦布尔的成兰安宫，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菲丹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正进一步波及第三国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日前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在阿联酋的业务接入美国金融体系。分析认为，表面上美国针对的是一家埃及银行的海外业务，但真正目标仍是进一步切断伊朗的海外金融渠道。
4: 日前，美国财政部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金融体系。美方称，这一银行曾为103家可能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企业处理约18亿美元的交易。埃及央行回应称，有关措施仅涉及阿联酋分支的美元业务，不影响这一银行在埃及境内以及其他埃及银行的正常运营。埃方正就此与美方进行沟通。
5: خلق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بشكل عام وأعتقد أن دي كانت ريليتد أكتر بالعقوبات أو فرض عقوبات غير مباشرة اقتصاديا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وعلى جميع أطراف المتعاملين مع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الإيراني بشكل عام.
4: 专家表示，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此前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风险。所谓二级制裁，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不仅限制自身与伊朗的经济往来，也利用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向继续与伊朗展开相关业务的第三国企业与金融机构施压。
5: إيران ولا يوجد علاقة مباشرة ما بين بنك مصر وما بين هذه العقوبات وأعتقد هي واضحة للكافة وللعامة إن ده من ض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التشددية لإحداث طوق اقتصادي مثل ما حدث مع دولة روسيا.
4: 专家指出，美国已经明确释放继续扩大二级制裁的信号，这意味着表面上美国此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埃及银行、阿联酋业务，但从整个政策方向来看，美国真正希望进一步孤立的仍然是伊朗，而与伊朗保持金融和经济往来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压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在经济孤立行动框架下，首先从埃及下手，切断了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对应账户的权限。传统的金融制裁方式都是直接针对伊朗本土的金融机构，比如近期美方同样高调地打击了伊朗国民银行的迪拜分行，而这一次将裁决手段延伸至第三国主权国有银行的海外分支，意味着美方正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资金流链条上的间接通道与第三方承载者。这一举动是美国开辟金融次级制裁新战场的第一枪。根据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美方评估埃及银行的阿联酋分行在2024年初到2026年中期极短的时间内，为涉嫌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相关的上百家企业处理了近18亿美元的资金。阿联酋，尤其是迪拜，作为全球贸易与金融枢纽，长期被伊朗及受制裁的主体用作避开欧美直接监控的资金中转地。美国全球金融常被管辖，具有杀伤力。只要一家银行被剥夺代理行接入权，就无法开展任何美元清算业务。切断美金结算权，对于一家身处中东跨国贸易核心区域的分行来说，这就等同于剥夺了其主流国际业务能力。这是一种敲山震虎。开罗与阿联酋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方直接对埃及国有金融巨人开刀，意在给所有合规意识淡薄的第三国机构划定

确保这家银行运行平稳，并且规避系统性金融与声誉风险。这反映出区域大国在面对美国金融威慑时的被动避险心态。这一案例表明，美国财长贝森特推行的对伊朗极高压策略，经济地日啊，正在把针对敏感国家的孤立措施演变成全球性的合规风暴。这也是给多国金融体系上了一课。为了防止遭遇切断美元结算的毁灭性打击，全球泛中东及新兴市场区域的商业银行不得不对任何涉及高风险国别混淆所有权结构的公司执行极其苛刻的 KYC 审查。 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这几个字的缩写，这是一个项目，这极容易引发对正规跨境贸易的过度脱钩。美方频繁使用美元代理行权限作为地缘政治制裁手段，虽然短期内成效显著，但长期来看呢，这也将加速中东及非西方经济体探索本币结算与非美元跨境支付渠道的进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打成那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1: 习近平出。

出席上合峰会以及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京和伊朗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以色列空袭加沙多地，至少4人丧生，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逮捕。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周二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成员国领导人在会之后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1: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周二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1: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

0: 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1: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0: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周二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3: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周二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周二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自埃及的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卓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
4: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 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船厂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埃及不仅有着和中国的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在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全球南方协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指，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议程。
5: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6: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outh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5: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6: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have,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5: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周二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强当天稍早前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刻采取对等回应。
7: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 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8: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7: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恢复有限度打击。伊朗外交部强调，将坚决回应侵略行径。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9: 刚刚呢，经历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呢，有很多的记者呢，都是问这次美国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发生了冲突，那么伊朗将怎么回应？巴扎埃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就是，伊朗呢将会对侵略者呢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这也是伊朗的主权的权利。同时呢，伊朗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同时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此外呢，上合组织的这次的峰会呢，也是伊朗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巴加埃呢，也对上合组织的重要的角色呢，予以了高度的赞赏。他认为呢，这次的上合组织的峰会呢，对于伊朗的表态呢和立场呢，也是非常积极的，也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伊朗呢和美国在这次的战争中，还是需要得到更多国家的斡旋和调停。那么大家都希望这次的战争能够平息，但是目前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呢这次控制权呢坚持互相互相让。那么在这一问题上呢，巴加埃的立场也非常的坚定，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呢是拥有的控制权呢，也是觉得这是伊朗的红线。不过呢，他也表示呢，伊朗也希望跟伊斯兰国家能够团结起来呢，并不希望跟有邻国家呢发生更多的冲突。
2: 印度总理莫迪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时发言，重申了印度对上合组织的愿景，并将其概括为上合组织的英文缩写，其包括安全、互联互通与机遇。
10: 莫迪在上合组织峰会发言时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要建立一个免受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危害的包容性地区。印度积极推动完善上合组织在打击跨国犯罪、网络安全和反毒方面的制度建设。莫迪还重申，随着全球供应链多元化需求上升，印度致力于深化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并强调地区物流与交通网络的建设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倡导规则导向的互联互通机制。
11: India has been a member of SCO since 2017, and earlier it was an observer since 2005. India's priorities in SCO are based on secure SCO. During the Prime Minister's address at the 2018 summit, we have seen what is secure stands for: security, economy, and trade.Connectivity, unity,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environment.
10: 峰会期间，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双方就双边关系、俄乌冲突及地缘政治局势交换了意见。莫迪再度重申印度一贯的和平立场，强调必须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结束战争，指出对话与外交是解决乌克兰及全球冲突的唯一途径。此外，莫迪还会见了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这也是中东局势动荡后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探讨了包括恰巴哈尔港在内的区域物流通道进展。

0: 印度正在准备举行金砖国家峰会，旨在向外界展示其独立自主和多项结盟的外交政策。
1: 一方面，部分专家指出，印度持续参与沙盒组织，展现了其多边结盟的战略智慧。另一方面，专家也点出了印度的结构性难题，例如沙盒组织内部充满了印巴冲突与中印战略摩擦等矛盾。印度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参与沙盒组织的同时，与其同美日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之间取得精准平衡。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周二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车辆，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而俄罗斯从周一深夜到周二早间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的混合攻击，俄军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大量的攻击型无人机，对包括首都基辅、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内的多个城市进行了持续数小时的空袭，造成大量的伤亡和基础设施严重破坏。
1: 夜里对基辅的袭击从多个方向同时展开，俄军动用了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基辅铁路基辅段遭到弹道导弹的针对性打击，导致七名铁路公司员工失去生命，达尔尼察区、霍洛西夫斯基区和索伦米扬斯基区相续传出爆炸声响。截止目前，在基辅市区已确认八人死亡，另有五人受伤，其中包括三名儿童。基辅附近的波利斯波尔有多处地点遭袭，一栋普通的五层住宅楼被无人机直接击中，导致建筑严重受损。临近停车场上的汽车燃起大火，一家企业、一家汽车维修站也遭到破坏。大火在卡车和基础设施上燃烧，在波利斯波尔有四人死亡，十三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大规模袭击，俄军无人机对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攻击，导致市区大面积停电。俄军还攻击了乌克兰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奥尔利夫卡边境口岸，导致该口岸目前完全停止运作，过境服务中断。此外，赫尔松、顿涅斯克、扎巴罗热、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日托米尔、苏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夜间的空袭中已造成至少十二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印度公民，另有数十人受伤。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提议将中俄免签证永久化。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互免签证体现双方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在乌克兰危机和涉核问题上，中方也重申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益，俄罗斯愿意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中国外交部。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看到的是埃及开罗机场的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在刚刚抵达了埃及开罗机场。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那么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我们看到的是在埃及开罗机场的现场，那么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刚刚是抵达了埃及开罗机场。事实上，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就互致贺电。好，我们现在看起来走过来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那么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的。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埃关系的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的起点，延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影响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
3: 现在，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已经停至停机坪，我们看到埃及总统塞西夫妇亲自来到机场迎接。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我们将持续关注习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各项活动，带来最新报道。
0: 那么萨奇总统亲自来迎接习近平主席，这可以说是在国事访问上是最高的规格，这彰显了中埃关系的特殊性。目前正值埃及的黄昏时间，习近平主席是在结束上合组织峰会。我们看到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了舱门，挥手向大家致意。那么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也是亲自的来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是在出席完上合元首理事会议之后，从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直接飞往埃及开罗的，进行这一次的国事访问。那么在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在埃及的多家报章发表了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卓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这是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第二次到达埃及，期待同塞奇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好了，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已经步下舷梯，正式踏上了埃及的土地，也正式开启了这一次的对埃及的国事访问。阿尔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也是亲自到达机场停机坪迎接习近平夫妇。当地的民众进行了一个热情的民族舞蹈的表演，表达了埃及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热烈欢迎。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是在不断的交谈，好像是老朋友又见面。这次的国事访问确实是中埃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因为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看到习主席也向到场欢迎的各位埃及朋友致意。

0: 和蒙塞西举行了很多次的会晤，建立起了牢固友谊。在2014年，中埃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习近平访埃，将中埃关系推向新的高度。2024年，中埃发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朝着新时代构建更加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而迈进，相信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也将达到新的高度。好，我们将随时关注习主席访问埃及的最新的消息。先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周二在爱尔兰的威克洛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联合欧洲多国加强军事防务的能力以及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等议题。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在会上表示，目前乌克兰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防空拦截弹不足，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并宣布将于下周启动一个由来自多个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乌克兰的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2: Next week, I will be launching a high-level group of form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from several EU countries, but also UK and Ukraine, to have a fresh look how to respond to current and increasing very real military threats.
1: 爱尔兰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提到，欧洲各国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有所不同。但面对不断上升的风险，每个成员国都需要做出贡献。
3: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at a time where financial support, particularly for air capabilities, is really essential, but also coming into the winter months, where we know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targeted directly by Russia.
1: 除了俄乌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卡拉斯特别提到，需要加强对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4: 除了爱尔兰和欧盟之外，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此前，俄罗斯曾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由英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那么俄方可能会对英国进行反击。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在一号也表示，将会逐步把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且在203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到3.5%。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以色列周二再次对加沙城等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5: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一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迪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一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周二宣布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1: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一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波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对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1: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来关注股市消息。亚太股市周二是走势分化，台湾股市转强，但是香港股市进一步下挫。美联储加息的阴霾继续笼罩全球，债券市场震荡，拖累港股进一步下挫近1%。内地沪深股市则小幅走低，贵金属 PCB 概念和电子化学品等板块下跌，压抑两市。但是大金融和大消费等板块走强，有助于沪指仅仅是微跌。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则下挫超过1%，科创50指数下挫超过2%。日本股市微跌，债券收益率攀升，压抑市场信心，拖累大盘曾失守66000点大关。虽然尾盘在汽车股攀升带动下曾经翻红，但是 AI 概念股下滑，拖累大盘小幅收低。台湾股市攀升1.78%，逼近47000点大关，创2个月新高。 市底转强，外资回流刺激大盘的攀升，电子和金融股领涨。汇市方面，全球债券抛售潮周二加剧，多国的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以来新高，美元的汇价带来支持。
5: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伊继续互相攻击，加深能源供应疑虑。 提振油价周二持续上扬，伦敦和美国汽油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涨幅，最多上升超过2%，令全球债券的抛售潮恶化。美国五年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去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涨破4.79厘。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至多年高位，受到加息阴霾和财政问题重重笼罩的日本十年期公债收益率突破3厘大关，是1996年9月以来首次。 过去2年间已上升超过1倍，5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创历史新高，2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20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欧洲方面，德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15年新高，法国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英国1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创2008年6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创1998年3月以来的新高。 避险资金流向美元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继续发酵，提振美汇指数小幅上升，其中对日元再次突破160日元关口。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19个基点到6.7809，是上月20号以来的最高位，较预测的6.71偏弱130九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扩大。近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偏软，中场收低20个基点到6.7218，是一周最低位。 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36个基点，成交稍增至252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马来西亚林吉特跌幅居前，但印度卢比在央行积极干预和外资银行的美元卖盘支持下，小幅收升0.2%，涨破95对1美元大关，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常年深夜往返深港的跨境旅客对运营40余年、深港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旧皇岗口岸一定会深有感触。受传统通关模式的限制，凌晨绵延不绝的过境人龙和水泄不通的车流是许多人的跨境痛点。全新的皇岗口岸能否化解这一长久的通行难题？往返出行能否更加的省时和？ 顺畅，我们来看本台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告别过去的两地分段查验，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旅客通关由旧有平均30分钟压缩至5分钟。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将正式画上句号。
2: 新皇岗口岸合作查检之后，除了旅客方便之外，其实我们的车辆都便利了很多的。例如好像现时的临时口岸的话，旅客或者我们车需要上上落落，要再有一个接驳的过程的。但是新皇岗口岸开通了之后，车辆到达口岸之后，旅客就可以直接落车过关了。
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有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港府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将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除此以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的交通服务。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将会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业界相信，待新皇岗口岸开通后，完善的多元接驳网络将打通深港通勤与旅游出行，释放跨境出行的多元潜力。
2: 咁未來新口岸嗰個入軍流量可以去到20萬啦。我哋深信咧，新皇崗口岸開通咗之後咧，以政府公布佢嗰個入軍流量嘅話咧，絕對會對我哋嘅業務咧係有增長嘅。
0: 近年新界香蕉景点越来越受旅客欢迎，不少网友希望经新皇岗口岸也能便捷前往。业界就坦言，蕉眼公园及自然生态保育区接驳路线仍要看特区政府后续政策配套及相关规划。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来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周二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

国事访问。当地时间周二晚上，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地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国家能源局周二宣布，截止到今年7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中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从能源结构来看，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8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30%。今年1月至7月，光伏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8565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超过40%。从产业布局来看，中国已完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的快速下降。此次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是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再来关注一则最新的国际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周二晚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科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也在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俄伊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美伊冲突。泰国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芭提雅。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号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上，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夫妇到来。 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 埃及不仅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南方合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就指，当前中东的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的议程。
1: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2: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0: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1: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0: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have,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 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1: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3: 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十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3: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4: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3: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5: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6: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5: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式向泰国，本周将停靠在芭提雅休整。此次停靠为期5天。有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经济的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林肯号航母日前已驶过新加坡海峡，驶往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证实，林肯号将于本周停靠芭提雅，近5000名水手及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随后返航美国本土。芭提雅当地的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的客源。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街区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同时宣布，芭提雅部分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不过，有从业者坦言，美军客流或被分流至其他城市，实际的消费带动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据美国阿克西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一号晚间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的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一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一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的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7: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一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提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毙，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 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

0: 造成人员伤亡。以军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一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议员。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9月1日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此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同机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1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区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1公里的攻坚阶段。与此同时，据水利部消息，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

0: 墙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1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2: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1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布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3的左翼党或成阻隔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
3: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左翼党以13%的支持率排在第3位。
4: 在2021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曾获得约11%的选票，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地方民调中，左翼党在萨安州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11%至13%之间。而随着选择党支持率升至40%左右，左翼党在选举结束后的决策也受到关注。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表示，他愿意与基民盟进行对话，但是否合作必须由党内共同决定。
5: Wir haben auch CDU-Abgeordnete, die sind in Teilen Rechtspopulisten. Also die sind ganz, ganz weit rechts und die werden in dieser neuen Fraktion sein. Und da ist natürlich, also auch für mich, nicht wirklich vorstellbar, mit denen zusammenarbeiten zu müss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hier es gemeinsam schaffen.Für die Menschen in Sachsen-Anhalt, die frustriert sind, die Angst haben, eine gute Lösung zu finden.
4: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冯·安格恩着重谈到了对话关系。他表示，左翼党对与中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既是德国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正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德国企业加快转型。
6: Wirtschaftlich ist China für uns ein enormer Konkurrent.Aber auch da sage ich, kann es auch positive Akzente geben. Also gerade beim Thema E-Mobilität, da treibt uns quasi die Wirtschaft in China gerade voran. Und ganz ehrlich, das sehe ich dann total sportlich, weil da haben wir wirklich Aufholbedarf. Also ein Zurück zum Atomkraftwerk kann es nicht geben.
4: Von Angeln 还提到，萨安州的高校目前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些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和从事科研，而萨安州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
6: Ich erlebe ganz viel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Sachsen-Anhalt. Also an allen Hochschulen gibt es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die aus China kommen. Und ich erlebe auch viele, die den Wunsch haben, danach hier auch zu arbeiten, zu forschen, hier Familien zu gründen. Und ich finde das eher schön, weil ich mir auch ein vielfältiges Sachsen-Anhalt wünsche. Wie kann man das auch, wenn der Wunsch da ist, in diesen Ländern Fachkräfte hier nach Sachsen-Anhalt zu entsenden? Und wir brauchen viele Fachkräfte. Wie kann man das unterstützen?
4: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1: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1日在爱尔兰的威克洛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联合欧洲多国加强军事防务的能力，以及持续加强对乌支持等议题。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在会上表示，目前乌克兰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防空拦截弹不足，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并宣布将于下周启动一个由来自多个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乌克兰的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7: Next week, I'll be launching a high-level group of form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from several EU countries, but also UK and Ukraine, to have a fresh look how to respond to current and increasing very real military threats.
2: 爱尔兰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提到，欧洲各国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有所不同。但面对不断上升的风险，每个成员国都需要做出贡献。
8: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at a time where financial support, particularly for air capabilities, is really essential, but also coming into the winter months, where we know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targeted directly by Russia.
2: 除了俄乌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卡拉斯特别提到，需要加强对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除了爱尔兰和欧盟之外，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此前，俄罗斯曾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由英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那么俄方可能会对英国进行反击。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在一号也表示，将会逐步把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且在203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到3.5%。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为期两个月的民航的暑运收官，中国民航总局的数据显示，7至8月份的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中国民航局表示，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民航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是1.95万班，同比增长1%。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夏平均气温达到16.5摄氏度，连续第二年刷新了夏季平均气温的记录。而英国史上最热的五个夏季均出现在2003年之后。今夏英国先后出现5次热浪，引发严重的干旱，约4500万人身处在干旱区域，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气象局表示，人为气候变化大幅地提升了英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概率。有极端天气研究人员也指出，英国温带气候正逐步改变，夏季高温的风险持续攀升，未来气温可能还将继续的升高。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你们吗？
10: 没有，会的。
9: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1: 啊，快啲攞，攞完
9: 咗。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提出四点主张，推动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美国特朗普政府邀请俄罗斯财长出席 G20 财长会，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朱文辉先生将会点评美国此举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电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吉方官员的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四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年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在一号下午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和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领导人拍摄大合影。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前拍摄大合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等出席。此次会晤有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代表出席。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如今成为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人口约占世界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4。上合大家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8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晤了俄总统普京，并且举行了会谈。我们来看，习近平表示，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与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上合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的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迅速发展，俄中关系已经成为了国家间关系的典范。那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那同时在会谈当中，普京表示，俄方愿和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是可行并且有效的。那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也对两国的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在今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增长了43%，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到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普京的相关提议时，郭家坤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所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Asheville 开始举行，而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则是意外的现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那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的现身是获得美国官方邀请的，引发了欧洲官员的普遍抗议和谴责。那综合了彭博社和纽约时报报道，那俄罗斯政府呢发表声明说，中俄两国财长在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那声明说，两人讨论了双边的金融合作以及 G20 框架下的合作。我们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一直是试图孤立莫斯科的。那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洲官员对于俄罗斯财长的出现感到了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那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的欧洲官员拒绝和西卢安诺夫合影，那最终呢，俄罗斯财长是被排除在了21上午所拍摄的大合照之外。那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争还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会非常困难。我们来听一听。
1: Position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0: 德国财长克林贝尔表示，他认为西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的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这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那一位美方官员指出，会议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好，胡定远博士，我们来看这次的风波。那周文辉先生，对于看到俄罗斯的财长是受到美方邀请意外现身美国所主办的 G20 会议，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不满，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逻辑？
2: 我想呢 G20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那作为一个成员的话，它是有权利去出席的。

0: 事之后呢，这个贝森特才打电话给德拉吉，说我干了这个，所以当时欧洲很不爽。所以我想在未来这个国际场合，包括今年年底的 G20 的峰会，那可能美国还会做很多东西让欧洲是不满的。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往前看都值得未来的观察。
1: 所以这个欧洲作为传统盟友成为了被蒙在鼓里的盟友了哈。好，谢谢朱先生，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国家能源局9月1号的公布，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是历史性的超越了煤电，这也成为了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那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达到12.86亿千瓦，而煤电发电的装机容量是12.85亿千瓦。就是说，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超越了0.01亿千瓦。这也是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被打破，那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的主力转变。那放在全球来看，中国12.86亿千瓦的光伏装机也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装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全社会用电更有保障，并且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稳步的提升。那从产业布局来看，我国已经建成完备的光伏产业的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了技术的持续迭代和成本的快速下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装机规模还不等于实际的发电量。那数据显示，那今年1到7月份，我国光伏发电量呢是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总量当中占比是13%，就两者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郭电影博士，郝忠先生，怎么来看这个说这个超越装机总量的超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时刻，怎么解读？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这个光伏出现20年左右，其实各国有一个时间都非常积极地去推进光伏。那么在中国这边，实际上整个光伏产业链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技术突破。有的时候在某些时间段，它的这个发电成本是可以降到煤电以下。所以呢，就从中国因为产业链取得了突破，所以就从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解决了经常停电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光

0: 光伏它是有这个白天和黑夜之分，所以如果说在白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光伏那个发电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在有一些欧洲国家采用这个叫计时电价，它的光伏有段时间是可以负的，就鼓励你多用，赶快充电啊，在太阳能这个比较充足，晚上你再把它拿出来用。所以我们从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装机容量是超过了煤电。但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发电量，是只有13%。还有呢，很多地方因为它没有办法消纳，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叫弃光的现象，就是电发出来没有地方用。所以下一步，它这个电网也好，还有这个储能的设施，要加速发展，就把这些给用起来。当然，未来我们也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整个电力供给体系，它是由多重发电的来源来进行保障的，煤电在下降，但是呢，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以后它可能越来越多起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当然就是要取决于光伏继续的进步，还有储能继续的进步，而从刚才新闻没有谈到，就更加广泛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像今年出现了这个美伊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但中国的这个发电量和居民的用电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新能源上来了，而且呢，整个这个发电量来看，煤炭还跌到了50%以下，这都是绿色电力、绿色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
1: 就说是在绿色电力上，不只是要注重生产，在储存和使用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去通过技术提升，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在整个用电结构当中让它更优化，也能够去对抗一些地缘的风险。继续来关注的是由标普全球和 Reading Dog 在周二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8月份制造业景气进一步得到增强，已经是连续9个月保持了扩张，这也是近5年来最长的扩张周期。那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5，较7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创下2个月的新高。那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是连续15个月增长，创下了18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记录。那出口新订单的增速更达到了6个月以来的最快。那与此同时，价格端出现了分化，原材料成本小幅加速上涨，但是制造商出厂价格在年内则是首次的下降，显示出市场竞争压力依然是持续存在的。而就业则是在连续2个月扩张之后趋于平稳。Reading Dog 表示，制造业整体在8月份持续强化，需求、产出和出口都是全面的加速。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那瑞银证券的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就指出，那今年 A 股更多是由盈利所驱动，而非估值提高所推进，所推升。那他预计今年整体 A 股盈利预测会增长15%左右，指出。工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上行有助于带动企业收入的复苏。另外，第二季资本市场活跃也带动了券商、保险等金融板块的收入。那同时，他也指出 A 股利润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因为有反内卷和其他的支持政策。那并且内地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不断提升。那他也认为 A 股的估值被抑制了。称会留意有没有潜在的资金流的释放，帮助其长期估值继续往上提升。再来看今天 A 股收盘情况，今天这是9月份首个交易日集体收跌，那三大指数呢在午后一度是冲高，那但是随后震荡回落，最终是全线收跌。上证综指是收盘报3979点，下跌6点，跌幅0.16%。深成指收报13872点，下跌142点，跌幅1.02%。创业板指和科创50分别下跌了超过1%和2%，香港股市今天也是进一步的下挫。那由于美联储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全球债券市场震荡，也拖累了恒生指数在开低151点之后，最多是下挫了326点。那中场呢，依然是维持了超过200点跌幅，收报25329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387亿港元。亚太区其他市场，日本股市轻微下跌了0.15%，债券的收益率攀升，压抑了市场的信心，脱离大盘曾经失守66000点大关。再来看韩国首尔股市，则是轻微上升了0.23%。那出口继续走强，抵消了债券市场震荡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大盘扳回早盘的跌幅而高收。那台湾股市攀升了1.78%。 逼近了47000内大关，创下两个月的新高。再来看一下目前汇市的情况，人民币在暗时收在6.72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20个基点。美汇目前是99.5左右，日元是159.93左右。那今天市场也关注的是日本债市表现，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触及了3%，啊，这是对于一个基准借贷利率常年一直接近于零，那如今逐步恢复正常的债市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好，再来关注目前美日两国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互动。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8月31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那贝森特表示，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加息。贝森特在8月31号接受了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对于日本央行加息表达了期待。他还表示，他掌握市场没有的资讯。那关于近期日元的汇价，贝森特认为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暗示并不是无序的波动。那在此之前呢，贝森特也曾经表示，他预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正确的事。那路透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17号到18号的政策会议上宣布加息。而过去一个月，我们知道日本方面是豪掷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日元托底。而美国虽然说没有披露所购买的日元数量，那市场预计的金额会低于日本。那然而，美日联合去为日元托底，看起来近期日元的汇率首次跌到了1美元啊，就是对160日元的这个日元走弱的情况，这是在两国脱市之后啊所出现的一个水平，这也让市场去关注啊两国这种干预效果并不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8月31号表示，他和贝森特一致认为，两国近期携手干预汇市带来了正面的效果。他同时也淡化了有关于贝森特一直敦促日本央行加息的相关报道。再来关注到，在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无论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是行长，还是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都强调应该要通过扩大增长和投资来缓解目前的债务负担。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把放松银行监管作为了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来看一看各方的声音。
2: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周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面对全球政府债务高企、长期利率上升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提出，应通过扩大经济增长和投资，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紧缩缓解债务压力。贝森特在会议开始前表示，全球经济目前充斥着债务，摆脱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降低债务负担。沃什则在开幕讲话中表示，过去经济学界一度担心发达经济体进入所谓长期停滞，但人工智能、新技术以及大规模资本投资正在改变这一局面。他认为，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投资扩张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把放松金融监管视为刺激增长的重要手段。贝森特当天在与企业高管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批评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部分监管规定对美国中小银行造成过重负担。他表示，大型华尔街银行和服务地方企业及家庭的社区银行应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贝森特指出，美国近期已经降低部分符合条件社区银行的资本要求，政府认为这一调整可以释放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向小企业和家庭提供贷款。他还称，多年来美国社区银行数量减少近一半，而严格监管并未阻止2023年硅谷银行等多家地区性银行倒闭。他形容金融危机后的改革原本希望结束大到不能倒，结果却制造出太小而无法生存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更广泛的银行资本监管改革，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预计将小幅下降，而对部分中小银行的放松幅度更大。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那最近呢，贝森特的一位导师，也是一位资深的投资者，叫做德鲁肯米勒，就是公开的发表文章批评贝森特，认为贝森特不应该去出手干预美国的国债市场。那对此呢，贝森特近日也做出回应，他认为他的这位导师当时在发表文章的时候，那一天是因为亏了钱。好，回电博士，那虽然说我们看到贝森特是用这样一句话一带了之，具体来回到两个人的观点的话，您怎么来分析？
0: 就贝森特他回应德鲁克米勒的这个批评，显然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我今天早上还非常仔细地看了德鲁克米勒在《华尔街日报》写的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肯定不是因为当天亏了钱，他应该是早就贝森特出手去干预30年的国债的时候，说要把它这个财政部购买的规模翻一倍到40亿美元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不到24小时，原来干预有一点点效果，几分钟有一点效果，结果又掉回去了。所以呢，德鲁克米勒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他为什么说没有用呢？他谈的是他信奉的自由市场的哲学。这一点呢，就是贝森特在上台以前，他批评耶伦，就是拜登的财政部长，也是前联储的主席的说法，说美国是个自由市场。那这个德鲁克米勒的观点就是，这个国债，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这点大家都认，因为现在已经美国国债是40万亿美元了，那公众持有的是30多万亿美元，那么它这个价格就是供求关系的体现。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价格，你市场各方必须尊重它。那市场并没有失灵，所以贝森特不应该去干预它。那什么时候是失灵呢？比如说当年英国那个做了一个半月的女首相特拉斯，她搞的时候那个就失灵了，你必须得去干预。就他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呢，现在贝森特也说，现在呢，这个国债市场，德鲁克米勒说他有卖有买，价格就是反映的是供求关系。那至于它为什么高，那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太高了，6%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且往后看呢还会高。所以呢，现在大家质疑这30年的美国国债不能够再买，所以就造成了它这个收益率上升。现在是总额是40万亿美元余额，而且呢，每年偿还债务的支出、利息支出啊，就是因为国债收益率高嘛，那就要1.1万亿美元，这样是不可以持久的。他是劝贝森特，你好好干事，干什么事呢？把财政赤字给压下来，这样呢，这个国债它就正常了。他是说的是这一套，那你可以看贝森特回应他没有。根本就没有回应他，但是贝森特在G20财长会谈又说了一个新的观点，说靠什么？靠增长来抵消这些事情。所以呢，从这些情况看，就是，德鲁克米勒是代表市场的一个观点，说你这样干预没有用，而且只会把矛盾越积越大。到时候他就会找回来，那时候你会更难受。
1: 或许贝森特要回避是因为他不得不回避，就是财政赤字对他来说可能是太棘手了。好，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4: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4: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也在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俄伊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美伊冲突。泰国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芭提雅。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号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上，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夫妇到来。 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 埃及不仅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南方合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就指，当前中东的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的议程。
1: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2: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1: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The whole region

0: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nna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nna have you know,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 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1: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3: 当地时间一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十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3: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4: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3: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5: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 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

0: 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退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退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费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驶向泰国，本周将停靠在芭提雅休整。此次停靠为期5天。有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的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林肯号航母日前已驶过新加坡海峡，驶往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证实，林肯号将于本周停靠芭提雅，近5000名水手及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随后返航美国本土。芭提雅当地的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的客源。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街区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同时宣布，芭提雅部分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不过，有从业者坦言，美军客流或被分流至其他城市，实际的消费带动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据美国阿克西西尔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1号晚间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的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以色列1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的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2: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1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提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1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 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议员。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11: 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13: 没有，会的。
14: 可唔可以攞一張啊？
15: 嗱，快啲攞，攞完
14: 上。哦，好啊，唔該曬。
16: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9月1日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此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同期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1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区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1公里的攻坚阶段。与此同时，据水利部消息，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7: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1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8: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一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波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三的左翼党或成阻隔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
9: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左翼党以13%的支持率排在第三位。
11: 在2021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曾获得约11%的选票，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地方民调中，左翼党在萨安州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11%至13%之间。而随着选择党支持率升至40%左右，左翼党在选举结束后的决策也受到关注。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表示，他愿意与基民盟进行对话，但是否合作必须由党内共同决定。
18: Wir haben auch CDU-Abgeordnete, die sind in Teilen Rechtspopulisten. Also die sind ganz, ganz weit rechts und die werden in dieser neuen Fraktion sein. Und da ist natürlich, also auch für mich, nicht wirklich vorstellbar, mit denen zusammenarbeiten zu müss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hier es gemeinsam schaffen.Für die Menschen in Sachsen-Anhalt, die frustriert sind, die Angst haben, eine gute Lösung zu finden.
11: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冯·安格恩着重谈到了对话关系。他表示，左翼党对与中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既是德国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正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德国企业加快转型。
19: Wirtschaftlich ist China für uns ein enormer Konkurrent.Aber auch da sage ich, kann es auch positive Akzente geben. Also gerade beim Thema E-Mobilität, da treibt uns quasi die Wirtschaft in China gerade voran. Und ganz ehrlich, das sehe ich dann total sportlich, weil da haben wir wirklich Aufholbedarf. Also ein Zurück zum Atomkraftwerk kann es nicht geben.
11: Feng Angen 还提到，萨安州的高校目前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些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和从事科研，而萨安州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
19: Ich erlebe ganz viel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Sachsen-Anhalt. Also an allen Hochschulen gibt es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die aus China kommen. Und ich erlebe auch viele, die den Wunsch haben, danach hier auch zu arbeiten, zu forschen, hier Familien zu gründen. Und ich finde das eher schön, weil ich mir auch ein vielfältiges Sachsen-Anhalt wünsche. Wie kann man das auch, wenn der Wunsch da ist, in diesen Ländern Fachkräfte hier nach Sachsen-Anhalt zu entsenden? Und wir brauchen viele Fachkräfte. Wie kann man das unterstützen?
11: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1: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一日在爱尔兰的威克洛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联合欧洲多国加强军事防务的能力，以及持续加强对乌支持等议题。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在会上表示，目前乌克兰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防空拦截弹不足，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并宣布将于下周启动一个由来自多个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乌克兰的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20: Next week I'll be launching a high-level group of form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from several EU countries, but also UK and Ukraine, to have a fresh look how to respond to current and increasing very real military threats.
8: 爱尔兰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提到，欧洲各国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有所不同，但面对不断上升的风险，每个城。

0: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at a time where financial support, particularly for air capabilities, is really essential, but also coming into the winter months where we know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targeted directly by Russia.
1: 除了俄乌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卡拉斯特别提到需要加强对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2: 除了爱尔兰和欧盟之外，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此前，俄罗斯曾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由英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那么俄方可能会对英国进行反击。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在一号也表示，将会逐步把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且在203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到3.5%。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为期两个月的民航的暑运收官，中国民航总局的数据显示，7至8月份的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中国民航局表示，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民航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是1.95万班，同比增长1%。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夏平均气温达到16.5摄氏度，连续第二年刷新了夏季平均气温的记录。而英国史上最热的五个夏季均出现在2003年之后。今夏英国先后出现五次热浪，引发严重的干旱，约4500万人身处在干旱区域，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气象局表示，人为气候变化大幅地提升了英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概率。有极端天气研究人员也指出，英国温带气候正逐步改变，夏季高温的风险持续攀升，未来气温可能还将继续的升高。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今天进一步加剧，导致美国、欧洲还有亚洲等多国的长端国债收益率都飙升到数年甚至是历史的最高位。而债市的暴跌不仅令到全球股市集体承压，连传统的避险资产，包括了像黄金、白银的价格也都同步大幅度的下挫，这也呈现了罕见的股债金三杀的局面。而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内地从八月底呢推出了一系列被视为30多年来最大改革的房地产融资还有销售新规，这也标志着中国楼市正式从过去的应急纾困转向系统性全周期的制度重塑。那么对楼市的影响如何评估？向龙华庭稍等，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上海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在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下跌，其中线上时尚零售商西英超低价上市，盘中一度跌近10%，而收盘价较招股价低0.1%。至于内地股市，今天则是全面调整，其中创业板指数跌大约1.3%。不过，银行股批量刷新历史新高，短剧概念也延续强势，而农业跟大消费板块也逆势走强。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在九月份首个交易日集体收跌，三大指数午后一度冲高，沪指短暂突破前期3994点的高点，但随后震荡回落，最终全线收跌。盘面上看，大消费、农业、AI 短剧等板块逆势走强，成为当日核心主线。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只银行股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贵金属、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居前。沪指收报3979点，跌幅0.16%。深成指收报13872点，跌幅1.02%。创业板指下跌1.3%，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2%。两市成交缩量至2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挫，美联储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全球债券市场走势震荡。拖累恒生指数在开低151点之后，最多下挫326点之后维持低位震荡，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收盘报25329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38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大型科技股普遍下挫，阿里、腾讯、美团跌幅都在3%左右，大模型双雄智普和 MiniMax 也以下跌作收。内房股继续下滑，华润置地和龙湖再下挫超过3%，汽车股也下跌，未来大跌超过6%，但电讯和个别金融以及消费股上扬。亚太区其他股市表现分化，日本股市微跌0.15%，韩国股市上升0.23%，台湾股市大涨1.78%，加权指数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收盘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指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内地八月份的百城二手房市场受到传统淡季的影响，按月下跌0.45%，降到每平方米均价12527元人民币。但是上海、成都等重点城市受到优质新盘入市的提振，百城新房价格则延续了结构性的上涨，环比跟同比都录得上涨。
2: 中指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上海、杭州、成都、天津等部分重点城市有优质楼盘入市的提振，八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5元，环比上升0.15%，同比上升2.04%。分城市能级来看，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39%，同比上涨超过5%，新房价格上涨仍主要来自于新入市高价楼盘带动。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上涨1.74%。三四线代表城市环比下跌0.12%，同比下跌超过2%。二手房方面，百城二手住宅八月均价为每平方米12527元，环比下跌0.45%。从涨跌城市个数看，7个城市环比上涨，93个城市环比下跌。中指院预计，未来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有望保持一定活跃度，以旧换新等政策或进一步疏通置换链条，短期房价预计延续小幅波动态势。随着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来临，房企推盘预计将保持一定规模，但居民购房意愿与能力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延续筑底修复态势。报告还提到，最新推出的相关房地产政策分别从商品住宅销售、房地产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等方面完善制度安排，认为房地产发展模式迎来历史性变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关注中国房地产制度呢，迎来30多年来最大幅度的改革，其中包括将个人的住房贷款期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将债务偿还额占收入比重的上限提高到60%，以及要求新房的按揭贷款必须要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才可以拨付等措施。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呢就表示，新规有望会强化资金管理的纪律，但不能够实质性的提振住房需求。惠誉表示，新框架呢将房地产融资更明确的转向项目层面，有望强化资金管理纪律。但由于住房库存高，买家信心持续低迷，所以即使按揭规则放宽，也不会改善需求。因此，惠誉预计中国的新房销售还有建造活动，今年不会因为新规而有实质的变化。美银则认为，楼市新规要求开发商只卖现楼，或者是至少完成结构建造的住宅，会降低开发商的资本流动，因而会压抑建造活动。由于8月份的内地楼市进入传统的淡季，所以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新房结构性回升，二手房持续寻底的分化走势。那么相关的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颜月进贤，颜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颜先生，首先您怎么解读这个中指院最新公布的楼市数据啊？究竟有什么样的看点？当然，现在市场最关注的是进入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您认为楼市在未来是不是有望可以进一步转趋活跃？
3: 刚才呢也这个注意到两组数据啊，主要是讲8月份的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价格数据。新房的一个价格数据呢，因为市场的一些高品质的项目的入市呢，价格有所拉升啊，包括环比、同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在整个房地产分析里面呢，实际上新房呢更能代表一个市场的一个主流的方向啊。实际上新房项目呢，现在呢总的来讲呢，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各类购房政策呢现在总体是支持到位的。而且在实际过程中呢，因为此前一部分二手房价格的一些拉升呢，很多购房者呢从二手房开始转向买新房。而且像上海等一些城市啊，包括北京，我们所监测的数据来看呢，像这种500万左右的一些新城区的一些新房和一些新

0: 尤其是最近的一系列政策啊，应该说从市场的预期方面呢，进一步这个引导大家这个从好的方面去理解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呢，有望在金九银十呢能够得到进一步提振，对我们一些开发商的一些销售工作呢，也会有比较好的支持。嗯，主持人。
1: 好，我们就来关注内地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跟金融重磅的新规定。这个被市场呢视为是中国式市场品房制度30多年来最底层而且最具变革意义的一次制度大修啊。它改革涵盖了像销售啊、信贷还有融资等三方面。其中在信贷端方面呢，它要确保能拿房再还贷，而且房贷的期限也延长到40年。你认为这种贷款的新模式是否有助于消费者入市？
0: 嗯，关于这个制度呢，其实一个背景要讲一下，它跟我们此前讨论的这个北京、上海放松购房政策呢，它的这个背景还不太一样啊。一些城市放松政策呢，可能从止跌回稳的角度去进行的，但是这次出台的政策呢，可以总结为是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啊三个领域的三项基础制度的建立。它代表了这个新模式的建立啊，也比较好的去应对了此前的一些房企债务的问题啊、楼盘烂尾的问题和购房者权益保护的一些问题，这个是背景啊。然后呢，刚才也讲到了，里面有两个条款呢关注度很高，跟购房者呢关系很大。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信贷的发放呢，现在节点要往后推。过去呢，就是说存在一个问题啊，可能一些这个期房项目啊，贷款发的比较早啊，然后呢，购房者他要背负这个房贷，但是出现楼盘烂尾，这个呢就造成对购房者权益啊造成一些影响啊，而且引起一些维权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把握啊这个当前的一些这个贷款发放呢，放到这个楼盘基本上到竣工的节点，或者说到这个现房的这个节点，这样呢就是说发放贷款以后呢，购房者不会出现烂尾楼的一些问题，保护了一些权益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信贷方面还是讲的30年到40年的这个贷款，这个呢很大程度上的市场讨论是很热烈的啊，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购房者的一些还贷的一些压力。从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啊，尤其是短短的这个几天，很多人是咨询这样一个这个信贷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呢对我们金九银十的一些新房销售啊，尤其是制定更加优的差别化的一些信贷政策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总结来看呢，这两个政策呢，一个是更好的保护购房者的一些购房权益，另外一个呢也跟当前房地产止跌回稳，尤其是信贷政策持续发力，降低购房者的这个月供压力啊，促进我们的一些住房，尤其是大户型的房屋交易呢，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政策对于后续的一些短期和中长期的楼市向好发展都有非常好的积极的这样一个表现。嗯，
1: 好，除了这个信贷端的改革之外，我们看到销售端最大的这个变革就在于实施30多年的这个预售制呢，被实质上的降级，改为新开发项目必须要优先采现房销售，并且大幅提高这个预售门槛等等。不过我们看到这些措施出台之后呢，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价就连续多天下挫啊。现在市场似乎更为担心的是，这个政策对于开发商的这个资金面会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么对此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嗯，现房的一个模式呢，它确实是在改变了过去的一个预售制度，或者说过去的一个期房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跟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一些制度呢，它共同构成了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这样一个环节中的一些基础制度。那么对于这个制度的话呢，市场讨论是很多的，我们认为呢，首先要把握改革的方向，它是以稳为主的。尽管这个条款里面也讲到了优先推行现房销售，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表述，但是总的来讲，在实际过程中是以稳为主的，以稳妥循序渐进的方式去进行，市场上呢不必担心出现一些过为激烈的一些改革，总体来讲要以市场能够接受的程度为导向的。至于说呢，这个资本市场的反应呢，首先呢，就是说它属于一个短期的波动，它除了受一些政策的影响呢，也跟本身资本市场大盘的影响，一些企业的一些估值是有关系的，并不能做完全的一个划等号。那么对于市场上所担心的哦，改革以后开发商的一些资金状况是不是会压力更大呢？我认为从短期来看呢，其实不会出现。

0: 因为我们现在至少能看到呢，各地呢是在积极出台一些细则，比如说在降低现房项目的土地成本啊，这个延缓土地的一些资金的一些缴纳，好，或者说在这个开发贷持续提供一些支持，以及在现房销售方面的一些销售端提供更多的支持方面呢，肯定会有些细则。这些细则总的导向都是要降低开发商的资金成本，减轻市场的顾虑，更好的去促进现房模式的落地。所以说呢，总的来讲，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应该是偏中性的，甚至是要偏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啊。这个客观上来讲，对于我们后续企业的一些高品质项目的销售，提升市场信心呢，总体来讲还是有积极的一个表现的。嗯，
1: 好，非常谢谢尹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呢签署并且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天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行程，启程前往埃及。
2: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凤凰卫视新闻侯友韵、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下一集回来关注中国内地实施长达32年的外籍个人分红免税优惠，今天起正式取消，待会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5: 聆听华人之声。
6: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7: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8: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9: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0: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1: 造福世界人民。
4: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关心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下跌，德国股市下跌超过1%，英国股市呢则跌近1%，跌到两周最低位。我们再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加息预期升温将中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0: 指数则升2.6%，道指呢则升1.3%。受到能源涨价跟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债市又再度迎来猛烈的抛售潮，这也导致多国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到多年或者是历史的最高位，避险资金流向美元，则提振美汇指数小幅上升，其中对日元再度突破160水平，人民币对美元则创下一周的新低。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伊继续互相攻击，加深能源供应疑虑，提振油价周二持续上扬，伦敦和美国汽油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涨幅，最多上升超过2%，令全球债券的抛售潮恶化。美国5年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去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涨破4.79厘。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至多年高位，受到加息阴霾和财政问题重重笼罩的日本，10年期公债收益率突破3厘大关，是1996年9月以来首次，过去2年间已上升超过1倍。5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创历史新高，2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20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欧洲方面，德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15年新高，法国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英国1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创2008年6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创1998年3月以来的新高。避险资金流向美元，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继续发酵，提振美汇指数小幅上升，其中对日元再次突破160日元关口。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19个基点到6.7809，是上月20号以来的最高位，较预测的6.717偏弱639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扩大。近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偏软，中场收低20个基点到6.7218，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36个基点，成交稍增至252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马来西亚林吉特跌幅居前，但印度卢比在央行积极干预和外资银行的美元卖盘支持下，小幅收升0.2%，涨破95对一美元大关，创六月30号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国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2: 李强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握手合影，代表团一行还包括奥迪斯全球公司 CEO 朱棣、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萨比赫、高通公司总裁兼 CEO 安蒙、波音全球集团总裁纳尔逊等10多位高管。李强祝贺麦凯恩的就任，并指在过去50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关系和经贸合作做了大量的务实工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 中方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来看待我们中美关系和处理我们中美关系，我们愿意与美方啊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重要指引，加强对话沟通，开展互利合作，能够妥善地处理我们之间一些分歧和矛盾。
4: USCBC's 270 member companies have been partners in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decades, building long-term partnerships across many sectors, and the importance you personally place on engagement with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s clear.
2: 除了麦凯恩之外，被称为特朗普密友的参议员戴恩斯目前也正在广州和杭州考察科技企业。外界认为，中美双方正在展开新一轮的频繁接触，新一轮的预热正在开启。凤凰卫视胡林晨起北京报道。
0: 中国实施长达32年的外籍个人分红免税优惠，从今天起正式取消。财政部跟税务总局今天发公告指出，从今天开始，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分配到的分红和股息，将一律按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未来外商投资企业在向外籍个人支付股息红利时，必须要依法代扣代缴税款，并且呢在支付的次月15天内要进行申报。如果企业未扣缴 那么外籍个人必须要在次年6月30号前自行

行申报缴纳。税务总局表示，自从有关个人所得税法执行以来，各地税务机关在对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上做法不一，影响了税款征收入库还有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发挥。为了统一政策的规定而强化征收管理。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So
1: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beat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You
3: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The
4: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也在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俄伊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美伊冲突。泰国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芭提雅。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号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上，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夫妇到来。 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 埃及不仅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南方合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就指，当前中东的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的议程。
1: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2: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1: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nna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nna have,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 Into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1: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
3: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佳浩，埃及开罗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当地时间。 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1: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0: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新闻后有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3: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4: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3: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驶向泰国，本周将停靠在芭提雅休整。此次停靠为期5天。有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的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林肯号航母日前已驶过新加坡海峡，驶往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证实，林肯号将于本周停靠芭提雅，近5000名水手及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随后返航美国本土。

0: 芭提雅当地的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的客源。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街区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同时宣布芭提雅部分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不过，有从业者坦言，美军客流或被分流至其他城市，实际的消费带动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据美国阿克西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1号晚间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的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以色列1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的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1: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1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迪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1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议员。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0: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一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9月1日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此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同机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一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区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1公里的攻坚阶段。与此同时，据水利部消息，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一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3: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一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布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3的左翼党或成阻隔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
4: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左翼党以13%的支持率排在第3位。
5: 在2021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曾获得约11%的选票。
4: 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地方民调中，左翼党在萨安州。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内地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近1/3。有意见认为，灵活就业本身是一种福利，这种言论近期引发争议。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就业人数为7.25亿人，政府推算灵活就业者已超过2亿，部分研究机构更推算多达3亿，但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或民间机构能透过科学给出精准数字，连工时收入都缺乏精确统计。问题症结在于定义上的分歧，不少人下班之后兼职开网约车拍短片也被计入，令全职人数可能被严重高估。保障制度同样错配，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难以受到劳动法保护。社保异地领取困难，令不少人宁愿拿现金改以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兜底。目前仅广东等少数地区尝试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但要做到全国普及仍有距离。有分析认为，健全的制度难以在短时间内建成，但绝不能因灵活就业就不需要保障。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日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机房官员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8月3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赴美参会，但是遭到欧洲官员抵制，最终西卢安诺夫并没有参加大合照，美俄两国财长则举行了双边的会晤。
1: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试图孤立莫斯科。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31日报道，欧洲官员对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的出现感到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欧洲官员拒绝与西卢安诺夫合影，他最终被排除在31日上午拍摄的大合照外。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事仍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非常困难。
2: Position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1: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表示，他认为西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此次会议。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据俄罗斯财政部透露，西卢阿诺夫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了 G20 框架下的金融合作。一名美国官员指出，会晤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知情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会谈中告知西卢阿诺夫，在战事结束前，美方不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宽免或达成其他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受到美方的邀请，亲自出席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在参会期间遭到 欧洲外交阵营的集体冷落与抵制。这一幕不仅凸显了美欧在对待俄罗斯外交路线上的严重分歧，也折射出当前大国博弈的微妙转向。欧洲多国财长对美方的这一邀请感到震惊与不安。德国财政部长克林贝尔公开批评说，在欧洲正筹备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的背景下，像接待正常客人一样的对待俄罗斯财长，传递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为了明确表达立场，欧洲代表普遍拒绝与希卢安诺夫同框，最终促成了一场没有俄罗斯代表参与的 G20 财长传统大合照。而美方作为轮值主席国，不仅促成了希卢安诺夫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亲赴 G20 现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更与希卢安诺夫举行了高层双边会谈。美方官员透露，接触重点旨在推进乌克兰和平进程规划及双边沟通管道。针对欧洲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说，我们喜欢和所有人相处融洽。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美欧对俄立场差异的深层逻辑。一是核心诉求差异。欧盟和主要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坚持地缘安全底线，认为对俄罗斯全面政治孤立与经济制裁是防范安全风险的唯一防线。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则是交易型实用主义，试图将接触作为谈判筹码，谈判的杠杆，加速俄乌停火进程，并且腾出手应对其他经济与地缘议题。二是沟通方式差异。欧方拒绝在俄乌谈判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给予俄罗斯代表正常化待遇，坚守外交孤立政策，提防制裁效力被削弱。那么美方则认为不应该回避与关键对手的直接接触，并试图掌握多边外交的主导权与议程设定权。三是立场视角差异。欧方仍然试图维持 G20 作为联合西方价值观与规则秩序的平台，对美方的突袭式邀请感到被边缘化。而今年的东道主美国则将 G20 视为服务于本国本土优先及务实博弈的舞台，不在乎传统跨大西洋同盟的立场一致性。这场发生在阿什维尔的大合照风波，标志着跨大西洋同盟在对俄政策上的裂痕正在从暗处走向公开。随着美国外交路线向交易型务实主义倾斜，欧洲试图在国际社会维持对俄绝对封锁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日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邮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日报道，一架 MQ

0: 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8月31日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作出肯定回应。此外，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排除这种可能性。
2: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痛击伊朗。
2: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1: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 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2: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1: thank you.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白宫表态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其重建雷达与导弹能力，并且斩钉截铁地排除核打击的可能性，宣称伊朗在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 这里边呢，既有老生常谈，也有战术喊话，不仅是针对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和约旦美军基地事件的强硬回应，也是一套政治话语与军事威慑组合拳。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观察：一、军事战术是以割草式打击维持高压，规避全面战争的泥潭。美国媒体披露的有限打击，以及针对雷达与 防空和反舰导弹设施的重新轰炸，在美军内部策略中被称为“割草”。此前，“史诗怒火”行动等打击已经对伊朗常规军事力量和指挥网络造成毁灭性重创，但伊朗仍然是尝试利用海岸隐蔽发射车等手段重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监控与拦截能力。美军的有限打击旨在出头就打，压制伊朗威慑海上油轮与美军战机的战术能力。 特朗普明确将行动定义为有限打击，目的就是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稳定全球油价的同时，避免冲突再次演变为大规模直接的全面地面战争或者是全面的拉锯战。第二，政治修辞是宣称完全击败与排除核选项的双重逻辑。特朗普针对核打击提问回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并强调，他们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击败。在逻辑上看呢，敌军已被彻底击败，与仍需进行有限军事打击存在概念表达的冲突。但是在政治修辞当中，这种话术意在剥夺对手的对等博弈资格。特朗普试图向外界传达说，伊朗目前的反击，比如无人机还有防空导弹，只是败军的死灰复燃，而美军的行动纯粹是执法性清理，而不是平等交战。 那么，排除使用核武器，为的是打消中东的盟友、国际市场以及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对核解体升级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这就明确了美国的绝对军力优势底线，同时也划清了非规的常规强制边界。三，终极目标是以极限施压逼迫谈判，而不是彻底战术占领。 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并且提及伊朗经济处于高通胀与货币崩溃边缘。 暴露其核心战略动机。

美方一方面保持随时军事打击的态势姿态，另一方面呢，多次对外释放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的信息。在白宫看来，军事上的割草与经济上的彻底封锁是彻底逼迫伊朗放弃核野心及地区代理人战略的杠杆。随着国内政局对高油价与海外军事卷入度高度敏感，那么伊朗需要维持一种，特朗普需要维持一种海峡通航良好、油价未失控、美军掌握绝对局势的胜利叙事，以此来证明他以实力求和平路线的有效性。特朗普的表态表明，美方对伊朗策略正进入高频度、低烈度的长期动态遏制阶段。通过拒绝对手全面复苏、排除极端升级，白宫正试图在彻底重塑中东安全格局与防止自身陷入长期战争泥潭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随着协议的签署，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另据沙特阿拉伯外交部称，第一阶段将由巴基斯坦领导，为期3年。
2: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个签署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外长、防长及军方首脑齐聚伊斯坦布尔的成兰安宫，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菲丹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正进一步波及第三国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日前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在阿联酋的业务接入美国金融体系。分析认为，表面上美国针对的是一家埃及银行的海外业务，但真正目标仍是进一步切断伊朗的海外金融渠道。
3: 日前，美国财政部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金融体系。美方称，这一银行曾为103家可能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企业处理约18亿美元的交易。埃及央行回应称，有关措施仅涉及阿联酋分支的美元业务，不影响这一银行在埃及境内以及其他埃及银行的正常运营。埃方正就此与美方进行沟通。
4: خلق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بشكل عام وأعتقد أن دي كانت ريليتد أكتر بالعقوبات أو فرض عقوبات غير مباشرة اقتصاديا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وعلى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المتعاملين مع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بشكل عام.
3: 专家表示，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此前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风险。所谓二级制裁，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不仅限制自身与伊朗的经济往来，也利用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向继续与伊朗展开相关业务的第三国企业与金融机构施压。
4: يعني أنا أعتقد إن هي بتستمر في الضغط أو الخناق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إيران ولا يوجد علاقة مباشرة ما بين بنك مصر وما بين هذه العقوبات وأعتقد هي واضحة للكافة وللعامة إن ده من ض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التشددية لإحداث طوق اقتصادي مثل ما حدث مع دولة روسيا。
3: 专家指出，美国已经明确释放继续扩大二级制裁的信号，这意味着表面上美国此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埃及银行阿联酋业务，但从整个政策方向来看，美国真正希望进一步孤立的仍然是伊朗，而与伊朗保持金融和经济往来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压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在经济孤立行动框架下，首先从埃及下手，切断了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对应账户的权限。传统的金融制裁方式都是直接针对伊朗本土的金融机构，比如近期美方同样高调地打击了伊朗国民银行的迪拜分行，而这一次将裁决手段延伸至第三国主权国有银行的海外分支，意味着美方正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资金流链条上的间接通道与第三方承载者。这一举动是美国开辟金融刺激制裁新战场的第一枪。根据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美方评估埃及银行的阿联酋分行在2024年初到2026年中期极短的时间内，为涉嫌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相关的上百家企业处理了近18亿美元的资金。阿联酋，尤其是迪拜，作为全球贸易与金融枢纽，长期被伊朗及受制裁的主体用作避开欧美直接监控的资金中转地。美国全球金融常被管辖，具有杀伤力。只要一家银行被剥夺代理行接入权，就无法开展任何美元清算业务。切断美金结算权，对于一家身处中东跨国贸易核心区域的分行来说，这就等同于剥夺了其主流国际业务能力。这是一种敲山震虎。开罗与阿联酋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方直接对埃及国有金融巨人开刀，意在给所有合规意识淡薄的第三国机构划定一条硬红线，即便有盟友背景或国有背景，也无法免受美国的长臂管辖。埃及与阿联酋中央银行已经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正在就此事件与美方密切协调，确保这家银行运行平稳，并且规避系统性金融与声誉风险。这反映出区域大国在面对美国金融威慑时的被动避险心态。这一案例表明，美国财长贝森特推行的对伊朗极高压策略经济地日正在把针对敏感国家的孤立措施演变成全球性的合规风暴。这也是给多国金融体系上了一课。为了防止遭遇切断美元结算的毁灭性打击，全球泛中东及新兴市场区域的商业银行不得不对任何涉及高风险国别混淆所有权结构的公司执行极其苛刻的 KYC 审查。 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这几个字的缩写，这是一个项目，这极容易引发对正规跨境贸易的过度脱钩。美方频繁使用美元代理行权限作为地缘政治制裁手段，虽然短期内成效显著，但长期来看呢，这也将加速中东及非西方经济体探索本币结算与非美元跨境支付渠道的进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是
0: 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
1: 无风的时光，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 警方攻入加沙城，
3: 见到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三百场会者活动。
9: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
10: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 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也在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俄伊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美伊冲突。泰国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芭提雅。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号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上，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夫妇到来。 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 埃及不仅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南方合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就指，当前中东的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的议程。
1: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2: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1: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have, you know,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 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1: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3: 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
1: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3: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1: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3: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4: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5: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4: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驶向泰国，本周将停靠在芭提雅休整。此次停靠为期5天。有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的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

0: 林肯和航母日前已驶过新加坡海峡，驶往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证实，林肯号将于本周停靠芭提雅，近5000名水手及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随后返航美国本土。芭提雅当地的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的客源。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街区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同时宣布，芭提雅部分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不过，有从业者坦言，美军客流或被分流至其他城市，实际的消费带动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1号晚间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的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以色列1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的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1: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1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迪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1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议员。

0: 你们没有人赶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快，你裸，你裸！哦，好啊，拜拜。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 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

0: 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9月1日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此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同期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1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区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1公里的攻坚阶段。与此同时，据水利部消息，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却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1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3: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1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波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3的左翼党或成阻隔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
4: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0: 国内热门目的地潜力。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夏平均气温达到16.5摄氏度，连续第二年刷新了夏季平均气温的记录。而英国史上最热的5个夏季均出现在2003年之后。今夏，英国先后出现5次热浪，引发严重的干旱，约4500万人身处在干旱区域，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气象局表示，人为气候变化大幅地提升了英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概率。有极端天气研究人员也指出，英国温带气候正逐步改变，夏季高温的风险持续攀升，未来气温可能还将继续的升高。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俄伊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美伊冲突。泰国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芭提雅。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号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上，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夫妇到来。 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 埃及不仅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南方合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就指，当前中东的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的议程。
1: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2: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1: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nna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nna have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 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1: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浙江新闻吴若明、刘佳浩，埃及开罗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 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4: 当前。

0: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1: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0: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3: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4: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3: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式向泰国本周将停靠在芭提雅休整，此次停靠为期5天。有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经济的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林肯号航母日前已驶过新加坡海峡，驶往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证实，林肯号将于本周停靠芭提雅，近5000名水手及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随后返航美国本土。芭提雅当地的商铺

0: 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的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以色列1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1: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1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提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1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议员。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欢迎回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一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9月1日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此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同期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一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

0: 方面，灾区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1公里的攻坚阶段。与此同时，据水利部消息，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1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2: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1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波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3的左翼党或成阻隔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
3: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左翼党以13%的支持率排在第3位。
4: 在2021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曾获得约11%的选票，而在过去1年多的地方民调中，左翼党在萨安州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11%至13%之间。而随着选择党支持率升至40%左右，左翼党在选举结束后的角色也受到关注。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表示，他愿意与基民盟进行对话，但是否合作必须由党内共同决定。
5: Wir haben auch CDU-Abgeordnete, die sind in Teilen Rechtspopulisten. Also die sind ganz, ganz weit rechts und die werden in dieser neuen Fraktion sein. Und da ist natürlich, also auch für mich, nicht wirklich vorstellbar, mit denen zusammenarbeiten zu müss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hier es gemeinsam schaffen.Für die Menschen in Sachsen-Anhalt, die frustriert sind, die Angst haben, eine gute Lösung zu finden.
4: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冯·安格恩着重谈到了对话关系。他表示，左翼党对与中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既是德国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正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德国企业加快转型。
6: Wirtschaftlich ist China für uns ein enormer Konkurrent.
5: Aber auch da sage

0: gleichzeitig kann es auch positive Akzente geben. Also gerade beim Thema E-Mobilität, da treibt uns quasi die Wirtschaft in China gerade voran. Und ganz ehrlich, das sehe ich dann total sportlich, weil da haben wir wirklich Aufholbedarf. Also ein Zurück zum Atomkraftwerk kann es nicht geben.
1: 冯安格恩还提到，萨安州的高校目前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些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和从事科研，而萨安州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
0: Ich erlebe ganz viel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Sachsen-Anhalt. Also an allen Hochschulen gibt es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die aus China kommen. Und ich erlebe auch viele, die den Wunsch haben, danach hier auch zu arbeiten, zu forschen, hier Familien zu gründen. Und ich finde das eher schön, weil ich mir auch ein vielfältiges Sachsen-Anhalt wünsche. Wie kann man das auch, wenn der Wunsch da ist, in diesen Ländern Fachkräfte hier nach Sachsen-Anhalt zu entsenden? Und wir brauchen viele Fachkräfte. Wie kann man das unterstützen?
1: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2: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一日在爱尔兰的威克洛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联合欧洲多国加强军事防务的能力，以及持续加强对乌支持等议题。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在会上表示，目前乌克兰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防空拦截弹不足，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并宣布将于下周启动一个由来自多个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乌克兰的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4: Next week, I will be launching a high-level group of form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from several EU countries, but also UK and Ukraine, to have a fresh look how to respond to current and increasing very real military threats.
3: 爱尔兰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提到，欧洲各国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有所不同。但面对不断上升的风险，每个成员国都需要做出贡献。
4: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at a time where financial support, particularly for air capabilities, is really essential. But also coming into the winter months, where we know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targeted directly by Russia.
3: 除了俄乌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卡拉斯特别提到，需要加强对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5: 除了爱尔兰和欧盟之外，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此前，俄罗斯曾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由英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那么俄方可能会对英国进行反击。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在一号也表示，将会逐步把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且在203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到3.5%。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为期两个月的民航的暑运收官，中国民航总局的数据显示，7至8月份的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中国民航局表示，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民航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是1.95万班，同比增长1%。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夏平均气温达到16.5摄氏度，连续第二年刷新了夏季平均气温的记录。而英国史上最热的五个夏季均出现在2003年之后。今夏英国先后出现5次热浪，引发严重的干旱，约4500万人身处在干旱区域，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气象局表示，人为气候变化大幅地提升了英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概率。有极端天气研究人员也指出，英国温带气候正逐步改变，夏季高温的风险持续攀升，未来气温可能还将继续的升高。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

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抵达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俄伊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美伊冲突。泰国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芭提雅。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号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上。

0: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夫妇到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埃及不仅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南方合作、维护中东稳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就指，当前中东的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的议程。
1: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2: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 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1: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have,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 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1: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周家兴、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3: 一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3: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4: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3: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5: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6: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5: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驶向泰国，本周将停靠在芭提雅休整。此次停靠为期5天。有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经济的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林肯号航母日前已驶过新加坡海峡，驶往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证实，林肯号将于本周停靠芭提雅，近5000名水手及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随后返航美国本土。芭提雅当地的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的客源。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街区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同时宣布，芭提雅部分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不过，有从业者坦言，美军客流或被分流至其他城市，实际的消费带动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据美国阿克西西尔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一号晚间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的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一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一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的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7: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一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提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一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议员。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在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9月1日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此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0: 厨房地NA鉴定专家也同机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一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区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一公里的攻坚阶段。与此同时，据水利部消息。
1: 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 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对阵部遗漏任何一片区域。 2165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
0: 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莫1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或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2: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莫1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莫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 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莫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
0: 绿党党魁波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三的左翼党或成阻隔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
3: 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左翼党以13%的支持率排在第三位。在2021年的沙安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曾获得约11%的选票，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地方民调中，左翼党在沙安州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11%至13%之间。 而随着选择党支持率升至40%左右，左翼党在选举结束后的决策也受到关注。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表示，他愿意与基民盟进行对话，但是否合作必须由党内共同决定。Wir
4: haben auch CDU Abgeordnete, die sind in Teilen Rechtspopulisten. Also die sind ganz, ganz weit rechts und die werden in dieser neuen Fraktion sein. Und da ist natürlich also auch für mich nicht wirklich vorstellbar, mit denen zusammenarbeiten zu müss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hier es gemeinsam schaffen, für die Menschen in Sachsen-Anhalt, die frustriert sind, die Angst haben, eine gute Lösung zu finden.

0: 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左翼党对与中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既是德国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正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德国企业加快转型。
1: Wirtschaftlich ist China für uns ein enormer Konkurrent. Aber auch da sage ich, kann es auch positive Akzente geben. Also gerade beim Thema E-Mobilität, da treibt uns quasi die Wirtschaft in China gerade voran. Und ganz ehrlich, das sehe ich dann total sportlich, weil da haben wir wirklich Aufholbedarf. Also ein Zurück zum Atomkraftwerk kann es nicht geben.
0: Von Angeren 还提到，三安州的高校目前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些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和从事科研。而三安州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
1: Ich erlebe ganz viel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Sachsen-Anhalt. Also an allen Hochschulen gibt es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die aus China kommen. Und ich erlebe auch viele, die den Wunsch haben, danach hier auch zu arbeiten, zu forschen, hier Familien zu gründen. Und ich finde das eher schön, weil ich mir auch ein vielfältiges Sachsen-Anhalt wünsche. Wie kann man das auch, wenn der Wunsch da ist, in diesen Ländern Fachkräfte hier nach Sachsen-Anhalt zu entsenden? Und wir brauchen viele Fachkräfte. Wie kann man das unterstütze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2: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一日在爱尔兰的威克洛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联合欧洲多国加强军事防务的能力，以及持续加强对乌支持等议题。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在会上表示，目前乌克兰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防空拦截弹不足，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并宣布将于下周启动一个由来自多个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乌克兰的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4: Next week, I'll be launching a high-level group of form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from several EU countries, but also UK and Ukraine, to have a fresh look how to respond to current and increasing very real military threats.
3: 爱尔兰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提到，欧洲各国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有所不同。但面对不断上升的风险，每个成员国都需要做出贡献。
5: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at a time where financial support, particularly for air capabilities, is really essential, but also coming into the winter months, where we know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targeted directly by Russia.
3: 除了俄乌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卡拉斯特别提到，需要加强对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6: 除了爱尔兰和欧盟之外，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此前，俄罗斯曾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由英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那么俄方可能会对英国进行反击。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在一号也表示，将会逐步把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且在203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到3.5%。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为期两个月的民航的暑运收官，中国民航总局的数据显示，7至8月份的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中国民航局表示，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民航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是1.95万班，同比增长1%。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夏平均气温达到16.5摄氏度，连续第二年刷新了夏季平均气温的记录，而英国史上最热的5个夏季均出现在2003年之后。今夏英国先后出现5次热浪，引发严重的干旱，约4500万人身处在干旱区域，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气象局表示。人为气候变化大幅地提升了英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概率。有极端天气研究人员也指出，英国温带气候正逐步改变，夏季高温的风险持续攀升，未来气温可能还将继续的升高。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7: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8: 没有，会的。
9: 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0: 快啲攞，攞完
9: 咗。哦，好啊，唔该晒。
1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哈萨克斯坦媒体认为，成立25周年之际，上合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上合给出了怎样的治理方案？另外，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埃及地处亚非欧3州交通要冲，中国和埃及关系保持稳定，对彼此、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乘车抵达迎宾仪式现场，同在场迎接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并合影。与会领导人在比什凯克幸福宫集体合影后步入会场。扎帕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不断发展，已成为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此次峰会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媒体认为，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成员队伍不断的扩大，合作议题日趋多元，已经成长为了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您怎么评价上合组织当前的影响力？
2: 在过去25年的发展中啊，我觉得上合组织方面啊，无论是它的成功经验啊，还是它解决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啊，我们放到当前的这个国际背景下来看啊，可以说上合组织各方面呢都是可圈可点啊。首先呢，我想，通过25年的实践啊，上合组织呢不断的啊去凝聚出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呢强调的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而且呢是在尊重这个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去谋求共同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啊精神啊，实际上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时呢，我觉得上合精神呢也会成为未来啊全球治理改革的啊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其次呢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上合组织从最早的相对单一议题的啊这样一个次区域的组织，现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成啊一个这个多领域啊多平台，而且是跨区域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平台。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啊，这个上合组织呢实现了扩员，现在10个成员国呢实际上已经覆盖了相当大的这个区域，而且上合组织啊从最早主要聚焦这个地区安全，现在已经逐渐拓展到啊政治、经贸、人文啊等等各个领域。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啊发展状态本身呢，就说明上合组织啊它所代表的这种精神和原则，包括合作的方式呢，是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还有一个呢，我想啊，结合当前的情况来看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担心啊，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些多边平台，包括一些原有的国际机制，都在不断地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呢，有的是来自于外部，有的呢是来自于内部。但是我们看到，恰恰在这个背景下呢，上合组织呢非常好地体现了行稳致远，而且不断的这个扩大影响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这样对照下来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所代表的精神，它所凝聚的共识，包括它取得的成果啊，落实的行动，方方面面呢，我觉得都可以成为当前区域和全球治理一个难得的楷模。
0: 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上升，那外界呢都比较关注它在当前复杂的局势下能拿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啊。两场冲突持续，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今年的上合峰会是备受各方关注的。所以您分析上合组织会给出怎样的治理方案呢？
2: 在25周年之际啊，我觉得对上合组织呢也迎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一方面呢要很好的总结过往的经验，同时呢要基于上合组织啊发展的这个内在需求啊，要提出新的规划，要有新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呢，要把上合组织做好，然后来应对来自于这个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一些消极的影响。在我看来啊，上合组织在当前啊，至少可以发挥这么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是持续的提供稳定。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变乱交织啊，对于很多原有的一些次区域啊、跨区域的组织，现在实际上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上升。但是上合组织呢，我相信啊，就是这个各成员国啊，包括各方，如果继续本着上合精神，然后按照既定的原则和方向，来推动合作的话，那毫无疑问啊，上合组织本身的稳定性啊，就可以啊给这个地区以及给周边来的这个全球层面呢，都可以带来这个更积极的因素。第二个呢是平衡。所谓的平衡呢，就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吧，无论是一些大国，包括一些这个区域组织，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逐渐的出现了一种失衡。比如说越来越过度的啊，单方面的强调所谓的安全问题，然后不同程度的造成了在一些区域内部或者说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上合组织坚持的方向呢，仍然是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包括这次啊，这个上合组织比斯凯克峰会，我们看到一方面啊要聚焦安全问题，但同时呢也会着力推进啊成员国啊在经贸、在金融方面的合作。所以保持啊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是上合组织啊为外部啊提供的这个非常成功的一种经验。第三一点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啊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呢还应该更有作为。这个更有作为呢，就是要不断地把上合精神啊所代表的一些合作共识啊进一步的和各国的诉求啊进一步的和各成员的诉求呢密切的关联。而且不仅要落实在双边层面，还要体现在多边层面。换句话说啊，这个上合组织提出的各种规划目标啊这个项目要加快落实。我们知道只有啊这个更切实的更有存在感的这样一些项目落地呢，才能够让这个上合组织框架内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个民众啊看到更多的希望和未来。
0: 中吉的双边关系在这次访问中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以及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有20余份合作文件。那您分析这对接下来的中吉关系意味着什么？中吉合作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2: 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上合组织的这个核心成员国之一啊，我们看到他在上合组织内部啊这个非常活跃，这次呢也是他的第4次啊主办这个上合组织峰会，所以这个无论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还是在双边层面，中吉关系呢近些年来都有着非常稳定而且快速的发展，现在双方呢已经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这次呢这个习主席啊这个习主席呢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呢，双方还签署了关于要加强这个高质量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可以说双方现在在政治上啊处于一个高度互信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那同时呢在经贸领域啊，这个中国呢这个长期啊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双方现在的这个合作啊已经不仅在贸易层面，还不断的向基础设施啊投资啊、产业啊、科技啊等等方面去深化。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吉双方呢有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也就是中吉乌铁路啊。这次呢，双方啊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呢，也达成共识，要加快落实中吉乌铁路的这个建设。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这条铁路通车以后啊，会大大的便利中吉两国之间的这个物流啊贸易，同时呢， 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啊这个中欧班列啊，同时呢也能够大大的提升中欧班列的效能。所以我想这个中基关系啊，应该说是基于高度的政治互信，有着越来越好的经济基础，同时呢不断地向社会人文领域去拓展。现在中基关系呢已经不仅是啊两国政府层面的密切交往，越来越多的成为两国民众和社会之间啊不断啊加强沟通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0: 那么在峰会期间，看到中俄元首的会晤安排尤为紧凑。普京抵达比什凯克以后呢，立即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谈。那俄总统助理乌扎科夫介绍，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涉及到了双边合作和重要的国际议题。那中俄元首这次会晤。

0: 断的提升互信的啊这样一个逻辑。因为今年5月份呢，这个普京总统刚刚访华啊，双方呢也始终不断的强调两国关系啊要保持一个密切协作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这个在双，同时呢，除了双边层面以外，我觉得在区域，在这个全球层面，其实两个大国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也有很多的话呢，需要交流啊，也有很多的政策需要去沟通。现在俄罗斯呢，应该说处在一个这个内政外交包括安全这个剧烈变化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中俄之间不断的加强互信。而且不断地为这个欧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能够不断地去把这个中俄两国的互信向区域向这个更大的范围内去进行这个延伸，我觉得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欧亚大陆呢，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但是只要中俄双方保持互信，而且能够确保欧亚地区核心地带的稳定和发展。那整个欧亚大陆呢，我觉得就会克服短期的困难，然后迎来一个更好的未来。
1: 除了中吉跟中俄，看到中国与中亚的另一个重要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也是出现了亮点。习近平主席在上合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近日也官宣，中国歼-10CE 战机正式列装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啊。您怎么来看待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轮合作呢？
0: 和上合组织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国，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啊。对中国来说，应该说近些年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这个发展。双方的关系呢，经历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2024年的时候呢，双方把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对于这个对外的伙伴关系的定位呢，实际上它是有讲究的一谈到这个全方位一谈到这个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那就意味着这个双方在政治、外交、经济、安全领域的互信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双方呢，在这个国防、军事方面的合作呢，也有所深化。我们看到这次不仅是双方在这个军事领域有合作，而且它其实也表明双方的政治互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而且在经贸领域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长期以来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经贸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主要的这个投资来源地。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中吉乌铁路实际上中吉乌铁路的终点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中吉乌铁路呢不仅给吉尔吉斯斯坦同时也给乌兹别克斯坦会带来持续的这个经贸投资和产业合作方面的机遇。所以着眼于未来我觉得对中乌双方来说在现有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未来呢还会不断地朝着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去推进。
1: 同样在这次峰会期间，我们看到中蒙领导人的会晤也释放了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会见了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有分析说，中蒙合作目前稳步推进，持续升温。您怎么来看中蒙合作的前景？也有分析说，中蒙合作是欧亚大陆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支点。您怎么解读中蒙合作对于地区发展的意义呢？
0: 首先呢，我们知道蒙古是中国重要的邻国。应该说中国在发展和蒙古的关系的时候呢，也是把它放在去构建共同命运体的这样一个范围和考虑之内的。中蒙之间的这个地理上的距离这个交集是非常大的。蒙古国呢是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两国的陆地边界长达4700多公里。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双方这个关系在地理上相比其他的邻国呢要更近一些，更密切一些。同时呢，蒙古作为一个内陆国，长期以来它的经济实际上是需要获得，尤其是来自中国方面的进一步的合作的。无论是它的矿产资源需要寻找出海口，还是它的这个，还是它的畜牧业需要找到更好的市场等等。其实中蒙双方之间在经济上的这个互补性应该说也是非常强烈的。中蒙两国由于密切的这个地理上的联系，包括经贸上这种高度的互补性，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呢始终在保持稳定，而且不断地朝着提升互信的方面去推进。 现在中蒙之间的关。

0: 关系呢，我觉得正在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地向命运共同体建设去推进。
1: 嗯，
0: 对中蒙关系的未来呢，我本人呢是带着非常乐观的期待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7: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10年前他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埃始终是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中埃始终是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中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中埃始终是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要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我们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要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我们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携手同心，做中埃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推动中埃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1: 我们知道埃及呢是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在阿拉伯非洲的国际事务中也有重

0: 要的作用。那中国和埃及关系保持稳定，对于两国关系、对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1: 我们知道埃及啊，长期以来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不仅是在所处的非洲地区啊，尤其是在它所处的啊这个作为欧亚非三大洲这个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冲的这样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由于中东地区的动荡啊，其实埃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这个重要性啊，应该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一方面呢，埃及呢在地区呢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在很多的地区和平发展问题上呢，它是有比较大的发言权的。同时呢，它可以啊这个依托啊它的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然后在危机的解决啊冲突的缓解中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且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埃及呢，在这个泛农国家中啊，它的定位还是比较明确的。它也有它的啊这个着眼于提升影响力啊，促进地区稳定的啊一个整套的战略规划。所以长期以来呢，这个中埃关系呢取得了稳定而且非常长足的发展。双方呢仍然是基于一个这个战略互信的这样一个高度。而且双方呢，这个在经贸领域啊，在基础设施啊各方面呢，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可以说啊，埃及由于它的这个相对稳定的对外对华政策，以及它重要的这个地理位置，实际上已经成为啊这个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中方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像习主席啊在这个文章里提到的。其实中方啊，对于中埃关系未来呢，还有更高的期待，比如说要做标杆啊，要做典范。我想这个呢，实际上体现出啊，中国在当前的这个变局乱局之下，有着越来越丰富啊，越来越深刻的一个全面的外交战略布局。我们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是蒙古国啊，都是中国的周边。但是埃及啊，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远方啊。所以，既要经营好周边啊，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然后来给中国的这个发展呢，找到更好的这个依托。但同时呢，我们要有情怀啊，要有这个更大的抱负。那我想未来啊，和埃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非洲拉美国家的合作，我觉得就能够体现出中方啊这个外交战略的布局啊，是具有历史的深度，同时呢，也有这个战略的高度。
0: 双边关系的稳定也为务实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啊。那我们还看到，近年来中国跟埃及关系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那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就评论，中国跟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是前景广阔的。您怎么评价中埃合作已有的成果和未来的情景？
1: 应该说中埃之间的合作啊，首先还是啊这个依托于啊这个高度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地区形势出现动荡的情况下，其实对埃及来说呢，它也需要加强和中方啊在战略方面的沟通。因为中国呢作为一个大国，而且中国呢现在不断的啊这个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想作为地区大国的埃及，在战略稳定啊，在地区和平方面呢，和中国的合作的这个需求是会越来越大的。同时呢，我们知道中埃的关系呢，还基于一个越来越密切的利益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关联。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中，我觉得中埃关系呢，正在啊从传统的，比如说贸易、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地向科技产业方面的合作去发展和提升。你比如说现在中埃之间的这个产业园，应该说在地区啊，在当地啊，已经发挥了非常良好的示范效应。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中埃之间的合作呢，现在也在啊这个埃及的周边啊进行啊非常好的一种输出和扩散。所以我想双边关系，中埃双边关系呢，现在实际上正在不断的超越这个双边层面啊，对于这个亚非两个地区呢，应该说也在带来积极的这个示范效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呢也是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现在中方啊，这个在极力的啊这个推动形成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同时呢，在各种场合啊，在各种问题上 不断地去维护全球南。

0: 方的整体利益。
1: 嗯，
0: 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去推动一个国际秩序的良性的转型，同时能够不断地去改善区域和全球的治理。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5: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6: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7: 你后边有个 mataron a su hermana.
8: Yo la vi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9: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也在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俄伊总统在比什凯克会谈讨论美伊冲突。泰国证实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芭提雅。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1号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上，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夫妇到来。 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于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及非洲国家。 埃及不仅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是当前动荡局势下，中方深化南方合作，维护中东稳定。

0: 定的重要战略伙伴。有埃及学者就指，当前中东的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核心的议程。
1: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期，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两国高层的战略互信，为中长期务实合作进行顶层规划，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中埃合作正展现出极强的互补性。
2: It's a special timing for the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it'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elations. Egypt has been the first Arab and African country to hav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commemorating this occasion is of high emo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Egyptia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ourse, especially the Suez Canal economic zone, I believe,new memorandums or understandings will be signed, newer projects will be declared after the visit.
1: 学者指，埃及兼具阿拉伯、非洲及亚非枢纽的多重身份，是连接中阿、中非合作机制的核心支点。作为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埃中深化地区事务协作，有利于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The whole region is going through lots of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tensions. I think this topic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topic on the agenda.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have, you know, discussions on how to take some practical measures like stronger port navigation and cybersecurity systems, also coordinating emergenc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not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Red Sea.Into a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1: 此外，去年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将成为此访的人文亮点。这座连接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桥，不仅见证了数字化复原等技术层面合作，也成为带动埃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中埃在考古、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外界也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深化中埃联合考古、学术与艺术交流，进一步点燃埃及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凤凰卫视周家兴、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3: 一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十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3: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4: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

0: 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一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3: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4: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 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3: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驶向泰国，本周将停靠在芭提雅休整。此次停靠为期5天。有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经济的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林肯号航母日前已驶过新加坡海峡，驶往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证实，林肯号将于本周停靠芭提雅，近5000名水手及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随后返航美国本土。芭提雅当地的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的客源。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街区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同时宣布，芭提雅部分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不过，有从业者坦言，美军客流或被分流至其他城市，实际的消费带动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据美国阿克西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一号晚间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事故报告。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的是对伊朗革命卫队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及该地区美军的回应。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一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一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了加沙地的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称，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仍在持续。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已被逮捕。
5: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一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

0: 被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以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迪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一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议员。

0: 所以这里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拿一张啊！啊，快点拿，快点拿！哦，好啊，没关系。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9月1日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此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同期抵达，随后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1号上午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另一方面，灾区的核心区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最后1公里的攻坚阶段。与此同时，据水利部消息，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出现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西藏自治区一日上午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

0: 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持续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遗漏任何一片区域。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也正加快推进，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延伸，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阶段，剩余待抢通路段不断缩短。此外，据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确吉杰布8月31日主持法会，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1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2: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1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波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德国中北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极右翼的选择党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排名第3的左翼党或成阻隔的关键。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不排除选后与基民盟对话。谈到中国，他认为竞争可推动德国的经济转型，也欢迎中国留学生等高技能人才留在当地。
3: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左翼党以13%的支持率排在第3位。
4: 在2021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曾获得约11%的选票，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地方民调中，左翼党在萨安州的支持率基本维持在11%至13%之间。而随着选择党支持率升至40%左右，左翼党在选举结束后的决策也受到关注。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冯·安格恩表示，他愿意与基民盟进行对话，但是否合作必须由党内共同决定。
5: Wir haben auch CDU-Abgeordnete, die sind in Teilen Rechtspopulisten. Also die sind ganz, ganz weit rechts und die werden in dieser neuen Fraktion sein. Und da ist natürlich, also auch für mich, nicht wirklich vorstellbar, mit denen zusammenarbeiten zu müss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hier es gemeinsam schaffen.Für die Menschen in Sachsen-Anhalt, die frustriert sind, die Angst haben, eine gute Lösung zu finden.
4: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冯·安格恩着重谈到了对话关系。他表示，左翼党对与中国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中国既是德国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也正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德国企业加快转型。
6: Wirtschaftlich ist China für uns ein enormer Konkurrent.Aber auch da sage ich, kann es auch positive Akzente geben. Also gerade beim Thema E-Mobilität, da treibt uns quasi die Wirtschaft in China gerade voran. Und ganz ehrlich, das sehe ich dann total sportlich, weil da haben wir wirklich Aufholbedarf. Also ein Zurück zum Atomkraftwerk kann es nicht geben.
4: Feng Angen 还提到，萨安州的高校目前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些希望毕业后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和从事科研，而萨安州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
6: Ich erlebe ganz viel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n Sachsen-Anhalt. Also an allen Hochschulen gibt es Studierende.

0: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die aus China kommen. Und ich erlebe auch viele, die den Wunsch haben, danach hier auch zu arbeiten, zu forschen, hier Familien zu gründen. Und ich finde das eher schön, weil ich mir auch ein vielfältiges Sachsen-Anhalt wünsche. Wie kann man das auch, wenn der Wunsch da ist, in diesen Ländern Fachkräfte hier nach Sachsen-Anhalt zu entsenden? Und wir brauchen viele Fachkräfte. Wie kann man das unterstützen?
1: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马格德堡报道。
2: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一日在爱尔兰的威克洛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联合欧洲多国加强军事防务的能力，以及持续加强对乌支持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号在会上表示，目前乌克兰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防空拦截弹不足，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 并宣布将于下周启动一个由来自多个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乌克兰的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3: Next week, I'll be launching a high-level group of form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from several EU countries, but also UK and Ukraine, to have a fresh look how to respond to current and increasing very real military threats.
2: 爱尔兰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提到，欧洲各国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有所不同，但面对不断上升的风险，每个成员国都需要做出贡献。It
4: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at a time where financial support, particularly for air capabilities, is really essential, but also coming into the winter months where we know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targeted directly by Russia.
2: 除了俄乌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 卡拉斯特别提到，需要加强对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除了爱尔兰和欧盟之外，英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此前，俄罗斯曾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由英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那么俄方可能会对英国进行反击。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在一号也表示，将会逐步把国防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5: 并且在203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到3.5%。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为期2个月的民航的暑运收官，中国民航总局的数据显示，7至8月份的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中国民航局表示，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民航日均 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是1.95万班，同比增长1%。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英国自 1884年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夏平均气温达到 16.5 摄氏度，连续第二年刷新了夏季平均气温的记录。而英国史上最热的5个夏季均出现在2003年之后。今夏英国先后出现5次热浪，引发严重的干旱，约 4500万人身处在干旱区域。 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气象局表示，人为气候变化大幅地提升了英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概率。有极端天气研究人员也指出，英国温带气候正逐步改变夏季高温的风险持续攀升，未来气温可能还将继续地升高。感谢您收看正远播报。
6: 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一场巨灾，两国蒙难，
6: 这个时间根本来不及，
7: 大家都很痛苦，希望能帮忙做一件事情。
8: 惨了惨了，我都无所谓的。
5: 救援之光能否照亮苦难阴霾？
9: 有的地方的冲水深度啊，都达到了15米，所以往前推进特别难。
5: 凤凰聚焦生死救援，挺进吉隆口岸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相当于6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断裂冰川高速下冲，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带的这场泥石流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失联。中国和尼泊尔都继续着艰难但是积极的灾后救援，高科技探测器和救援装备以及救援人员的一锹一挖的努力都在坚持，希望能救回在厚厚淤泥下掩埋的哪怕一线生机。
1: 面向国门，国安同胞。
2: 9月1日上午9:55，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这场罕见的灾难源于8月26日上午的一场偶然崩塌。尼泊尔境内的措江河上游，海拔5200米以上发生冰岩崩，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恰好有网友记录下了泥石流爆发的瞬间，视频放大可见，岩崩正在引发冰崩，烟雾腾飞，冰川滑落。泥石流高速下泄，冲击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中国吉隆口岸。这组监控拍下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画面，

0: 当时人们已经感到了威胁，在迅速奔跑。但山一样泥水混合的固体潮头瞬间吞没了整个吉隆口岸。吉隆口岸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麓，吉隆沟下游深切河谷地带，向南直面尼泊尔。吉隆边检站守卫着162公里的中尼国境线，一条吉隆沟半步西藏史，这条河谷古称潘尼古道，有1300年以上的历史，是中国西藏与尼泊尔之间最古老的一条跨境走廊。
1: 吉隆口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陆路口岸，因为这个地点呢，就是中国和尼泊尔之间60%的贸易是从这个地方走的。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口岸，就是樟木口岸。那么樟木口岸就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就发生大地震，结果樟木口岸受到重创。那么这时候我们才转移到吉隆口岸。
0: 这里一直人来人往，忙忙碌碌，又充满了生机和温情。有来自各国的过境游客，有热情的民警，有认真值守的海关和边检工作人员，边贸商户、尼泊尔籍货运司机等。吉隆口岸气派的国门是游客们爱拍照的打卡点，尼泊尔风情街，饭店、商铺林立，
1: 非常具有国际范儿。各国的人在这里汇集，那么你到那儿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它是我国西藏地区唯一一个可以让第三方国家人员出入的口岸，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各国的人员从这儿走。2025年的时候，达到了过境人数是20万人。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口岸，大家共同的记忆，除了高大的国门、秀美的风光，还有耐心细致的吉隆边检站工作人员。为了让旅客提前了解通关流程，他们制作了详细的通关指引视频，为了方便往来人员，推出一站式通关服务。5.1期间口岸全程不打烊，洪灾发生时，边检民警主动参与转移周边群众，遇到大巴抛锚，他们帮忙推车联系维修。他们不仅是工作人员，也成了经常往返吉隆口岸旅客的朋友。这次泥石流，他们中的一些人失联了。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19国道，我们吉隆口岸。今天呢，就由我们一队小文带大家逛一下吉隆口岸，以及告诉大家我们出境的流程。别走一块，再见。
0: 视频中英姿飒爽、笑容温暖的女警叫文燕，是一名扎根边防13载，在吉隆边检站工作9年的90后女孩。再有不到2个礼拜，文燕就将迎来她的32岁生日。2015年，文燕曾参与425尼泊尔8.1级大地震的救援，是当时吉隆国门21勇士里唯一的女生。
3: 最重要的是刚愎自用，然后就是说责任心，还有就是细心。
0: 文燕的父亲告诉我们，她的女儿非常热爱她的工作。文燕是家中的独生女，19岁就离家去守边疆了，期间从没跟家人叫过苦、叫过累，她一心扑在工作上。还未成家，去年文燕还立过个人2等功。泥石流发生前2天，文燕的爸爸还跟女儿通了一次电话，这也是父女俩到目前为止通的最后一次电话。
4: 2天3天我们通过一次话，那天他休息，我也给他发了个视频嘛，我跟他我们阳台上的花开了，我还给他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一朵花，一个照片。这是最后一次。
0: 自西藏吉隆泥石流发生后，文燕的父母一直在苦等女儿的消息，
4: 一直就没有更好的消息，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是要等，我也要等到最好的结果，我还是想要等到最好的结果呀。哪怕他是伤了残了，这些只要他还活着我都满意了。因为现在已经是第4天了，我伤了惨了，我都无所谓了。
0: 中国社交媒体上还有很多人像文燕父亲一样苦等消息，呼唤亲人回家。他们都在8月26日这天失联。而失联者家属们最大的盼头和希望，就是搜救队的进入。灾害发生后，中国应急管理部统筹多支力量，在西藏吉隆县开展抢险救援。

0: 解放军武警部队、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星夜兼程，陆续抵达吉隆现场。
1: 最值得提的是三支队伍，一支队伍呢，就是当时我们一出事儿，马上就是边境总队啊，马上就派人过去，因为这就是西藏的就是总队。第二个就是当地迅速调遣以消防为主的各处消防官兵赶过去，他的力量主要是考虑到就是最快的应急的手段前去进行救援，搞清楚当地的情况。那么第三支队伍呢，就是安能集团的队伍，原来是中国武警部队的一支水电部队，它呢对于像滑坡之类的这种灾害呢，它救援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最后几公里在泥石流中严重受损，各方救援力量正集结于此开展抢通作业，新的险情也随时可能发生。安能工程救援队到达当天，位于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交汇处附近的堰塞湖就已处于漫溢状态，随时可能溃泄，下游搜救工作被迫暂停。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时的首要任务。8月27日，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胡波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带着8人先遣队前往堰塞湖，
2: 要从山上翻过去，大概海拔4000多米，离我们这个堰塞体大概2公里左右，已经没有路了。在那个位置车没法前进了以后，我们先通过无人机对这个堰塞体湖面和这个滑坡体做了一个图像采集，发现就是这个数据不足以支撑。
0: 所有人都心急如焚，搜救工作早一分钟重启，道路早一天抢通，失联人员就多一分生还希望。
1: 当年在中国发生汶川地震之后，当时在汶川唐家山堰塞湖进行抢险的其实就是这支安能集团的队伍，那么他们很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呢就等于下面所有的人在救援之中都在等待着他们的消息。
0: 28日，胡波再次和数十名安能救援队员携带专业设备，在当地村民的引导下，冒着重重风险徒步穿过被冰崩冲击波摧毁的树林，试图更进一步靠近堰塞体。
2: 这个路非常窄，路上都是这种乱石头，而且它下过雨，又是在森林里面，它是非常湿滑的，就是防止这个脚下踩空滑到悬崖下面。我们到距离堰塞体的直线距离只有200米，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所在的地方呢已经被这个当时的这个冲击冲击的是就是地面只有泥土和那个树桩了。
0: 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现场侦测时有气流带着泥沙冲了过来，
2: 在那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测绘无人机、测流无人机对它这个进行了更精确的数据的收集，也能看到就是现场，了解到现场这个掩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否稳固。堰塞湖的水是从这个坝体上面已经开始溢流了，而且堰塞湖的水位是比头一天要低一些的。
0: 堰塞湖的风险基本排除，搜救工作随即展开，但其他风险依然存在。
3: 它在上游，在尼泊尔境内还有几个堰塞湖，所以说我们要对它进行持续的观测。假如这边有上游再大量洪水来的话，我们会对下游进行一个预警，我们就通知下游，进行撤离。
0: 中国救援队前途小组在吉隆口岸区域紧盯每一处可能有生命迹象的缝隙和角落，一遍遍搜寻。
4: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往前搜索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种泥巴，它是像沼泽的那种，然后一踩的话它就陷进去了。我们采取2个小时到4个小时一个轮换，现在已经起雾了，可能晚上还会有雨，看着情况。但我们队员都在开始还在继续的搜索，因为天气原因我们要加快进度。
0: 在这些救援力量中，最悲痛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突击队，在这次灾难中他们一些同事下落不明。决定成立抢险搜救突击队后，在前线救援的190名移民管理警察全员主动请战， 最终选拔了18

0: 名骨干队员。
1: 对我们这些战友还有群众跟我们朝夕相处在一起，我们天天在一起的。现在他们处于失联状态，我确实很着急，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我不睡觉，能够让他们不行。

0: 岸所在地。他们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天，现场无法搭建帐篷，加之夜间持续下雨，为防止失温，救援队员几乎无法在露天长时间休息，只能处于近乎不眠不休的状态。
1: 第三天了，
2: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3: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两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0: 在这约4万平方米的区域，救援队已经不眠不休地搜寻了两轮，但他们依然不放弃。安能救援队在全力抢通吉隆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昼夜鏖战。29日，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打通2.6公里。30日，距离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剩余1.25公里。
4: 以前啊，就是出现这种，不管是避震也好，是泥石流也好，它这个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通常的话也不会海拔太高。如果就是在西段区域内的话，它这也是这种小规模的。那这一次在吉隆这个位置的话，它是辐射面是比较大的，然后它这个是在这个峡谷地带，天气非常多变。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这个大雾，突然的降雨，那么对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造成了非常多的阻碍。
5: 因为现在外面有很多的救援力量，现在就因为路还进不去，所以现在就是打工道路就相当相当紧迫。为什么那么慢啊？主要就是水啊，就对这个路基啊，这个冲毁的相当严重。有的地方的这个冲毁深度啊都达到了15米，所以往前推进特别难。然后我们重机啊会遇到陷车，那个设备就是不用武之地，而且那个水很深，这个水流比较急，这个水流的流速基本达到了5米每秒，一般的小石头推进去就被冲走了。
0: 8月31日，安能救援队已经将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在前一天打通 S 弯道之后，这一天进入了难度最大的路段，一段巨大的弧形弯道，狭窄的损毁路面无法供多台工程机械并行施工，挖掘机只能一字排开作业。弯道河段水流湍急，排在最前方的挖掘机要涉水作业，探水探路抛填石料，而路段上方两处高落差瀑布水流砸向施工面，抛填的石料面临被水流再次冲毁的风险。
4: 通过塌方以后，它有的地方是垂直成90度了，那有的地方就是又在贴近悬崖，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防止上面有落石，水下不明都开进的就是造成影响。因为水深太深的地方，咱们的挖机如果直接过去的话，它也会淹没，探出水深以后要进行这个大石回填，把这个路基先给它筑起来，到一个安全水位线的时候，我们的开道的挖机才能继续往前走，然后后面的挖机再进行道路的这个加固，保证咱们这个通行这个时效。
0: 截至9月1日12时，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仅剩最后800米。
6: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八方都进不去啊，这样救援起来如果没有专业的手段，没有专业的预案的话，是很难完成的。我们这次救援实际上是很专业也很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方面他出动的队伍并不是说把人员越多堆到上面去，按照预案一步一步的往里走。
0: 连日来，中国互联网上无数人关注着救援进度，祈祷失联人员平安。这段吉隆口岸00后小屋警官的视频传遍全网，大家都在担忧他的安全。8月29日，经多方证实，小屋平安。同日，西藏边检总站发文，大家都在等你们回来。9月1日，西藏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称，吉隆泥石流搜救尚未再发现幸存者，救援队伍仍在继续搜寻，与时间赛跑。尼泊尔一方救援也在争分夺秒地展开，中国救援队也参与其中。
7: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

0: 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泥石流自尼泊尔境内的雪峰呼啸而来，也给尼泊尔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截至当地时间9月1日20时许，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到1010人，失联4247人，其中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泊尔的热索瓦口岸与中国的吉隆口岸相距仅700到900米，中间由热索友谊桥相连。在泥流巨墙拍向吉隆口岸前，它同时也吞噬了整个热索瓦口岸。泥流在口岸岔口形成分支，尼泊尔那支顺着尼泊尔波特科西河一路向南长途奔袭，横扫整个努瓦果德县河谷走廊，整条河谷受灾带绵延超过200公里。尼泊尔当地人高亮在尼泊尔从事跨境旅游工作，他身边就有很多熟人朋友在这次大灾中失联。
5: 有一个司机目前还没有联系，应该是这个没有，我们在吉隆那边就联络人，我们自己公司的联络人，那到现在还没有联系。大家都很痛苦，然后每一个人能做的每个地方都很认真努力帮忙，每一个人都一直希望能帮忙做一点事情。
4: 灾难发生后，尼泊尔政府调动1.5万名人员前往灾区救灾，还立刻启用直升机救援通道。救援同样困难重重，交通线被泥石流阻断，随时有次生灾害的威胁。但也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名叫波哈拉的97岁老奶奶从养老院废墟中被救出，一名被埋2天的6岁女童获救。
6: 我们现在看到尼泊尔呢，在这次救援之中呢，它有几次成功的营救经验，也给大家很多鼓励。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有些人员能够被营救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实际上这营救出来的人员基本都是在这次灾害的边缘地带。泥石流冲出谷地之后，它是进入了盆地，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相对来说它的力量会分散，那么对于下游的人员，损失可能会稍微小一点，那么这样一来呢，才有救援的机会。
4: 还有更多人被泥浆困住，等待救援。尼泊尔12个水电项目中，可能有近1000名工人被困在6条隧道内。隧道空间让这些人有生还的可能，但氧气日渐稀薄。尼泊尔官方称，营救被困电站工人现已成为最高优先级任务。8月27日，尼泊尔政府现场勘查后认定，隧道搜救难度超过本国救援能力。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书面请求，希望派遣隧道救援专家前来支援。8月29日，中国第一批5位专家抵达灾区。8月30日，中方再增派4名隧道救援专家前往尼泊尔支援。
7: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providing all the assistance. The team for rescue operation is already in the site, and many important.Items for rescue support are already in Kathmandu, and more is coming.
4: 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表示， 在中韩团队的帮助下，周末期间有250人从尚特里舒利项目现场周围被救出。
5: It's we both countries are suffering together, but you know the China whatever they can, they are. It seems that we are keep getting all the pictures.
4: 截至8月31日，尚特里舒利3B项目中仍有122人下落不明。尼泊尔救援力量正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争分夺秒救援。
8: 我们坚持同尼泊尔军方，救援队协同合作。目前我们已经对3号隧道2.5公里范围内进行全面搜查。
4: 除了专家支持，8月30日，中国空军2架运20运送首批50吨紧急救援物资抵达加德满都。中国政府还向尼泊尔提供了200万美元现汇援助。更重要的是，26日灾害当天，中尼气象部门就开始紧密合作，分享水文气象信息、堰塞湖的监测情况。
6: 中国和尼泊尔之间，它的贸易量在这几年里面是持续增加的。尽管这几次在口岸都发生过自然灾害，而且可能以后还会越来越增加。那怎样能够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通道？其实就是双方未来可能要探讨的问题。你比如说随时监控上游这些堰塞湖的情况，还有就是看一看周围冰川到底有哪些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一次其实中尼双方就在尝试这种比较好的跨国合作，双方共同的监测，然后双方的共享情报，最后呢能够达到共同的对于灾难进行预测。
4: 这次泥石流由尼泊尔境内高山冰岩崩塌引发。冰岩崩是指冰川或者支撑冰川的基岩体失去稳定性，导致冰川部分或全部发生突然崩塌、解体、下坠的现象。高悬于数千米雪山之上的冰川为何会突然垮塌？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此类冰川灾害正在变得愈发频繁。比如2016年，西藏阿里阿鲁村发生2次冰崩；2021年，印度北部�冰川断裂，冲毁下游3座水电站，造成200余人遇难。
9: 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冰川是在快速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炼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
4: 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监测显示，目前在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而一年前的2025年7月8日，在此次受灾同一区域，曾因冰湖溃决引发山洪泥石流，导致友谊桥被冲毁，当时口岸通关功能被迫终止近半年之久。
10: 去年2025年，普热普发生了冰湖溃决，冲毁友谊桥，同时逆流而上，也是淹没了一些区域，人员失踪了10多人。那么在这个灾害发生以后呢，当地政府和国家非常重视，我们已经开始对上游的冰湖进行强化监测。那这次的冰崩事件呢，告诉我们冰崩发生的频次要比冰湖溃决要少，但是它的灾害程度是非常大的。下一步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是要排查我们这些口岸、重大交通廊道和重大工程设施以及居民点上游存在潜在风险的冰崩和冰湖的风险。
4: 除了全球变暖，地质灾害也是因素之一。中国各支救援力量仍在基隆受灾区奋力救援，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从未放弃。
11: 各界都在努力，希望能慰藉巨大的伤痛。班禅大师鄂尔德尼·屈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主持法会，为民众祈福。而这次严重的泥石流也造成了大量中尼之外第三国人员的伤亡，国际社会持续高度关注。中尼全面升级了跨境跨部门的合作救援，人员安置、物资供给、信息共享、专家和关键装备支援等等，从政府到民间在全方位动员。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1: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zi!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1: 爱与愧纠缠一生。
6: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1: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8: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9: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上合峰会以及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1: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至少4人死亡，5人受伤。伊朗向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作为回应。
1: 伊朗称武装力量正在加速的重建，警告美国如果加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将会采取军事回应。
0: 俄军袭击黑海中的两艘乌军货船，乌军用无人机空袭了俄罗斯一家炼油厂。
1: 委内瑞拉表决通过了美美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委内瑞拉近1/5的石油储备。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2日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我是戴安汉。首先，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出访的消息。

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并签署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2: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

0: 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了中方主张。
0: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0: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2: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0: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

0: 星，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1: 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3: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习近平在一号下午已经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在一号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里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在当地时间的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了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6: 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2: 2025年11月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展出拉美西斯二世巨像、胡夫太阳船、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等数万件的珍贵文物，勾勒出了一条贯穿数千年的文明脉络。
4: 请跟随我们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古埃及的文明魅力。
5: 步入大埃及博物馆中庭，第一眼撞见的便是震撼。这座高近12米、重达83吨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历经3200年风霜，如今在这里静候八方来客。
7: 上埃及的王冠是有一点点的远，然后下埃及的王冠是放在下面。
5: 埃及导游木木和我们讲起这些宝贝，眼里总闪着光。对他来说，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是埃及送给世界的一份厚礼。
7: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是在哪里？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介绍单一文明的一家博物馆，这是第一次埃及人开始讲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送给世界什么样的一件礼物呢？就是跟文化有关的礼物。在这家博物馆，你不可以带一件文物带回家，但是你可以带一种感觉回家。
8: 这条长廊呢，是大埃及博物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空间。那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呢，是一个长60米的阶梯，阶梯往上呢，通往的就是各个展厅的入口，就像一条时间的长廊。

0: 长河，而在阶梯上陈列的呢是60多件古埃及不同时期的艺术石刻珍品，从威严的法老神像到神庙立柱，再到人形石棺，仿佛是在与古老的文明并肩而行。穿过长廊，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被一抹耀眼的金色锁定，在整体暗黑色调的展厅里。
1: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如同尼罗河泛起的夕光。这是图坦卡蒙5992件随葬品首次完整合体展出，也让无数慕名而来的中国游客感叹：
2: 在这里，我感觉到那个时间就已经具象化了，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真的是有一种时间像一个条河流在流淌的那种感觉，
3: 非常宏伟。然后展品也有不是，我们导游说有10万多件吧。 非常多，只是觉得它很神秘吧，所以并没有特别的了解。然后今天那个，亲眼看到的话，还是很震撼的，而且能够感受到这个古老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化。中埃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近年来也持续加深。去年，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超270万人次参观记录。
4: 而在埃及沙漠深处，中方团队带来的微痕扫描、三维重建等数字化技术，正让多座千年遗址重获新生。这种合作背后是两个文明古国间的信任。从2018年开始，在卢克索神庙，有个中国的考古队在那边做一些考古活动。中国很爱自己的国家，很爱保护，所以我们让外国人来到这里。 说中国人来到这里去考古，是代表什么东西？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会保护我的东西。所以问题不是你很专不专业的问题，你会不会真实？你会不会保护？你会不会让我感觉到你是也很爱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说我们文化是一样的，所以我相信他们还会发现很多东西。
0: 历时20多年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集纳古埃及各个时期最宝贵、最具代表性的珍贵文物。它不仅收藏了过去，更在金字塔脚下开启了未来。尼罗河的风穿过千年前的神庙立柱，如今也轻拂这座崭新的文明殿堂。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5: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普京和佩泽西启阳会晤，重点讨论了双边合作。下节回来带您掌握。

0: 我也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拿吗？哦，好啊，我没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御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在当天较早前就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那么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的回应。
5: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

0: 我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1: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 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0: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一号对于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伊朗称袭击目标就包括多处的民用设施以及民用的机场。而作为回应呢，伊朗军队就使用了大量的攻击无人机来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而约旦的武装部队也证实遇到了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3: 我们再看到科威特军方也说，空中的防御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无人机攻击。
0: 据伊朗媒体一日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伊朗中部的吉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机场基础设施损坏。美军中央司令部一日证实，美军于美东时间一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指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新一轮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报复伊朗企图在海峡布设水雷以及用八枚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胆敢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伊朗军方当天迅速宣布对美国实施毁灭性打击。
4: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اعلام کرد در پاسخ به تجاوز هوایی ارتش آمریکا به نقاطی در سیستان و بلوچستان و هرمزگان،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و شکننده ای را به دشمن زبون و شرور آمریکایی وارد خواهند نمود.
0: 伊朗革命卫队谴责美军炮击伊朗南部多地是出于绝望，只会加大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力度，并指在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证实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其中10枚被成功拦截摧毁，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于9月1号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于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袭击了革命卫队的目标，当中就包括像是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的资产、还有设备、不等能力、还有通信站点。而这一次袭击发生在革命卫队近期袭击了霍姆斯海峡商船和美国军人的企图之后。
2: 而目前也仍然是有超过50000名的美国军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他们保持着警惕，战斗力强，随时准备继续执行总司令指示的各项行动。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军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之后呢，到底覆盖了哪些的军事目标呢？
3: 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掌握。王琦，你好。
5: 你好，秀琴。你好，雅汉。
3: 王琦，美军是否正打算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接下来会有哪些军事部署？
5: 是的，美军已经正式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9月1日，美国中部东部时间约中午12点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傍晚6点33分左右表示，已经成功完成了这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袭击了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设施、布雷能力和通信站点。那此前媒体报告的打击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南部沿海及岛屿，具体包括科尔曼省东南部的杰罗夫特小型机场、格什姆岛上的鱼粉工厂、阿巴斯港附近及东侧多次发生爆炸、查巴哈尔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西里克等地的渔港及港口设施，以及阿萨卢耶重要天然气与石化中心附近发生了爆炸。那美方明确表示，此次行动是回应伊朗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对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的袭击。那至于美军后续新的军事部署，目前公开的信息显示尚未宣布大规模新增部队或航母调动的具体新计划。不过特朗普明确警告称，如果伊朗报复，美国将以更硬更高水平再次打击，但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攻击，那次攻击仍在等待中，结束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所剩无几。不过目前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打击仍属于有限与防御性质，同时继续推进经济放逐行动等制裁手段，并保留进一步升级选项，因此未来美方可能继续进行周期性精准打击，以保障航运安全。那美国媒体普遍指出，此轮军事行动的重启可能给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带来额外的政治压力。目前事件仍在发展中，双方均释放出升级与克制的信号。秀琴，雅汉。
3: 所以美军呢已经展开并且完成对伊朗的新一波军事打击了。非常谢谢王琦在美国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特朗普称美国对于伊朗恢复有限度的打击，而伊朗的外交部就强调将会坚决地回应侵略行径。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报道。
6: 刚刚呢，经历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呢，有很多的记者呢都是问这次美国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发生了冲突，那么伊朗将怎么回应？巴扎埃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就是，伊朗呢将会对侵略者呢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这也是伊朗的主权的权利。同时呢，伊朗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同时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此外呢，上合组织的这次的峰会呢，也是伊朗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巴加埃呢，也对上合组织的重要的角色呢，予以了高度的赞赏。他认为呢，这次的上合组织的峰会呢，对于伊朗的表态呢和立场呢，也是非常积极的，也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伊朗呢和美国在这次的战争中，还是需要得到更多国家的斡旋和调停。那么大家都希望这次的战争能够平息，但是目前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呢这次控制权呢坚持互相互不相让。那么在这一问题上呢，巴加埃的立场也非常的坚定，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的海峡呢是拥有的控制权呢，也是觉得这是伊朗的红线。不过呢，他也表示呢，伊朗也希望跟伊斯兰国家能够团结起来呢，并不希望跟有邻国家呢发生更多的冲突。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号表示，美国仍在对伊朗提出的过分要求，并将谈判和强迫混为一谈。在美国继续在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的情况之下，伊朗当前将重点放在了防御和抵抗。
7: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دام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حملات به تأسیسات و مناطق مختلف در ایران از جمله در سواحل جنوب حتما باعث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کل منطقه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شد.
6: 巴加埃说，美国政府目前立场反复，政策方向混乱，但伊朗仍将根据局势发展，继续运用军事和

0: 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当天正在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巴加埃表示，伊朗希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地区机制成员国加强协调，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和刺激制裁。针对欧洲方面，巴加埃警告，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工具，以此获得美国的认可，提升自身在美国面前的地位，是严重的误判。他敦促欧洲国家不要盲目追随美国。
1: 巴加埃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感觉是态度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轮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就此结束。伊朗军方也警告，如果对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会以数十倍的强力予以回击。凤凰卫视李约正汉姆森的海南报道。
2: 美国在周二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而油价就应声了跳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七月下旬以来首次突破了每桶$90，通胀的预期被重新点燃。截止到周二收盘，纽约原油期货的价格收报每桶$90.22，上涨了5.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上涨了4.6%，收报每桶$94.65。能源成本的上升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和利率进一步上升的担忧，而全球债券收益率在周二也是升至了近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呢，受到全球债券收益率走高的影响，金价也延续了跌势，现货的黄金是跌回了$4,400的下方。
3: 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试图要争取各国的支持，联手加强对伊朗的施压。而贝森特就说，可能本周就会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也将会公布另一项的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的名称。
4: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行动即将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二十国集团G20体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华府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名称。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与盟友沟通，并已经获得大力支持，显示华府正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国际阵线，切断伊朗政权的资金来源。
5: They're having to print money at the central bank to try to pay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pay troops. We are seeing, you know, inconceivably, this regime in a country that probably has the third greatest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ey import gasoline. I can tell you, sanctions plus a blockade work.
4: 贝森特宣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封锁及经济制裁正在削弱伊朗政府的财政能力。华府下一步还将锁定伊朗政权高层存放在海外的资产，包括离岸账户、信托基金以及豪宅。
5: We know that where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your accounts are at these trust companies. We know the $100 million houses you have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freeze those. We are going to our partners.We are going to close all of that down.
4: 至于中国是否愿意配合美国对伊朗施压，贝森特表示，美中在伊朗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多于彼此分歧。
5: We have more in common with the Chinese on Iran than we disagree with on. The Chinese agree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Chinese agree that there should b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have had.Private discussions with them in terms of achieving those goals.
4: 除了伊朗议题，日元汇率也成为这次G20体财长会议的焦点。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举行场边会谈后表示，他相信日本政府及日本银行将采取行动，促使日元走强。当被问及是否代表日本应该升息时，贝森特只表示市场已经反映过相关预期。片山高月则否认双方讨论过升息，并强调货币政策应该由日本银行自行决定。不过美日同意继续协调，以维持日元及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而这场G20体财长会议也成为美国推动多重经济外交的平台，一方面争取盟友加入对伊朗的制裁阵线，另一方面要求日本稳定日元，同时为自身关税及经济政策辩护。不过美国关税措施正在加深与部分盟友的贸易摩擦，华府能否顺利整合各国对伊朗采取一致行动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以色列在一号再次对加沙城等加沙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4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在

0: 一号就发表了声明称，已经袭击了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以消除对于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同一天就称，已经在加沙城的行动仍然在持续。不久之前，一名哈马斯的高级成员已经被逮捕。
1: 加沙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一号说，已军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目击者称，已军战机在加沙城西部的卡迪巴地区附近发射至少12枚导弹。遭袭地聚集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现场画面显示，一处帐篷营地附近爆炸声不断，附近民众听到爆炸声后向四处逃散。 袭击造成多顶帐篷损毁倒塌，一台被击中轿车严重损毁，仅剩车头部分的车架能被辨认。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支以军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军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一号骑摩托车进入加沙城，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随后遭到猛烈攻击。以军随后对该地区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便民兵组织成员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不久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 卡茨说，以军在加沙城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强调以方不会坐等威胁出现，而是会主动追击哈马斯成员，挫败他们行动，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关注到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一号表决通过的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的企业掌控委内瑞拉将近有1/5的石油储备，而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大约是在650亿桶。而作为核心的产油区，马拉开波湖沿岸的民众对于协议是褒贬不一。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经过了表决，批准了与美国的双边能源协议。美国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会获得17座油田，长达100年的租约。协议落地引发了马拉开波湖沿岸的民众不同的反应。多位当地的商户坦言，暂未感受到民生红利，认为美方攫取了石油资源，反而是加剧了停电等民生问题。质疑协议仅惠及到了美方的利益。 也是有民众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委内瑞拉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缺乏先进的开采技术，所以美方的技术与资源的投入有望修复石油基建，助力于国家经济和民生复苏。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在一号袭击了位于黑海海域，击中两艘乌军的货船，而乌军在当天则是使用了无人机空袭了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了大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俄罗斯领空会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更警告俄领空正变得更加的危险。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表示，俄军将会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并指出目前俄乌问题谈判的进程是仍然处于冻结的状态，但他仍然对于谈判前景持有开放的态度。
2: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载有乌军装备的货船。此外，俄军还在黑海海域击中另一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货船。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物流设施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除货船外，位于敖德萨州的一处储存和分发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遭到俄方打击。俄国防部并指，俄西部集团军无人机班组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军一辆拳击手装甲运输车和多套地面无人系统。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一号发文称，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多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军无人机一号清晨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炼油厂，此次袭击引发设施大火，损坏了石油加工装置的关键部件及技术设备。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将行使自卫权，持续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他警告，俄罗斯的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日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10%的炼油厂遭乌军袭击受损，仍待修复。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军对俄方工厂的袭击。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领空的警告，称乌方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俄方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不可能的。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谈及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正在越演越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一号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的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要做出回应。扎罗娃回应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指德国是编造了一个完全在牵强附会的借口，也导致了双边关系在恶化，没有任何人会信任或是有一些确凿的证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以及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一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八月份发生在德东部的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在9月18日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的总领事馆，同时也会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也会加强对俄公民入境检查，同时会加大对俄方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在8月5号是在莱比锡机场的一架无人机运输机的附近发现并且控制了一架无人机，而据称无人机上头装有带有隐性的爆炸物。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抢通作业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住托，山东凌公。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出席上合峰会及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1: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而伊朗向巴里谢和伊萨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

0: 但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仍在黑夜中持续进行。据悉，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在泥石流灾害中遭受冲击，通行中断。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道路，以便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与此同时，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多方救援力量一号在吉隆口岸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仔细搜救。现场淤积层深厚，救援人员连日来已通过人工、搜救犬和仪器探测等，对整个口岸区域进行浅层搜救。另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截至1号17时，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1683人次，应急车辆546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的泥石流洪涝灾害的灾情在持续的升级，而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止到1号的20点，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93人。
2: 而现在，尼泊尔正在全力展开空地的联合救援，多国救援队伍驰援灾区。
3: 受泥石流洪涝灾害影响，尼泊尔灾区道路、桥梁损毁严重，地面救援难以深入。对此，尼泊尔当局投入8至10架直升机不间断作业，往返转运救援物资、被困群众、伤者与遇难者遗体，飞行员全天候轮值作业，保障救援不停歇。
4: Regarding today's rescue, till 1700 hours, we have rescued 180 Nepalese people.Out of 118, 44 were female and 74 were male. And we have also rescued one British male during this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then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is done.
3: 针对受灾严重的水电站隧道被困人员，救援人员通过抽排积水、破拆掩体、开辟通道，持续推进隧道救援。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中国、印度、韩国均派出专业隧道救援队伍及遗体处置专业设备驰援。
5: Specialized tunnel rescue teams from India, 24 personnel in 2 teams, and China, 9 personnel are mobilized at the affected hydropower sites.A team from Republic of Korea is also here. The Indian tunnel rescue teams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Nepali army at the Silime and Langtang hydropower sites, while a Chinese team is working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Nepali army at the Upper Trisuli 3A project site.
3: 在救援推进的同时，首都加德满都的教学医院持续接收遇难者遗体，家属携亲人照片排队等候辨识。当地警方开挖多处墓坑，集中安葬大批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佛教僧侣与民众在加德满都城内的佛塔下点灯诵经，为遇难者致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向尼泊尔所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1号下午抵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是在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中国空军一架运20就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这一次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当中，就包括像是文机、DNA 的检测仪，还有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这是中国向尼泊尔所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1: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有所提升，带来了长远的经济发展的动能。有专家就表示，港人北上的消费动能将会预测为深圳带来额外大约60亿港元的 GDP 的增长。我们来看本台新皇岗口岸的系列报道。
6: 皇岗口岸的人车通关全新升级，大幅提升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港人北上消费的意愿持续提升。周边的小店负责人表示，相信非节假日的香港顾客比例会稳步上升，也积极迎合港人的用餐习惯和购物需求，希望抓住港客市场。
7: 哦，梗就好啦，话开通皇岗口岸啦。

0: 啲客運層都過嚟噶嘛，係咪？好似叫24小時喎嗰度，咁樣對我哋咧好啦，幫助啊嘛。
1: 来到临近黄冈口岸的福田核心商圈，平日里也有很多港人。商场里的餐厅负责人表示，港人占商场整体客流70%。他又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港人喜欢探索特色店铺和体验式消费，相比香港本地消费更具新鲜感。
2: 店铺就是平常的消费客人是香港人，对吗？
3: 算是挺多的，占着40%左右。可能是打卡点吧，他们就喜欢好看的，或者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种。就周一到周四的话，本来就刚客，香港的那些顾客会少一点，但是那个开通的话，应该会比平时多。
1: 郑小姐一家人趁着暑假带小朋友来深圳玩，她表示深圳商圈集中，逛吃体验一体化，适合一日游的轻消费模式。
2: 在香港的消费方法。
4: 方便同埋都即係好似有個旅行嘅感覺咁咯。
2: 已經新皇崗口岸開通，你會唔會都想試下經過？
4: 會啊，會想試啊，一地兩檢啊，係咪咁啊？咁佢就會即係快啲咯，唔使即係唔使再行，因為喺落馬洲過嚟嚟講都要行一段路一條天橋咁樣噶嘛，咁都可能都有400米。
2: 會中意嚟深圳消費咧？
5: 平啊嘛。消費冇香港咁高，啲女啲孫過嚟行啊，食啊，食埋晚飯先翻過去咯。
6: 深圳的超市食品種類多，性價比高，很多港人都喜歡來這邊掃貨。
1: 針對新皇崗口岸為香港和深圳帶來的經濟動能，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表示，現在港人北上已經成為潮流，帶動深圳的消費和服務業。预计在新口岸开通后，额外增加约60亿港元 GDP。
7: 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这个港人北上啊，对深圳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服务的贡献呢，据测算呢，大概是每个月50到100亿的这个左右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这个1000亿，意味着很可能有600-700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贡献啊每年。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开通以后呢，这个整个客流可能会增加至少10%，那么也意味着额外会为深圳增加60到70亿的这个 GDP 左右。
1: 他又认为，两地双向互动为各自经济做出贡献，长远更会带动商圈业态优化和服务升级。
7: 那么我们现在设计这个新皇岗口岸包括未来的这个沙头角口岸的改造也包括将来这个深圳湾口岸新增这个地铁口岸，这些呢，我们会把它的整个综合交通功能和商业功能都考虑进去那么会成为这个深港两地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这种枢纽的这种聚焦点。随着这个新皇岗口岸马上开通新皇岗口岸周边的这个商铺的这个租金呢也已经不断上涨那说明这个口岸对周边地区的这个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6: 随着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带来的红利落在周边商圈，深港之间的消费连结变得更加紧密，为深圳商圈带来稳定客源和长远发展动能。凤凰卫视杨凯言、吴建明、冯玉章，深圳报道。
8: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股在周二收跌，市场的观望情绪浓厚，稍后再谈。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是集体收跌，中东局势的升温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同时全球债券市场遭遇到了抛售，叠加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步的利率行动的猜测，使得市场普遍持有观望的态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766点，下跌了419点，跌幅是在0.7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下跌271点，跌幅1.03%。再来看到标普500指数收在了7631点，下跌54点，跌幅0.71%。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众议院在1号投票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政府拨款延长方案，并将其送交给了总统特朗普进行签署，从而避免在中期选举之前发生一场具有政治风险的政府停摆。
2: 众议院在1号以370票赞成、48票反对投票通过了一项名为持续拨款决议、短期政府拨款延长方案，将联邦政府资金维持到12月11号，并将其交送给总统特朗普签署，从而避免在中期选举前发生一场具政治风险的政府停摆。据国会相关的报道，中期选举的结果将有助于决定两党各自拥有多大的政治筹码，以及谁能够在未来政府支出的议程中占据更大的主动权。过去一年，美国国会经历两次创纪录的政府停摆，这一项临时拨款方案在众议院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也可能给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带来一些麻烦。参议院上个月已经压倒性推进了这项法案，参议院版本加入了包括限制特朗普政府控制联邦拨款的权利等几项民主党在意的限制条款，因此获得民主党人的支持。报道指，两党都认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中期选举，11月之后政府拨款大战还会继续。报道称，国会这次时间安排提前，且获得了广泛的跨党派支持，表明两党都希望避免在秋季陷入政府拨款大战，因为国会多数党地位本身就处在中期选举的争夺之中。报道指，若民主党重新掌权，可能会在削减国防开支、增加基础设施、限制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权力，而共和党方面可能尝试推动通过全年的拨款法案。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习近平出席上合峰会及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
5: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至少5人死亡，50人受伤，而伊朗已向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作为回应。
5: 伊朗称武装力量正在加速的重建，警告美国如果加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将会采取军事回应。
4: 俄军袭击黑海中的两艘乌军货船，乌军用无人机空袭了俄罗斯的一家炼油厂。
5: 委内瑞拉表决通过了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委内瑞拉近1/5的石油储备。各位早安，欢迎再次的回到凤凰早班车。我们首先再来关注到上合峰会的消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4: 成员国领导人也在会后签署并且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6: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